0: 歌共防帮，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有图有真相的，可以和各位一起聊聊房子，聊聊家。最近大家发现，在马哥购房帮的这个官方视频号当中，不仅有图有真相，而且呢分析到位。特别是828新政之后，你会发现房子建筑发生了哪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吗？对于长春又有怎样的影响吗？各位也可以通过你知道的方式和他深度探讨。
1: 嗯，对，这可能有的新政出了之后，有的朋友会对新政不太理解哈，不太了解，都可以来向我们的专业人士小马哥来问一问哈。那问问我们的马哥，帮您在买房卖房路上也出主意，因为毕竟我们属于门外汉，我们经常会说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那小马哥呢，就是我们地产圈非常专业的人士，
0: 导师级小马哥购房帮，可以和各位来聊聊房子，聊聊家。他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用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的经验，祝各位在全国买房置业一臂之力。
1: 所以说，小马哥的微信号大家记好了，364-9323，364-9323。
0: 我们常常啊，在这半个月一直说828新政，到了9月28之后呢，是正式的开始满月了。我们都知道，9月28之后，这个小长假加上大长假，那么整个这10多天，大家都欢度在双节当中。那么真正的828新政满月之后，开发商似乎呢，有人会说给了他们史上最严苛的必经之路。那么打开任何一个房地产群也好，官方的讨论账号也好，大家讨论最多的还是那句话，说这个828新政啊，到底是几个意思？
1: 啊，确实，一听说新政，可能有的朋友关注关注，还有的朋友说，哎，就听你们说来着，净看新闻提到来着，具体的了解到底是，跟我有没有关系？跟我有多大的关系？哈，
0: 对于房产来说，是春天还是严冬？那么实际上啊，我们在探讨它是哪个季节的时候，其实呢是指生存环境。那么这一轮，我们如果严格的说，把项目做到越走越窄的，大概呢不会是政策本身，而是呢容错率，你的行为。我们在追一些狗血剧的时候，短剧的时候，常常看到男主也好，女主也好，把自己犯的错归咎于别人不给路，而实际上别人能够堵的从来不是你前进的道路，而自己的自身原因和发展途径，以及我们所说的什么何去何从，只有自己才知道。就像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世上本来没有路，只是走的人多了呢，他才成了路。而像昨天我们谈到的小地块美而精的一个选择，就成为了像伟峰，像高新地产，像富腾，像佳慧这样的国产本土企业当中呢，能够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不盲从，不盲阔，也不盲目自大。那么这个自大是指地块上啊，自己贪图土地阔绰和土地大。我们说以前呢叫做大干快上，那现在呢追求的小而精，严谨美。那么828新政之后落地一个月了，这个文件很长，小马哥在相关的文字视频当中，头条号当中也有深度解读，大家可以相关搜索。那么这个文件很长，它的内核呢，其实翻来覆去呢只有一句话，就是房子正在被重新定义成一件普通的商品。那么普通商品怎么卖？所见即所得。我们在不同的短视频的账号当中，还有各种的营销方式当中，买卖途径当中，路径里，你会看到你很夯实的一句话是所见即所得。
1: 哎，这就是不是给你画大饼了，他已经一堆一块摆在那儿，就让你可以看到，可以触摸得到，可以感受得到。
0: 哎，天冷了，饼也不好消化呀，
1: 有点硬哈，硌牙是不是？
0: 哎，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这样，你再去看一个产品、一个项目的时候，它不仅仅是沙盘，不仅仅是蓝图，不仅仅是销售嘴里的什么什么什么样，而是真实的，就是在那儿让你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让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房子到底好不好，这个设计到底合不合理，这个选材用料到底行不行。
0: 这特别像相亲，说两个女主持人特别愿意把和房子之间的关联变成了情感互动，就是无论你在网上聊得有多好，但凡双方在单身的情况之下又有意愿推进关系， 终有一天你是要线下见面的。
1: 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会说的网友见面的词儿，叫见光死，
0: 叫恐龙单粉。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你可能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在相互了解的过程当中，会在脑海中心目当中规划一个他的形象啊，他就是应该是这样的。这是我们听一些作品小说的时候，因为我喜欢经常听一些小说，听着这个主播的声音，听着这个讲故事者的声音的时候，就会想象他应该是什么样的。但是实际可能我看到他个人介绍的会发现，我的天哪，原来完全是不搭嘎的两个人，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他的声音感觉就不应该是他说出来的这样的话。
0: 这个就是我为什么，我但凡看过的文学作品也好，言情小说也罢，但凡我看过的文字作品，无论我多么喜欢多么钟爱，多么情有独钟，我从来不看翻拍的电影电视剧，任何视频类的我绝不再看。
1: 我感觉就是接受不了你心目当中你自己描绘的那个形象被你不认可的这个角色 所演绎，是吗？
0: 因为每个人就像说一百个人眼当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对这个剧情啊，主角啊，性格呀，声音呢，肤色呀，甚至呢小到这个皮肤的光泽度以及收甲的颜色，可能都会有属于我自己的衡量考量的标准。甚至哪怕我会在看文字当中看到他的声音面貌，但我绝不再去看他的翻拍电影。原因就是怕有这种想法和思维的落差。同样房子也是一样的吧，你总而言之叫所见即所得，叫做钱货两清，叫做落袋为安，拿到手才算。特别像亲密关系，你无论声音状态有多好，你认为你很帅，我认为我很美，两个人一见面的时候，确实对方也很帅，确实我也很美，可是那个美的点在不在对方的心里和心头好，这个还是重要的。
1: 哎，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说，说的再天花乱坠啊，别人给你再介绍的多么美好，都不赶不上我们自己实地的去看一看，去走一走，去真实的了解一下，到底这个项目是什么样的，到底真的不符合我的需求。
0: 这种需求感呢，我们说从八二八落地之后，就像给房子落了一张身份证，真真正正的身份证。眼见为实，入住之前的身份证。所以这样的一个说落袋为安呐，所见所得呀，对应的楼市就是优先现房销售，预售门槛抬到主体封顶，购房资金全额进入到了监管账户，竣工备案之后才开始放款，房贷最长期限从30年延续到40年，它的定性很清楚，这是一次制度的重构，也是给老百姓真真正正的一种保障，不是又一轮的需求刺激，而是制度重构之来带来的直接的结果，就是有人成为你的后台了。
1: 对，就是说白了，就是在老百姓我们买房的路上，不要再听别人画大饼给你构建蓝图了。
0: 特别像相亲之前送的一张体检报告，
1: 就有一些我记得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些影视作品当中，或者现在影视作品当中也会描述以前说，哎呀，这个人怎么怎么好，
0: 黄媒婆卖瓜。
1: 对，因为那时候可能是没有照片什么的哈。你可能邻村的两个人，或邻着城市，邻城市有点远，还是邻村两个人啊？这个介绍说怎么美、怎么好、怎么帅、怎么高哈，家庭条件怎么怎么样，你就夸得天花乱坠。这女方或者男方家一听，哎呀，真的很不错。那我们就什么见面定个亲，然后就走过场，然后结婚嘛。这实际可能你见到了，就跟你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啊。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房子就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人已经领在你面前了。什么样的详细资料都摆在面前，这个人就是真实的，哎，他就长这样，哎，他的工作就是这样，不再是让你有空间去幻想，然后
0: 去滤镜化，
1: 对，然后觉得哎，货不对版了，
0: 没错。所以我们现在说的这八二八新政，它等于呢，给某某品牌、给某些品牌、给想象、憧憬、蓝图、大饼，去了一个真真正正的滤镜。那么制度重构以来的最后一个结果。所谓的我们说可以在引号里称作行业后果，就是容错率归零。以前我们说一个项目的定位如果错了，开盘之后呢还能慢慢调啊，慢慢慢， 慢慢卖，甚至呢再通过其他的一些真正的经验，还可以呢让它有趋于销售啊，趋于什么达到目标啊，品牌

现象啊等等，但是现在从拿地那一刻开始，你几乎没有第二次机会了。所以今天真正该讨论的不是政策是几个意思，没什么意思，政策就是政策，字面意思，而是政策之下，八二八的新政之下，我们凭什么让客户心甘情愿地再掏钱？掏了钱之后，你怎么样能够给予他后续保障？最直白的话说，人家交。

0: 真真正正能够给双方什么样的保障。
1: 嗯，
0: 一方面是约束，一方面是保障。那反过来它硬币的两面性仍然都是，你感觉我是对这个行业现在828之后给了一个真正的严苛的什么约束，但实际上难道不是你趋于正规化之后对于你行业发展可持续性发展并壮大甚至离百年企业更近的一种保障和督促吗？这就像管孩子，你说你爱他吗？你很爱他，你因为爱他所以要严格的管教他。因为在教育界常常还有现在千百年来传下的一句话叫做啊，惯子如杀子。所以现在我觉得828的这个新政落地之后并且能够在各地严格执行之后，反倒是等于爱这个大儿子。你是别大胖儿子，还是有人说哈、啊，像这个地产有的形容叫大傻儿子，总而言之是亲生儿子，亲生的孩子我们就要对他负责，负责之一就是严格规矩他，管教他和约束他，
1: 不能放纵哈。所以说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了这样一个事情，一个话题哈。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继续来问问我们的小马哥。对于我们这个新政，大家有想了解，也可以问问小马哥。小马哥的微信号是364-9323，364-9323。
0: 那下半段我们就来说一说新政之后，我们通过什么样的角度来选择怎样的房子。
2: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3: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2: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4: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5: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1: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就是364-9323，364-9323。
0: 我们说今天地产人最应该做的一件事应该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像相亲之前，像什么聊天之前，像见面之前要去魅化。那实际上我们也总想着来制造一个别人没有见过的东西嘛，增加一点这个房子属性的功能嘛，但真真正正激活需求的往往恰恰是那些我们忽略的看不见的甚至是不屑一顾的东西。但是啊，这些到底对于房子来说最后促进成交的究竟有多少，客户已经不再现在只是为功能买单。我们反过来说，现在有多少的刚需进行入住，甚至呢有的都是叫做非结婚之前就一直在观望。那今天我们说客户在掏钱，那是为情绪掏钱，为场景掏钱，甚至有的时候在为踏实的心理兜底而掏钱。
1: 哎，我觉得这个踏实的心理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0: 对，
1: 我记得很多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有

0: 段时间这种期待的房子想比较多一点。
1: 我刚才实际上在犹豫的时候，我说是用托底还是兜底呢，我说还是用兜底吧，因为这个词老百姓讲究最实在。
0: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期待着他建好，期待着他交付，期待着我能入住的时候，这个期待其实很多人都体会到这种期待，这种盼望，
1: 对，
0: 这种心不落地儿的这种感受，
1: 是，
0: 就感觉好像毕竟它是一个大宗商品，不是说十块八块三五百块钱，也不是几千块，它是上万，有的朋友可能是交的钱可能会更多一些。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可能你就是在想着，在惦记着，每天睁眼都在盼望着，然后没事可能你还去逛一逛看一看，
1: 对，
0: 看看我的家建到什么程度了，这个时候真的会让人觉得很不托底。
1: 是，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在为什么买单，真正的闭眼入，我们说什么叫闭眼入，就是你对他这个企业也好，品牌也好，产品也罢，小到针头线脑，大到地产开发，真正的在情绪上，在心理上，在最后的结果上，你都没有后顾之忧，我有的是什么，我钱够不够？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说，你在刚才在节目之前我们说828新政真正让房子回归成为一件普通的商品，那么回归到商品，商品怎么卖？商品就是我掏钱差一分你都不会卖给我，你就不应该差一点事儿的卖给我。
0: 对，就是，
1: 所以
0: 你不差事儿，我也不差钱儿。
1: 没错，所以商品当中它有的这些属性，作为房子，无论是不动产还是大宗什么商品，它首先要符合商品的属性。那么现在我们说真正成交的位，你能不能交上房？什么时候交房？交房有没有物超所值？我们再为这个兜底感再买单。随后再是买完了之后，我心情好，品牌好，场景好，甚至呢，我只要交了钱，一切后续我就交给你，交给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那同样，老百姓没用你给我们买房，没用你给我们交钱，那你只要把你自己做好的事儿做好就可以了。实际上我们从这种商品本身的属性上来讲，可以平摊和跨界到任何一个产品上，到车，到针头线脑，甚至到曾经溢价额度非常高的茶叶上。胖东来2025年不完全统计，它的茶叶就卖了10.63亿，而全国最大的茶叶连锁品牌有一千多家门店的这个某品牌，2025年它的全国总销售额9.12亿。你看起来说，哎，他们之间也就差1.1亿多或1.5亿多等等，也就1亿吧，
0: 感觉没差什么，
1: 一个小目标，感觉没差什么。但是你要知道，这只是这个品牌的茶叶是一部分，单品的茶叶就能够卖到一个同行业当中的龙头老大之前。他靠的是什么？他靠的仅仅不是那三个字的名气，是因为客户他相信一件事儿，在这个超市买东西他不会吃亏，我买不贵，买不出天价的溢价品。他卖的茶是没有品牌的，什么这个品牌啊，那个品牌啊，柜子品牌啊，木头的品牌，五金的品牌等等，他没有品牌，
0: 他只是卖这个产品，
1: 我就放在我超市里卖这个产品，
0: 卖他这个本身哈。就像我们说这房子一定要回归到住的本身，
1: 对，
0: 怎么住的舒服，
1: 哎，
0: 怎么住的得劲儿哈。
1: 对，我卖的是建筑，我卖的是生活场景，我卖的是货真价实，我卖的是引领生活。我觉得要提到这四点的话，你想本土企业的伟峰龙头老大，他和高新地产真的是让你觉得买完之后你就负责挣钱还房贷就可以了，剩下的你就交给人家，准时交房，物超所值，甚至几年之后还给你换窗户，没有因为你是旧人而不管，人家是既喜欢新人又不忘旧人，这是多大的情怀
0: 深情啊。
1: 这就像一个企业，就是我们说常常把一个企业，就我自己的感性色彩，从门外的角度说，我愿意把一个企业比作什么性别，男性啊，好色很正常，有超越啊本身的审美也很正常，但你别忘旧人呐，别弃你的糟糠之妻呀，这是一个好色人，叫做好色有品
0: 啊，就是心对于美的事物大家都很欣赏，
1: 所以你看，在伟峰也好，高新也好，甚至最早推到高新一众名城，当我们不知道高新原来是那么大的企业的时候，高新一众名城人家 已经在前面开始加数字的房价上，你仍然发现现在在那个片区的选择，那就是昨天说到的小而美的地块，美而精的品质。所以你说什么是对与错，就是量入为出。过去的房价是信任，我们说有的时候客户唯一筛选的就是这家企业愿不愿意替他做严选，就是我们说你选择这个庞东来的超市也好，大家信任的是什么，有了他严选我们就闭眼入就可以了，因为人家的严选大家会有这样的信任，经过了多少年的一个衡量和考量之后，说他的把关比你的认知还要高，那我只要给出匹配的价格就可以了。所以楼市真正的变化是决策链条被换掉的同时，过去是房价信任稀缺性带来的紧迫感，紧迫感带来的购买力，那这条链子实际上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出现了也就出现了，那未来是什么？未来是产品本身的产品力的信任度，它确实带来了一些信任感，住完之后确实有好的体验感、信任感，创造购买欲，有了购买欲你才能够实行购买力。
0: 所以说我们就说什么这个产品你要先做好了，做好了然后把你的优点你的好的地方展现出来，
1: 哎，
0: 让我们的购房者觉得，哎，你的这个是我能接受的，
1: 对，
0: 你的这个正好是我需要的，
1: 嗯，
0: 我有购买的欲望了，然后才会有进行下一步的，是我们来掏钱买呀，心甘情愿呢，啊，
1: 是，
0: 不像是以前是一种期盼的、期待的，
1: 哎，我们在给自己加滤镜，在给自己洗脑，在给自己画大饼。
0: 现在看到我们就实打实的，它就是在那里哈，
1: 嗯，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在跟客户讲，以后会怎样，完全已经无用或用之甚少了。
0: 嗯，
1: 今天再去看啊，我们说买一辆20万电车的人，没有人问，哎，它保值率怎么样啊，保有量怎么样，你买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了。那买房会不会也是一样的，他不会再问以后的啊溢价空间，他只会问一句话，你给我的是不是确定的，确定是图片当中有的，确定这个时间交付，确定交付了之后我是这样的体验和入住感。而性价比这是一轮新的啊，我们说在房地产当中追求性价比，可能啊，老百姓在有购买欲的时候就提前已经刷掉滤镜了。
0: 嗯，
1: 我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一个能够长期稳固持续服务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和物业服务。你越强调性价比，客户反而越会说那我再等等看。如果你房子真好，老百姓常常有一种想法，就是他过了2018年2019年那个说特殊，我们说这个市场空间当中的人们在回归理性的时候，你往往越强调性价比，我越想到你真是那么高吗？性价比真的那么高吗？你是真的那么便宜吗？你便宜了之后你服务跟得上吗？反而人们可能会有一点吃完亏上完当之后的犹豫。
0: 对，有的时候就像我们老板想说，一分钱一分货，
1: 哎，
0: 可能真就是你这个项目你这个产品就值这个钱，
1: 嗯，
0: 那我如果我的条件允许，我刚好相中，那我可能就是真的是心甘情愿的去掏钱为这个事情所买单。但是如果你只是跟我说，嗯，它性价比很高，
1: 嗯，
0: 但是它可能不在我的需求点上，或是我觉得，哎，你这个可能真的会有疑问，是否是符合你所说的这个性价比这一点，
1: 嗯，
0: 那可能真的在掏钱的时候一定会犹豫再犹豫。
1: 所以我们说828新政之后啊，对于房地产最大的考验就是容错率降低甚至为零，不允许你再让老百姓理解你了。确定性从哪儿来？从产品里来。产品怎么做对？先说清楚一件事儿，就是客户到底是谁。做客户调研的时候，第一步就是购买力的调研，你要卖给谁？这一波人手里到底有多少钱？他对总面积、总价、房价、单价、隐秘性、私密感、需求度如何？这一步所有人都会做，但真正决定成败的实际上是后两步，就是把家庭结构拆得更细了，不是三代同堂、三口之家、小夫妻的这种粗分，而是分成你是单身，
0: 嗯，
1: 伪单身， 真单身、恋爱、夫妻、小太阳，再配上他的职业描述、职业画像，是专员、是主管、是经理、是总监、是高管、是退休，甚至是财富自由等等。同样，我们说两位空巢老人和一对年轻相仿的名人夫妇对房子的功能的

0: 取舍，那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第三步是他把它叫做单盘定调。你看伟峰也好，你看高新也好，他哪个都是在做单盘，单盘做所谓的跳跃式联动。我自己外行的感觉就是，我先把单盘做好，按照财富分，按照刚需、中产、有钱多少储备金去分，真正用到一个维度是审美。因为一个人怎么赚的钱决定他是什么样的审美维度。就我们现在常说一句话，人是赚不到认知之外，那审美也是一样的，审美也是认知当中接近顶级塔尖那一部分之一。所以我们说靠城市的红利，本地的联姻发家，你甚至会觉得真正的新贵也好，老钱也好，低调奢华也好等等，你细分出人群之后，你在做产品的时候，它的针对性表达性就更强更细致了。
1: 就是我们之前经常会说，你要先了解客户的需求是什么，
0: 对，
1: 你要他要想购买什么样的房子，然后你根据这一部分客户人群再去建你的项目，不能说是我卖出，我建完了我就随便建完了，然后再去盲目的抓这个目标客户，我觉得这可能是有点费劲了。
0: 所以我们再说828新政之后，严吗？严，但能不能活，会活得更好。甚至就像我们说，如果把房地产比作亲儿子的话，只是亲的，越让他以后发展越好，对他的管教可能越要严格和约束。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继续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 364-9323。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比邻海荣广场，聚客流声万象，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精户，精英人群共筑商机，详询855-0006。洲际酒店在册，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4: 生命只有一次，资讯广播提示您，外出游玩请远离有风险隐患的区域。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一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啊，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4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3-5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到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1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

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旗身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儿卖，是99块钱一根儿。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一斤两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五斤，没错，是五斤。另外今天啊还有五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五个名额能做到买五斤送五斤，也就是前十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六到八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申龄的冰岛红旗身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 165-0431-1001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一次两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五斤送五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0: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你耳朵 S 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4: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5: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说来说去，永远舍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个当话题？真的在家反正明天就忘记。
3: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干干，一起干干。

0: 北京时间9: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欢迎我们节目的嘉宾宝哥。宝哥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欢迎宝哥来到直播间。我们小宝聊表节目播出时间是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我们和您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也是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那宝哥，那简单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宝哥。宝哥是宝兴名表、宝兴老酒会、宝兴之家的创始人，是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高级名表鉴定师、名表评估座驾师，是劳力士欧米茄厂家培训维修技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创立了宝兴名表，持有国家钟表维修职业证书，拥有中国钟表协会认证，精通劳力士、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欧米茄等品牌维修，并兼任名表鉴定师，同时担任吉林省内多家典当行业名表风控顾问。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了宝兴之家有限公司，致力于两手闲品、高端红木馆、老酒会、中国茶叶等，是长春深耕20年的本地二。

0: 收看。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官方联系方式是微信公众号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信息到这个平台上，我们都是能够收到的。那我们今天的小宝聊表节目的直播已经正式开始了，朋友们有任何关于奢侈品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发到这个平台上，我们来集中进行探讨。同时宝哥个人的联系方式也提供给您，如果说此刻我听到节目了，但我正在开车啊，或者是我着急去上班，我不方便在节目上咨询，您记这个号码，在节目以外的时间也可以联系到宝哥，159-430-5-8 159-430-5-8。那我们宝星还有一个 VIP 的看货号哈，每天会及时的更新我们大量的物品，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来添加155-0448-47 155-0448-47。老规矩哈，每天节目的第一个时段都会和宝哥共同来关注行业里的一些新的动向。那最近呢，爱彼新出的珠宝系列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和宝哥一起来聊一聊。
1: 前两天呢，爱彼啊这个品牌啊就出了这个珠宝系列的这个首饰。原先不想讲了，后期呀、这两天我看网上讲的人比较多，我先拿出一期来跟琳琳跟大家聊聊这个爱彼这个珠宝吧。我发给琳琳了，但琳琳之前可能没看这个珠宝啊。爱彼这个珠宝系列我简单的看了一下，它推出的所有系列呀、啊、都是简单的把爱彼这个表带的设计元素直接给搬过来了，然后其实它这个珠宝啊我认为没有啥设计感，其实就是把爱彼把表头去了，然后把表链环上，然后做成手链或者是手镯，它其实都是这个爱彼啊皇家橡树这个表链的一个设计元素，所以说我觉得一它没有设计感，二呢我觉得你就是对咱们的消费者不太负责任嘛，你得走点心嘛，是不是？你爱彼皇家橡树是我们比较喜欢，这些表迷也比较捧你，但是那你也不能说做珠宝就把表链拿过来，表头去了，然后一个表链的一个金的一个手链卖40多万，那不拿我们这些表友啊，包括你这个爱彼品牌的拥托当韭菜割吗？是不是？
0: 网友说为什么他要出这个珠宝系列呢？因为他除了皇家橡树实在是拿不出别的东西了，这次也算是心一横就冲一波，管他成不成呢。
1: 我觉得琳琳说的挺对，其实跟我心里想法一样，因为提到爱彼啊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有人给他很形象的定义就是靠一个系列养活一个品牌的一个品牌，就是大家也知道要提起爱彼来呢，可能爱彼啊这个表厂的年头比较久远，但是大家能记住它的系列啊可能就是皇家橡树了。但是当年呢，我记得，零几年的时候啊，咱们长春亨德利啊也有爱彼这个品牌代理，当时的皇家橡树啊，我找这个，找这个老板呢，朱大哥，当时可能是还有4几折啊、5折左右的进货价，所以说这几年呢，橡树啊可能是刚刚火起来，在1几年之后吧，橡树才逐渐火的。其实，在零几年的时候，你买橡树啊，其实就跟买劳力士低筒拿似的，你要买，可能比日志打的折扣还低呢，所以说你这过了两年好日子，你别把你这个品牌好不容易攒下来的形象一下子在咱们这个 IP 的这些表迷心里啊再给整崩塌了。所以说我觉得爱彼有点急功近利了，因为他可能是看到卡地亚，因为大家知道啊卡地亚这个品牌是手表啊跟珠宝首饰啊它高珠的一系列啊它比较均衡的，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其实卡地亚这个品牌啊无论珠宝也好无论手表也好，有很多女生包括成功女士的喜欢去佩戴，所以说我估计啊爱彼啊他大多数的其实他的表友啊他都是男性的顾客，所以说他觉得哎呀我这个女性这个顾客这会儿是不是短板呢，所以说他也是有点着急想补足这个短板。
0: 那他这个审美或者是说我认为他这个首饰的设计能不能请点更专业的人士呢？再一个哥就是我随便一刷，你说这玩意儿好看吗？谁能戴呀？这是什么黑色钛金属配上3颗祖母绿，这玩意儿你就敢要我百十来万，这谁疯了去买它吗？我知

0: 道有钱人的世界、
1: 嗯、
0: 我进去不了，就是我融入不了、嗯、但是有钱人也不是傻子呀，这玩意儿好看吗？
1: 所以说我不是埋汰的啊、哦、就是因为我的父母有些时候没事做那个保健那个、嗯、那个器械啊，有点像那个陶瓷的那种手环、
0: 嗯、
1: 你知道吧，
0: 我知道
1: 带一种保健功效的。
0: 我妈好像也有、
1: 对
0: 呀、
1: 啊、就一两百一个的，我觉得他这个你动辄二三十万三四十万，你根本带不出来那种珠宝的干呕机感，
0: 嗯，
1: 你也看不出来，我们也看不出来那种设计感，只能说哎呀，熟悉爱彼皇家橡树啊，的这些熟悉这个品牌的人们一看呢，哎呀，你这不是皇相的表链吗？是不是有点这个爱彼这个设计这个元素在里面？但是你这个手表表链是你的设计元素，但是你把它变成首饰，它就不一定说美观度啊各个方面让大家更接受，对吧？
0: 嗯，
1: 要如果这么简单的话，劳力士也把它那种种袋直接就做个手链就得了吧，对不对？因为我们坊间呢、啊、确实有表友说，哎，劳力士的表链挺多的，我给它穿成一个手链，但是那自己戴就自己戴了，那不是人家这个厂家官方推出的一个，你作为厂家来说，你官方推出的珠宝是不是你得走走心吧，是不是？
0: 嗯， 嗯，所以我真的是觉得我刚才看了几个没有看完全啊，但我看了几个这个他珠宝系列的这个照片，我想不出为什么有这些钱的女生会去买这样的首饰回来佩戴，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从价值上啊还是从美观度上看呢，反正我可能也是不懂点时尚，哥咱是不是不懂啊？
1: 哎呀，跟懂不懂没关系，我觉得其实就像那个有时候那个本山大叔那小品说的、
0: 嗯、
1: 吃饱撑的行，就是人不能吃太饱，
0: 是
1: 吃太饱了没事儿，可能就得找点事儿，
0: 嗯，
1: 所以说容易就是把事儿干不好了，是不是？
0: 网友讲话，爱彼这是进入叛逆期了，顺风顺水顺了一辈子，开始叛逆了，
1: 对
0: 那咋办呢？咱是送上祝福啊。
1: 哎呀，送上祝福吧，让他在这个错误的道上，越走越远吧。
0: 主要就是说，他这个，他肯定是保留了某一些他的比较经典的元素嘛，然后他又想要创新，
1: 嗯、
0: 又想要推陈出新，然后可能融合了一些当下比较时尚的元素。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个推陈出新呐、啊，或者是这样新旧的融合，我们是不反对的。但是确实是我认为，在这个美观度上，或者是说审美上，作为女性朋友来讲。我认为可以再多，你不能原创的话，你借鉴一下呢？因为有一些我觉得可能线条是太硬啊，还是怎么回事，确实看着不是特别美观。
1: 我觉得你要么不做嘛，
0: 嗯、
1: 你要做嘛就走点心、
0: 嗯，
1: 你争取把它做好，是不是？
0: 嗯，嗯
1: 你不能觉得哎呀，我这个爱彼啊，或者是皇相啊，有很多庸唾了，
0: 嗯，
1: 大家宠着你啊，你就溢价呀、啊，大家也认可买呀、啊，然后你就把你这个这些听众给你的捧场，然后当做你这个恃才自傲的这个本钱，是不是？
0: 嗯。
1: 然后你就随随便便也不走心，把这个皇相这个表链啊，直接就做成手链了。我觉得是对，哎呀，喜欢他这个品牌的一个这个庸唾的一个不负责任吧。我觉得，
0: 嗯，是的。那所以说，我认为也要给他一点时间，也要给他一个过程。
1: 嗯、
0: 毕竟也是最近才刚刚推出珠宝系列不久，我们也持续的关注一下市场的反馈。然后也看一下大家的反响是什么样的，但是我实在想不出，就那一个圆圈铁片子要卖我50万，我真的是想象不了。
1: 对，然后你看那个黑色的那个镶那个祖母绿的，
0: 嗯，
1: 它那底下材质是陶瓷的。其实你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其实啊，陶瓷做成表链啊是有它的优点的，因为它耐磨嘛。
0: 嗯。
1: 但是你说黑色的陶瓷要如果做成珠宝首饰啊、项链啊，我觉得这种材质真不太适合，因为陶瓷说白了，这种材质啊，它的合成啊，它的成本很低的。你说陶瓷，咱们中国历来就是造瓷的大国，陶瓷都是咱们发明的。你说它这种材质能，你说新鲜到哪儿去，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你整个陶瓷链上面镶个祖母绿，我觉得，哎呀，陶瓷这种底托跟这个祖母绿，这种天然的很贵的宝石镶在一起， 哎呀，可能是算是艾比独树一帜了吧。
0: 嗯，是，我们也共同来关注一下市场后续的反馈吧。如果有任何新的进展，我们也会及时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跟进，继续来和大家来分享，好吧？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那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啊。那刚刚跟大家聊了艾比新出的这套珠宝系列哈，如果说你曾经也是艾比手表的系列的追随者，或者是说，哎，我很喜欢呢，那我看到他出这珠宝，我觉得还挺有新意的，我觉得挺好看的啊，你也可以发来你的见解和看法到微信平台上，我们一起来探讨嘛，是吧？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声音不足以代表大众，希望有更多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大家可以持续的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的这个微信平台，我们都。

0: 他这个珠宝啊做崩盘了，但是你要真喜欢，将来啊在二级市场我给你掏一只，是不是一个40多万的，我可能是5-6万块钱一两折给你掏来，是不是性价比就上来了。
1: 目前咱家还没有这个系列的产品的，是不是？
0: 那肯定没有，因为它新品才上市嘛，一般你像要如果在二级市场能流通二手的，怎么也得1年过后吧。
1: 哦，
0: 因为谁买了不得过过新鲜劲儿再卖嘛，是不是？
1: 等一等
0: 等一等
1: 你这个笑过过新鲜劲儿带出去了，大铁片子，你说这啥呀？你说爱比新出的啊啊啊啊啊！我回去看一下啥玩意儿。就每个人审美都不一样嘛，所以说肯定是我相信也会有人喜欢的啊。来吧，我们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吧，看看第一时段还有没有时间了哈。来，我们挑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来看这位朋友发来一个江诗丹顿纵横四海的手表哈，他想问一下宝哥，说江诗丹顿纵横四海表带这样正常吗？马耳他对不上啊。
0: 现在听众啊反映的是这个问题，就是江诗丹顿呢这个表带扣上之后啊，这个表扣上面有个马耳他十字的这个 logo， 他说这个 logo 啊，因为它是被这个表带这个卡扣分开的嘛，一面一半嘛，他可能说对着好像是有点
1: 错位，稍微有一点点
0: 有一点错位。
1: 嗯，
0: 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就是我现在目测你这个发过来这个图片呢，这个表带啊包括卡扣啊这做工精细度啊，你这个手表是正品肯定没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是正品的情况下，表链也是正品，表扣也是原装的，但是它要对不上，那也不是什么问题。这个就是说，我们习惯性管这种，表原厂带的这种天然的不对称呢、啊，对不起啊，这种叫原厂出厂的，一种。假如你认为它是对不上就是瑕疵的话，那就是它出厂瑕疵。那出厂瑕疵呢，就是它这个手表生产出来之后，已经过了这个检验的这个门槛。但是呢它表扣也是原装的，表带也是原装的，那也没问题，也不会将来在二级市场流通啊。像这种你所谓的你认为的瑕疵啊，不会影响它的二手市场价格，也不会影响对这个整个表的真假的一个判断。嗯
1: 嗯，好嘞，那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里啊，后续还有其他的疑问，欢迎你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宝哥。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那我们节目的官方联系平台是微信公众号“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啊，也欢迎大家发送相关的问题，那我们都会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小宝老师，我纠结两款表，又是求推荐的，一个是积家，一个是格拉苏蒂哈，都是这个新品三文鱼的表盘。他俩呢，功能和价格也基本一样，想问一下，选哪个更保值一些啊？”哎，他是从保值的角度。我记得之前节目当中还好像也有人问这两个块表、三文鱼的表盘，他好像当时是从那个适配度的这个角度来咨询的。
1: 首先呢，就是听众问这两块三文鱼表盘呢，其实三文鱼表盘呢，它其实是一个小众颜色，是这个百达翡丽啊、521啊，把它做的比较火了，因为它这个521万年历啊，三文鱼表盘，所以说后期啊，其他的表厂也效仿它出了这种三文鱼的表盘，所以说首先这颜色呀，比较小众，所以说可能你要是配这个衣服啊，可能相对不太好配，但是你就喜欢这个也没问题。但是积家跟格拉苏蒂呢这两个款式呢，可能我认为啊，积家可能适应场景的时候更多一点，因为积家本身它这个是大师系列的一个三文制表盘。但是呢，如果你积家可能之前呢瑞士这些正装表啊，比如说积家呀、宝珀、

0: 呀，你都有。你想去把玩一个小众品牌的话，那我可能会更推荐格拉苏蒂，因为在飞锐品牌里头啊，有两个德国有两个品牌啊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就是朗格，一个是格拉苏蒂。但是昨天在节目里也说了，朗格现在起飞了，这个格拉苏蒂呢是德表里头除了朗格以外还非常优秀的一个品牌。所以说格拉苏蒂你也可，如果你要追求小众品牌，之前积家呀宝珀呀你也都拥有了之后啊，我劝你可能你喜欢玩小众品牌的选择格拉苏蒂。要如果说哎呀能应付更多的场合，然后这个东西说白了吧，你越挤就买格拉苏蒂，你要是说越人，你要需要给别人看，让别人感觉这个表挺特殊的话，你就选择这个积家吧。
1: 行，好，那这位朋友为你解答到这儿哈，不知道能不能说到你的心坎里哈，你再选择一下，你再纠结一下，后续如果说有未尽的事宜，你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哈，159-430-5-8，159-430-5-8。
0: 说到这个朗格这个价格起飞啊，再给大家讲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啊，就是昨天发生的。哎，我手上啊有一只朗格的玫瑰金的猫头鹰一个系列的一个腕表。当时啊可能我的成本是29万多吧。然后上次上海展会嘛，最近同行之间沟通啊，也知道朗格这个价格起飞了。然后现在涨价了。从29万应该涨到31万2万。我不说嘛，这两天在一直在涨。然后上个月啊有个同行问我说这个表要给到他多少钱，我说这个你要的话就32万吧。但是呢过了一个月，他昨天又问我了，他说那你看那边顾客我聊的差不多了，是不是32万可以给你转款了。我说兄弟不行，我说朗格现在你也知道啊，行情一天一个变化。我说现在涨了，我说现在同行我都报34对底，我说之前咱俩聊了，之前答应给你32，但是行情确实涨了。我说那你要是你要今天能定的话，最低也得33了。他就挺不愿意的，他说你看我上个月跟你聊的都说好了32给我，现在又涨到33了。我说那不得以行情为准吗，我说要是你前天我给你32，今天说我再给你涨1万，好像我有点不地道对吧，做事不那啥。但是呢现在行情确实涨了，那没有办法对吧。我说正常应该这我预估这一个月行情应该涨15000-20000了，但是我说给你就加10000吧。但是昨天我那个同行他是含着泪把这个款给我转过来了，转了33，他说哎呀兄弟你说我这差不到一个月多花了10000块钱。我说你这10000块钱不是说花在我身上了，不是我多朝你要的10000块钱，我是说整体行情推着这个手表涨了10000块钱。所以说就是这个发生的一个小故事，就是在我们二级市场啊，其实很多时候啊都是随行就市。那假如说上个月给他报32，但这个月行情要掉了呢，那我肯定也会给人家相应的便宜对吧。
1: 是，
0: 无论是顾客也好，无论是同行也好。
1: 哎呀，你说我已经到了就是双方都可以理解的年纪了，我也理解你，因为这个二级市场就是这样啊，它就是一天一个价，就像黄金呐、什么钻石啊、汽油啊，它都是一样的，它就是随时有变动啊。你别说一个月了，你就是每一天它都可能会有不同的价格，对不对？然后呢，我又理解你的那个对家，你看都说好了，完了就差一个月，你就给我涨10000块钱，就是谁都没有错，就是双方。都不容易，现在已经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了。
0: 对啊，我跟他说了，我说你跟你顾客沟通一下嘛。
1: 对，
0: 如果你的顾客要买朗格呢，他也肯定对这个品牌跟这个手表的行情有所了解，那你就跟他说，那肯定，那这个客人要买呢，这个涨的行情10000块钱也得顾客承担，那就是看顾客懂不懂，他认为这个值不值的问题了。但是昨天他跟顾客沟通完了，顾客也认可，说哎呀我晚买了1个月多花了10000块钱，顾客也是认可的。所以说这单生意就成了。
1: 好的，最后成了就是最好的结果。来，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的问题啊，大家其他的朋友有关于这个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相关的问题啊，可以持续的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这个微信平台上啊。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解答。这位朋友 这是一块表哈，他说这个表啊，我之前带着洗澡都没什么问题，今天突然发现上面有水珠，有点像油啊。我问豆包说可以放到大米里，

0: 小宝老师，这个方法可以吗？这是卡西欧是吧？
1: 它这个应该是一个合资品牌的手表。你这个发现水珠啊，你这个就是手表肯定不防水了。你说之前戴着洗澡没有问题，但是不证明它永远都没有问题。跟大家说了，手表从你买新表开始啊，可能到个两三年，这个胶圈都会老化，所以说你的手表会从防水变成不防水。所以说，如果你不平常啊去测一下的防水，然后看看这个胶圈的状态，不及时更换这防水胶圈啊，你可能你的手表啊，无论你是一线的品牌还是什么品牌，胶圈的老化的寿命都差不多。所以说三四年之后，很可能你的手表就会不防水。所以说一旦进水了呢，我认为一旦进水了，你第一时间最好的处理方法呢，就是拿到这个手表维修，把后盖打开，让这里的水汽啊，你让它进得去，你得让它出来，对吧？豆包说放在这个大米里呢，也是大米里它这个环境比较干燥，可能要把你的水汽吸出去。但是呢，如果你不把后盖打开直接清理呢，来得比较直接。如果你要把把头拔出来，让这水汽自然散发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它进的水汽多散不出去，就会在金属表面形成氧化。所以说我认为啊，这种处理方法虽然是笨方法，但是不太可取，因为有上锈的一个风险，所以说你还不如直接就拿到维修，开盖把水汽直接就给它清除出去，那是最彻底的一个解决方式。
0: 我理解不了为什么洗澡非要戴手表呢？那也不得劲儿啊！再说你搓胳膊的时候，那不当害吗？就是为什么要戴它呢？
1: 对呀、啊，因为我跟我的顾客呀。都说过多一次了，我说手表是防水的，但不是说让你带着去洗澡。
0: 对呀，
1: 因为比如说一些潜水的，像劳力士的水鬼呀、欧米茄海马呀，它专业潜水表呢是让你有这个潜水这个场景的时候去应用的，也不是让你洗澡去应用的。
0: 有的时候比方说下雨了，不小心淋到了，哎，你说因为它有这个防水的功能，万幸哈没坏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这种我都会，这种时刻我都会，哎妈，非常感恩。然后这种就是属于我明知故犯，我就知道它啊，它防水没事，咱们去洗澡吧。哎呀，就是理解不了。
1: 因为你洗澡啊，首先是热水，因为其实啊，这个手表测试防水啊，都是在常温的水里的。因为要热水的话，肯定存在一个热胀冷缩的问题。
0: 而且持续的时间还会比较久嘛。
1: 对，
0: 你不会说一分钟就出来吧？
1: 然后呢，这个你的防水圈是胶质的，然后你这个表壳呢是金属材质的，所以说金属材质啊，跟胶圈它热胀冷缩的膨胀系数还不一样，所以说很多看似防水的表，但是在你洗澡的过程中，蒸桑拿的过程中就进水了。但是出来呢，往往到我们这维修这一侧还是防水的。那它真究竟怎么进去了呢？就是因为这个高温的蒸汽啊，它有一种这个压在里边。或者是你这个胶圈跟这个表壳的膨胀系数不一样，导致你这个瞬间它不防水进水了。所以说大家还尽量避免这种场景，免着不必要的麻烦。因为一旦进水，你这个手表的轮子呀、要上锈了，那可能维修起来那会花挺大的一个代价的。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啊，后续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持续的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我前两天在外边玩，去那个卫生间，手机掉到厕所里面了。但是我当时是完全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因为我平时就是还挺注意的。但是我那天是确实忘了手机在，我都不知道它在哪个兜揣着，然后我就它就掉到那个坑里了，我马上就给它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我也很慌啊，我就问了豆包，我说那个手机掉到厕所里了怎么办？豆包也让我放大米里。就是我可能知道它就是起到一个干燥的作用嘛，但是我也没放，我寻思我放完我家那大米还吃不吃。
1: 但是琳琳，你这苹果手机没问题的，因为苹果手机啊，它好像应该从13、14之后啊都是防水的。
0: 对，它我查了说它也好像是防水的。
1: 是防水的，因为我不说嘛，人们都说哎呀，那个手表别带洗澡。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们同行，就是前一阵子我们上伊春去泡温泉了，然后我们做表的同行，他拿苹果手机在水里头照相，你知道吧？
0: 哎呀妈呀！
1: 他说你看，他把这个手机搁到水里，然后他潜水去照相。我说你作为一个什么资深的咱做表的，你不知道手表都不能带着去那个洗澡，你把手。

0: 手机摁到那个水里头去拍照，他说没事儿，他说苹果的防水跟手表一样，你不信我给你试试。他真的把手机泡在水里头大概四五十分钟吧，他那个苹果手机没事儿。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啊，苹果手机的防水这个性能这么好，要不然以前呢我也跟林林似的，有时候手机淋着水啊，我就怕可能听筒啊进了水啊会影响这个画质嘛。但是后期这个苹果手机的用户大家担心是多余的，但是我觉得华为也没问题，因为华为也遥遥领先嘛，所以说可能比苹果的防水还好。
1: 但是我上网查了一下呀，网上说虽然说它是防水的，但是他们做的这个实验或者是它的这个装置，它都是在健康的水的这个程度下做的。那比方说厕所或者说是浴池啊，或者说是你泡温泉的池子，那里面的水它是有杂质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得注意，不行不行，朋友们，就是啥有水的地方啊，得注意，朋友们。现在这手机反正肯定是没有手表贵了、啊。
0: 手机掉马桶啊，是人生一大窘境。
1: 太窘了，
0: 因为我也经历过这个事儿。
1: 你说咋整？
0: 人生谁还没掉过两次马桶里？是不是？
1: 不说了，不说了，这是一段有味道的节目。我们进行小段的宣传啊，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0: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答疑解惑的嘉宾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联系方式是159-430-5-8，159-430-5-8。那我们节目的官方联系方式是微信公众号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欢迎您发送相关的信息。来，我们继续关注网友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我有一块劳力士，外圈有一小块磕碰，都没伤到陶瓷圈，我说做个保养就行，劳辅检测完告诉我保养就得换圈，保养4000多，换圈2000多，一共大概得7000多。他就想说劳辅这是否算是过度消费，想问问宝哥有必要吗？
1: 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你这个隔离一致啊，你陶瓷圈没有损坏，如果外圈啊，这不锈钢啊哪块有磕痕的话，那肯定咱们直接抛光啊、维修啊或者补钢啊就能够完全解决。但是呢，老夫给你的答案呢，那他肯定是愿意更换更好，因为更换比修补更来钱，对吧？所以说，因为现在很多车的 4S 店呢，可能卖车都是收入的小，都是收入的小部分。其实，在售后维修啊，他这个修车保养这一块啊，是一个大的利润来源。所以说手表也一样，所以说手表其实维修啊，厂家去给你做售后啊，如果你不在保修范围之内，你花钱它的利润点是非常高的。那你说它是给你修补这一块挣得多，还是说给你换圈挣得多？而且换圈还简单，直接起下来就上上了，所以说那肯定是换圈挣得多。所以说厂家也会找一个利润更好然后还一劳永逸的一个方式。所以说他说换圈咱们得有自己的一个见解，觉得没有必要就不要换，是不是？你因为一个小小的词典，咱们可能是做个抛光补光啊，200-300块钱解决问题，为啥给他2000-3000呢？是不是？咱们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所以说有些东西不要光听售后说，我觉得干任何事都一样，是不是？就是别光听人说，咱们要有自己的见解，咱们有自己的想法，因为人永远都是为自己的认知不足买单，所以说咱们得提高自己的认知，所以说别听他说，他要怎么说咱就怎么做，那咱们就可能被人家卖了还得给人数钱呢。所以说不用听他的啊。而且这个劳辅你要愿意在劳辅保养吧，其实我也不劝你，因为有的咱们这个表友啊就觉得，哎呀，我觉得劳辅啊很放心，多花点多花点，那我也不劝你。但是其实我跟大家说，其实手表保养啊，对一个专业维修的一个成熟的一个师傅来讲是很简单的。而且劳力士你这个3135的机芯是基础机芯里头也是最简单的，是不是？180个零件分解之后啊，用专业的药水啊一清洗，就很简单的一个过程。所以说那你要非得花4000多，那我也不劝你，就是看你怎么选择吧。
0: 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里，您可以自己再衡量一下啊。后续有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这位朋友发来的图片是新买的 LV Carry All 小号，一次没背过，包一侧的植鞣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想请小宝老师帮看一下正不正常？它就是那个有一小块，像是有一个裂痕吗？还是折痕？
1: 有一个压痕，应该是。
0: 压痕。
1: 所以说呀，就是我认为啊，你这个包我看了走线，包括植鞣革，包括你这个革，首先我先把你这个包给你鉴定一下子，肯定是正品了。那正品你有一个压痕，你没背过也属于正常啊。所以说跟大家说，就是奢侈品这一类呀，像包包也好，手表也好，它确实要比普通的一个这个同比的商品要结实要耐用，可能它做工会更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把它神化，

0: 说哎呀，10000多的包就应该是完美无瑕的，就应该是一点缺点没有的，不是的。就是现在我跟大家说嘛，我说前两天有一个黑冰糖，就是我收顾客一手，顾客在专卖店买过来，然后就卖给我了。但是呢，在走店定的时候发现表盘有瑕疵，那这种问题怎么会产生呢？是不是因为后盖我已经看了，就是肯定没动过，那个表蒙子也没起开过。那这个问题最终我们是断定的就是原厂瑕疵，就是劳力士出厂的时候它的品控也没做好。那一个你一个黑冰糖是劳力士最热门的一个手表啊，它这个表盘都能做出瑕疵来，所以说可以想象那这种 LV 包包你就不用挑它了。所以说你别说有一个压痕，就有三五个瑕疵，只要是说你是在专柜买的全新的，你都不要纠结，那就是原厂的出厂瑕疵。那你都心里你就喜欢这个包，你心里就默认吧，你就忍了吧，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哎，你喜欢它，你要接受它的优点的时候也就要接受它的缺点。所以说奢侈品跟人一样，就是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存在完美的人，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商品也是一样，它没有完美的，你肯定挑瑕疵，对吧？
1: 嗯，
0: 肯定是有瑕疵的。嗯
1: 嗯，好的，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宝哥，说前几天过节回爸妈家吃饭，心血来潮想着整理一下之前买的包包，发现所有的包包只有两个 TB 的包发霉了，像 LV 啊、Gucci 啊、迪奥之类的都没事儿。想问一下小宝老师怎么清洗掉这些霉菌？我用纸巾擦了下，棕色那个可以擦掉，但是黑色这个擦不掉。
0: 黑色的擦不掉啊，你再去这个包包护理店呢、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如果再处理不下去呢，那就没有办法了，那只能这么背着。但是你说为啥就 TB 发霉了那两个包没事儿，那就很简单嘛，就这两个包的品控啊，包括它的熟皮工艺啊，包括它染色工艺啊，照人家其他包包差呗，它就品控不好呗。所以说那这个瓜你捡着了，那也得忍着是不是？你摊着这样的了，你得忍着呗，那是不是？刚才咱们上一个问题还说了，它这个东西不是完美的，它肯定有瑕疵、嗯、所以说我看了你这个 TB 的，它是黑色牛皮的，我估计它可能是它这个皮质染色的时候啊，工艺啊，照 LV 酷奇要差那么一点点、
1: 嗯、
0: 所以说上包包护理店抢救一下子，抢救不过来就那么地儿吧。
1: TB 这个牌子好像好久没有听到了，而且现在我身边也比较少有人穿他家的鞋呀，背他家的包了、汤利伯奇哈，这个品牌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的，宝哥？
0: 但是 TB 啊，其实它的定位啊都是一线的，而且你发现 TB 的包包啊、鞋也好啊、衣服啊，它其实并不照 GUCCI 的便宜，它甚至照 GUCCI 的还要贵。
1: 嗯。
0: 但是一线大牌嘛，他们始终得有个格调在那儿，就是卖不好，但是我也得挺着，
1: 挺着，
0: 对，不挺，其实不挺也没招，对吧？因为他这个品牌如果一旦过气，就比如说，像 Celine 啊，大家也不怎么买了，
1: 嗯，
0: 但他也没有什么好的调整办法，因为奢侈品最不可能做的就是降价去争取消费者。
1: Gucci 前一阵不降了吗？
0: 对呀、啊，
1: 他还不降。
0: 所以说Gucci也是挺不住了，就说白了，就说白一点，就是挺不住了，
1: 挺不住了，
0: 就没人买你。
1: 嗯，
0: 那你还想卖，那你就得降低价格。但是往往啊，奢侈品去降低价格，去招揽顾客的时候，反而适得其反。
1: 嗯，
0: 他都反而更卖不动，因为买你就是觉得图以你这个品牌溢价，觉得你这个东西值，你一降价给人第一感觉就是你这东西完了不值了，完了他绷不住了。所以说你看吧，现在Gucci他虽然说全线的产品都调价了，你看Gucci现在卖的好吗？也不一定。所以说哎呀，就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吧，其实人是这样，商品也是这样，你不可能永远的红，对吧？但是你也不可能永远的都是小扒菜，对吧？所以说就像在奉劝艾比一下子，在你风光的时候啊，你知道自己半斤八两，别出去又整这个又整那个的，对吧？
1: 是。
0: 所以说刚才我提劳力士了，就劳力士现在品控也极为出现问题。我跟同行聊天的时候也说现在劳力士的品控做的确实太差了，因为很多这个原厂出厂的表啊，走时啊，包括表盘的瑕疵啊，包括表链啊，包括卡扣的一些故障啊，就是我觉得也是就是萝卜快乐不洗泥嘛。
1: 嗯，
0: 因为他要

0: 加快产能，因为它的商品供不应求。但是你如果这个品质下降了，当然老在表友心里口碑又下来了，一旦这个品牌被大家遗弃了之后，你想重新再拾辉煌那就很难了。就是谁不是生下来就是辉煌的？那百达翡丽，那以前鹦鹉螺说白了可能是鹦鹉螺刚面世的时候它卖不过正装，它折扣很低的，就像5711，我们都10多万块钱收5711的，可能还不好卖，顾客在零几年的时候反而喜欢正装表，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谁都不是生下来辉煌，那百达翡丽生下来它也不是表王，它也被宝鸡压了几十年，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哎呀，都会有一个高峰跟低谷的一个过程。
1: 嗯，好的，那像宝哥说的，哪个品牌也不会永远红，但是永远有品牌正在红，所以说最起码也是曾经辉煌过哈。现在可能确实是带的人也比较少了。你看我做节目这么久，好像都第一次有人提到这个品牌啊，就是二级市场上肯定它这个行情相对来讲也不会特别好的啊。然后后续如果您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联系宝哥。你不是找出来挺多包吗？你看看，如果说不咋背了，你可以考虑到我出一出啊，不是说劝你卖，但确实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衣服一样，就是像我同事说的，你这些衣服你不用了，就是舍不得扔。他说这个衣服你只要是超过一年以上你没上过身儿了，你永远不会再上身儿了，你就可以考虑给它卖掉或者是丢掉了，在家放着也是占地方啊。我觉得适用于所有的东西，你是表啊，是项链啊，是耳环呢、啊、是不是你这个包你都这么久都没背了啊，我认为你可以趁着它品相尚可的时候卖，说不定能卖一个好价钱。你再放啊，有的时候像咱们听众朋友里边没放这个支撑物塌了，是不是压出死褶子来了，说实话你卖还没人要呢，卖不上价啊。后续如果你想出的话，你可以联系宝哥啊，15943058，15943058。我们进小段的宣传，马上回来。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欢迎您继续回到小宝聊表的节目直播当中来，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解答网友发来的问题。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23年去佛山玩，买了一对周大福的耳钉，当时挺喜欢的，一共也没戴几次，放在家里一直闲置着，现在想出掉，麻烦宝哥给我出个价。
1: 周大福的首饰啊，如果因为你这个还是一个钻石耳钉，那钻石就看你证书了，然后单独论价。那你这 K 金呢，要如果卖的话，那就跟黄金市场这个牌价呀，去走。18K 呢就乘以它今天牌价的0.75%，就是现在回收的价格。所以说刚才林林还问我说宝哥，那今天那个金子他要卖是不是比这个牌价的要贵不贵呀、啊？肯定贵很多啊、哦！刚才我跟林林说了，刚才我看了今天黄金的牌价呢是900块钱一克，所以说正常啊，要如果你找我买黄金，你可能就高于这个牌价，比如说今天900，你902就能买得到了，然后你要卖呢，说宝哥我有点黄金我要卖，可能照这个牌价减个1-2块钱，你就能卖到898、899就可以出手了。所以说黄金这个市场啊是特别透明的。但是现在周大福得卖多少钱呢？得卖1450一克。那什么概念呢？那金子就值900啊，他为啥卖1450啊？那就是他这个品牌有溢价。那一样老凤祥啊、翡翠楼的，他也得卖1230。那就是人家的利润嘛。那人家这个牌价900，人家就卖你900，人家不挣钱嘛。但是挣钱归挣钱，但是他挣的太多了。所以说，你如果在金店要是买这个金子的话，你一克可能得多花1-2百块钱。所以说，如果，其实啊。

0: 周大福啊，说实话可能要比其他的品牌的这个做工啊要好那么一点点。
1: 嗯嗯，
0: 但是你将来你周大福的首饰你在市场上卖是没有品牌溢价的，就是谁收你的你跟他强调我是周大福的，就是金镯子、
1: 哦、
0: 我是周大福的这个项链，但是人家回收，对不起，我只按金料算，只按黄金的牌价算、
1: 哦、
0: 那就给你899，你卖不卖？你不卖，别人收也不会说，哎呀，看你这是周大福的，我给你1100一克吧，也不可能啊、
1: 哦，
0: 不存在的。
1: 不会说，就我又是传承系列了，我又啥系列多给？
0: 没用，因为、哦、因为目前看呢，你什么周大福啊，什么这个周生生啊，你这一系列的这些东西、哦，品牌溢价在二级市场是不支持的。
1: 好的。
0: 现在二级市场支持的就是你宝格丽。你卡地亚我肯定不会按金的价收，因为也没人卖你、
1: 嗯、
0: 因为它的品牌溢价会很高，所以说但是周大福是没有品牌溢价的。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大家你要买的说啊，反正情况就是这种情况，你自己看着办。嗯
1: 嗯，那他这个想让你给出个价啊哥？
0: 那出个价就是这个金呢，今天900嘛，乘以0.75嘛，
1: 0.75，
0: 这个它这个 K 金是这么一个克数、
1: 哦，
0: 然后它这个，那个钻石啊，你回头把证书发给我，我再好好的给它算一下价格、
1: 哦。
0: 但是这个钻石肯定也不值钱，
1: 嗯、
0: 因为钻石耳钉啊，一般都是10分呢、20分的小克拉数的，
1: 嗯嗯，
0: 那可能一分能值到个70-80块钱，那就啥呢？20分大概1000多块钱，差不多吧。嗯
1: 嗯，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这样你加宝哥的微信，线下你把钻石的证书发给宝哥啊，这个得详细帮你算，15943058，15943058。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小宝老师，卡地亚的圆饼项链，我有大圆饼跟小圆饼，想问一下，等代购了想出手，哪个更保值一些？”
0: 那你如果要揪保值的话，可能是要大圆饼啊，在二级市场啊，如果变现的价格比小圆饼折扣要高那么一点点吧，但是不是太多，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可能大圆饼更保值一点，但是你也得看你自身情况啊，对不对？你要如果是一个小家碧玉的女生，是不是你要戴大圆饼还不太协调？
1: 嗯，
0: 所以说你得看啊、哦，但是你要单论保值，可能大圆饼更好一点。
1: 嗯，行。后续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联系宝哥哈，15943058，15943058。来，这位朋友老九的问题啊，他说收拾地下室翻出来的一整箱剑南春，本来想给亲戚送几瓶，但不知道里面有没有手提袋，就打开了，38度的，小宝老师，30年的酒了，不知道喝着能行吗？市场价现在大概多少啊？
0: 哎呀，30年酒啊，你这个酒我一看这个瓶型啊，这包装啊，就是90年的，大概96、97的吧。
1: 嗯，
0: 所以说啊，你这个酒年头肯定是够了，但是唯一的一个短板就是你这个度数不行，你这度数是38度，所以说你这个低度酒啊、你这个现在市场回收价格啊，能去到大概400左右一瓶吧。如果啊，就同样是52度的一个高度的一个剑南春呢，它俩得相差，但当年你买的价格可能差不了几块钱，但是现在52度的，如果你是一整箱的，你这个单瓶价格我回收能给到你1200吧。
1: 嗯，
0: 那这就是咱们同样的年份，为什么低度酒反而不值钱，就是因为低度酒它随着年份纯化的不明显，而且低度酒啊口感呢、啊、年头越多越寡淡。它不如这个高度的来的这个饱满，
1: 嗯，
0: 所以说这就是我劝大家说，哎呀，你要想说这个酒啊，半留半存的那种，想存几年再喝，考虑口感，一定要存高度酒，
1: 嗯，
0: 就是一定要50度以上的，你无论是酱香53还是浓香52，你都留高度的，所以说这就是一样。你看当年同样90年代，同样花了同样的价格，过了30年之后啊，他俩的价格差了3-4倍。所以说就是以后大家存酒要一定要存高度的啊。
1: 嗯，那这个38度的，您是建议他喝呀，还是出的话能给到
0: 400左右吧一瓶，我可以收，但是你要喝呢，我也不建议你存饮，就是你最好啊，你的低度酒啊，最对一瓶高度的一个，比如说现在的剑南春52度的，你这么勾调着喝，可能口感会更好一点。
1: 嗯，
0: 因为年头太多了，38度的可能喝着口感有点水。嗯
1: 嗯。 好嘞，那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行情了哈。后续如果你有想法的话，可以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存点老酒，就是有这个想法，你要整不明白，你真得问问宝哥。你说这30来年，这要是52度的，这不是说很赚一笔？
0: 那就用咱东北话讲，那就治上了。
1: 对呀、啊，你说这个就是因为度数不行，你说就卖不上价。所以说有一些朋友吧，啊，当然了，哥，就有可能是别人送给他的，也不一定是他亲自买的。
0: 嗯、
1: 对，但咱说送礼，你也要送。保值的嘛，也要送硬通货嘛，是不是？有的人可能不懂行情，但是你问一下宝哥，我觉得就是可以帮帮你。
0: 懂行的其实送礼呀、都不送低度酒。
1: 对呀。
0: 那比如说，哎，我要送人，我说送43度茅台吧，那我都会送等价的高度酒。比如说我转而说送五粮液高度的，
1: 对
0: 吧？对
1: 呀，
0: 跟茅台低度都差不多。那送低度酒，就给人一种感觉，哎呀。不太拿出手啊
1: 对这所以说你看你钱还花了感觉这个情呢还没达到位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有任何这方面的问题你就联系宝哥肯定差不了啊不一定说啊哎呀那我问了宝哥了没在人那儿买这个酒就像不好意思似的那不存在那事儿我跟你讲宝哥他是真正的热爱老酒热爱这些就是首饰啊手表啥的他尤其热爱手表和老酒就是你任何也对这方面感兴趣去的朋友他会觉得你是跟他志同道合的朋友像找到了知己一样所以他会愿意和你探讨的啊朋友们不用有什么想法1594305815943058啊只要你有这方面的困惑有这方面的这个想法你都可以联系宝哥好吧来我们抓紧时间吧最后一个问题了啊这个是在京东自营店下单的茅台酒是在京东超市白酒自营专区购买的这两天跑了几家回收的都说有疑问不收有的说看着不舒服也不说真假麻烦小宝老师帮我看一下发图给您了
0: 首先呢如果你真从京东自营店下单的茅台酒基本上翻车的概率很小
1: 但他要是别人送的
0: 他又是说别人送的、哦、那要是说听别人说那这个东西就有待商榷了是不是但是你发的这个图片呢我看了就是你这个胶帽啊不太舒服但是呢我还得上手看
1: 对
0: 但是你说了几个回收的他不给他也不收那就证明他跟我的想法是一样就是这个胶帽确实是看着不舒服
1: 嗯
0: 但是呢他新款的胶帽呢有些时候会有一个原厂的做工这个瑕疵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就是人收酒的不愿赌不是说你这个东西是假的但是人家认为怀疑是假的人家可以规避这个风险就不收了所以说没事你拿过来我好好看看最终给你定个结论吧嗯但是我初步认为我这么看着图片基本上是没啥问题的
1: 因为宝哥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说了他说以后我这个老酒的甄别呀我必须得上手就是你光发图吧、就是你能看但就是80%吧不能确准就你现在这个酒宝哥也不能确准就是说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没看到没闻到没有拿到手里这个是酒这个是真的没办法因为它不像手表啊首饰它有几个固定的这个叫鉴定点是吧所以说这个如果你是长春的朋友方便的话你可以拿到宝哥那儿帮你看一下但我说宝哥10有8 9那你说干老酒回收的也都不是白给的你说是不是这么多家都说不舒服或者是说不确定多少得有点问题
0: 有点但是谜底我看了这瓶酒就能给你揭开啊
1: 但他肯定是最相信你的他就想要在你这儿让他给他吃一个什么定心丸哈但是没办法你得拿到手里看啊如果你方便的话联系宝哥1594305815943058可以拿到店里去好吧听众朋友们9:57我们今天小宝聊表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哈我们再次感谢宝哥做客到直播间为我们带来最新的行业动态还有为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回答了这么多的问题解决了这么多的疑问啊再次感谢宝哥我们小宝聊表节目的播出时间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主持人琳琳祝大家一切顺利下周一上午9点整我们不见不散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欢迎收听我们吉林资讯广播的精彩节目，比如我们大回小回，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收听我们节目，在抖音和快爪同步直播，您在抖音和快爪搜大回小回或者大回小回阵雨，振奋的振，羽毛的羽，就可以在我们抖音和这个快爪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啦。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不是汽车方面的问题啊，什么媳妇跟人跑了，老公不听话啦，是吧，孩子比较叛逆了，哎，你都可以吐槽一下，让大家一起快乐一下，是不是？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抖音或者快爪搜大回小回或者大回小回阵雨，振奋的振，羽毛的羽。这几天尤其是昨天开始啊，自从董特地公布了他的一个测试之后，哎，突然之间人类的汽车工业史上可以说有了一件前无古人，后面可能也大概八成没准不一定没有来者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那个尊何须借的那个 V800 把刹车踏板干折了。这个呢，我一直觉得我一直在等啊，我在等等着，我说你看你告他呀，你告他是不是起诉他，让他赔裤衩都给他赔成手绢，是吧，嘎嘎嘎嘎嘎。结果发现这个尊就需要借的这个发了个声明，他没起诉他，哦哦，没告他呀，没告他。大概全文如下啊，这个我只会那个念原话，念他原话啊。尊界汽车在微博上发的啊，关于尊界汽车自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他没提断裂两个字儿。它是尊界汽车自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大哥你折了，你就说折了呗，你整那个底座相关问题。制动系统直接关于用户的出行安全，我们高度重视相关视频引发的关切。不对，大哥你应该高度重视的是安全，而不是高度重视相关视频引发的关切。这是谁你的词儿？那小词儿写的真好啊。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国标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高于行业标准巴拉巴拉巴拉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那个是你的开发和验证是按照国标来的，但是生产和制造呢，说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未发生自动踏板支架断裂的故障。就是说还没发生呢。行，挺好。用户安全永远是我们的第一优先级，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问题是没光测你家车，测了那么多车都是这么测的，人家都没问题，就你嘎巴了，你不能喊冤啊。说我们仍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用于，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哦吼吼，你看这小词儿给你选的啊，这小词儿给你甩的，说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就是已经卖出去的车，我可没说召回哦，我只是给你提供一种免费的升级选择，选不选你随意啊，就是我给你个选择，比如说啊，说王强啊，那个我给你个选择，你是想被我弄死呢，还是说找个绳把你吊起来呢，挂路灯呢？王强说那咱不选行不行啊？不行，必须得选啊。这个我们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这叫升级 up 了。呵呵，大哥你这不叫升级啊，你这叫缺陷，应该叫召回，而且不是选择，这个东西是强制性的，踩折了啊、哦！免费本来就不应该收钱。

姐，我还得感恩戴德吗？免费升级选择，同时我们将对相关部件的设计验证、试验边界与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性复核与补强啊，就说明不够强啊。听这原话不是我说的，持续完善我们的安全体系。感谢广大用户对尊界汽车的关注与监督。嗯，你告他呀，这家了得了，这懂车帝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告他，对不对？他黑你，他故意黑你，你告他，你必须告他。结果我正准备看神仙打架呢，结果他们和好了，他们手拉手去结婚登记去了。哎哎哎，不对不对啊，你俩不是应该打的直冒火星的全互联网中国汽车行业从此再留下很多那个神话传说吗？结果没有，这么快就服了。不，这能行吗？我不对啊，这你必须干他呀。这刚出的时候，懂车帝刚公布这个测试视频的时候，那家伙那全网的这些洗地的，你们快出来，是不是？你们快出来，把你们以前说的话都说出来，是不是？把你们以前说的那个内容都那什么，听听人那个原话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啊，这个，同时我们将对相关部件的设计验证、试验边界与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性的复核与补强，就说明你的设计验证、试验边界和生产质量管理都有问题，不然你干什么要补强、复核与补强，就是改。挨打要立正嘛，对不对？说错了，比如说我要是错了，人说我就是错了，我不对啊，我改，那不能找借口，那都是他踩得太狠了，他踩太狠了，踩多狠都不应该折呀。哎呦我的妈，就是你关键你要便宜也就罢了啊，你便宜，你说你3万块钱的车，2万块钱车踩折了，大家也能理解。你100万呐、啊，你小100万呐、啊，真的不就是。哎呀，懂车帝怕了，懂车帝怕了，那没告懂车帝，所以我在想你咋不告他呢？啊，你咋不告他呢？真的、啊，我这没见过，这是干汽车行业20来年了，人类汽车史上这么多精彩的瞬间都在这几年发生的，都发生在这些品牌。回头一想，我们是不是有点太疯狂了？太疯狂了，管一管吧，大哥，管一不管吧。我上高中的时候，上初中、上高中的时候学政治经济学。这帮资本家可坏了，那时候真的，我教材这不是咱胡说，那时候我学真的是屠龙之计啊！现在教材改了，我初中高中的时候学的那真是政治经济学，那时候马克思说了啊，100%的利润怎么怎么地，200%的利润怎么地，300%的利润可以践踏人间的一切良知和法律，对不对？所以说管一管吧，大哥，太疯狂了啊！人类汽车史上简直滑天下之大稽的事儿出现了。你这个真跟是塑料的材质和金属的材质无关啊，这个不是塑料就一定不结实的，很多复合材料是塑料的材质的，其实很结实，只是你在设计的时候你要把那个地方加强，受力的部分都加强，很正常的啊。哎呀，女士想买个2厢的小车，推荐一下。3000同学，多少钱的呀？你得说多少钱的，想买油的呀，还是想买电的呀？我个人认为啊，如果说到2厢小车女士开的，我认为第一选择就是高尔夫啊。如果油车的话，第一个选择就是高尔夫。没理还要变三分，对，九宝说的对，真是没理还要变三分。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董特地是黑你，你告他去，裤衩给他赔成手绢，对不对？他你都告他就完了呗。结果等了半天，我以为看见火星撞地球，哎，两个大巨头叮当一顿干，结果发现他服了，他服了，他说的那个。免费自愿免费升级，行吧。那个2.0A6的2驱一直在咱这保养，进角加油油箱爆故障，2号燃油传感器电阻过大，你的油燃油传感器电阻过大，你的油量表就那浮子油箱浮子嘎了，18-9是油泵的那个油箱浮子嘎了啊。嗯，你先看看油量显示准不准吧，如果不准的话也不耽误开啊，你要换的话就得拆油泵，把后座拆了，把油泵拆了，问题不大啊，就正常的。那个为什么不改？如果是造谣可以，对呀、啊，如果懂车帝这事是故意造谣的话，你告他就完
完了，法律不是摆设啊，法律是严肃的。如果有人黑你，有那啥，你告他。那这么大企业，7000法务，你告不死他，对不对？告他就完了。另外那个这几天看了，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看了几个啊，用那个那什么手机的，点不开那个视频，乐死我了。那哥们双持，一个苹果，一个那个遥遥领先，然后苹果一点那个懂车帝的视频正常打开播放很流畅，然后拿那个他自己家那个遥遥领先点不开。他哥会断吗？不知道啊，应该不会吧，你踩踩试试呗。这东西这个实验呢，这个刹车踏板那个踩蛇那个实验呢，是可以重复复现的实验。

原理吧，我通过什么什么什么步骤，使用什么什么器材，添加什么什么材料，实现了什么什么什么，发现了什么什么元素，或者发现了什么什么现象。那么这个实验你公布之后，别人用你同样的这个实验步骤和实验方法，应该能复现你的实验结果，这才是最基本的，这是所有搞科研的人都知道吧，可以复现的实验是最基本的。所以如果董彻帝是造假是抹黑，你告他就完了，对不对？这说漏了，这实验不可复现，别人谁踩踩不折，就你能踩折，你黑我，对吧？嗯，咱谁买的车就踩去呗，试试试试啊。反正我就哎，摄影那扶摇直上的摄影那个更逗啊，就是大哥那个稿子应该是没人给他审核，就说明从老总到底下写稿的这些小卡拉米，一点连一点一点就是技术啊。或者是对技术的敬重之心一点都没有，就是那个没说吗？我昨天说，我说摄影行业迎来了属于他自己的百草枯啊，相机行业那个得到了他自己的耶路撒冷，他来了，他来了，哎呀，这个行了啊，那个所以说摄影行业和相机行业迎来了自己的百草枯和自己拥有了自己的耶路撒冷啊，这确实没法搞，我觉得是没法，要更能起诉的早起诉了啊，不再放他的，不是说相声的，说相声的，你说相声的那叫表演，我觉得啥电诈的是，这属于电诈啊，表现的不准，去店里能修不？去世纪广场能修？狂暴佩奇那个，但是修起来很贵很麻烦啊。可以两种维修方式，第一种呢是换总成，连你油泵总成一起换了，油箱里的油泵总成一起换，这种比较准。还有一种呢是省钱，但是费钱啊。还有一种比较省钱，把油泵拆出来，然后把那个单独的那个油箱浮子那块换了，但是那种换完之后不准啊，很可能就是比如说原来这是满，结果它没打满就到头了，或者是没打那个没打。到头就满了，这个可以试一下，看您自己的啊。不是，那你不说你是大家后台都厉害，就因为彼此后台都厉害，所以才有公平在，你知道吗？你跟那个于总打官司，你输定了。你啥也不是小卡拉咪，人家一百个招对付你，但是就因为后台都很硬，所以大家才能在规则之内玩儿。就因为大家的后台都很硬，所以大家才能在法律框架内玩。我在法律框架内找到了，抓到了你的真毛病，抓到了你的真缺陷，你就得在法律框架内跟我玩。我没有故意黑你，你也没有办法故意去收拾我。我的能力就董彻帝的后台很硬，就是我的能力就是让你给我一个公平的游戏环境，知道吧？所以说不是一般后台告人家，告咋的了？如果你董彻帝故意黑人家了，人家告你没毛病，因为人家也不是白给的。结果现在看来，就是大家后台都一样硬，都很厉害的前提下，就得在这个一定的游戏规则那样玩，就说明人家是对的，对吧？摩托车 ABS 效果大吗？大。摩托车有没有 ABS， 很多时候是生和死的区别，差别特别大，尤其是湿滑路面上，真的是能救回来车，给你机会让你救回来车的。我那个我有好几台摩托，比如说我那个光阳的 P420 是有 ABS 的，我在我家地库刹车我就忘了，这那时候刚买啊，地库的路面滑的，大家都知道，我一捏刹车车打滑， ABS 立刻介入工作，噔噔噔噔噔，我一下就稳住车身了。这要是别的摩托我早摔出去了啊。弄不好像那两个大哥，不可能，那不至于啊，那不至于。你别管大哥是不是一个人，就是当大哥处在同一个这个座位上的，同一个排名上位次上的时候，那么大家就得在法律框架内，在一定的规则内玩啊，不能出盘外招了。所以说现在看来呢，就是这一轮你确实被人家董彻帝抓到痛脚了，那你就认输呗，这有啥的，对不对？没啥好说啊。寻衅滋事这到不了，这指定是到不了啊，这指定到不了。要能告他早告了，要能赢他早赢了，心里有数啊。太谢阳用户太有担当，不是这个东西吧，没办法说啊。历朝历代都有，就像鲁迅先生，现在很多鲁迅的文章都
都在教材里被删了。有的时候汽车行业真的像鲁迅先生的文章里写的，是吧？你看那个鲁迅那个文章写，他去看人家砍头去吃人血馒头，是吧？咔，脑袋开了，血啪喷出来，赶紧冲过去，是吧？花大钱拿馒头再血吃，说能治这个肺结核，对吧？肺疾肺痨，结果呢还没有用。但是老百姓看的。

0: 人嘛，啪一刀剁下去，血喷出去了。但是砍的是谁，他不问啊，反正砍的只要被砍的肯定都是坏人，对不对？被那啥的被收拾的都是坏人，那就老百姓是很那什么的，很是吧，很单纯的啊。大排量车都换什么机油，六缸啥的，看你自己的预算哦。你自己钱够的话，你像我家车，我那个英菲尼迪和帕里斯蒂都是换那个极护超豪或者是8100，然后我那140只换那个300V，得看你预算啊。那你和大不大排量没关系，那你换磁护不也可以吗？马六 AT 的锁止会不会增加磨损？那要高档位锁止来提高更高的传动比，达到更好的省油效果。是个 AT 变速箱，现代化的 AT 变速箱都有锁止功能啊。当年老丰田的4AT 都有锁止功能，增加磨损，增加什么磨损？增加不了啊。是人踩断，不大说啥都白扯。那玩意儿其实按理说大锤都不应该砸断，你知道吗？啊，它杆儿可以折，那根儿都不应该折。啊，那个鲁迅现在中学教育的，因为鲁迅先生太桀骜不驯了，太桀骜不驯了啊！他是一个蒸不熟、煮不烂、炸不碎的铜豌豆，这玩意儿把孩子教育成他那样不好管啊！保命东西都这样，那看不到骗你，不要想，你不用想。所以说这个东西行业百草枯啊，是吧？那个什么的耶路撒冷这个事儿不是白说的啊！我从来不碰，就是干这个行业的人都是这样，就像每个人从事的。大家从事不同的行业都有属于自己这个行业的小秘密，我们汽车行业的小秘密可多了我们汽车行业有一些小秘密不能告诉你们所以说有的时候看你们买什么车，我其实挺唏嘘的啊。人的钱啊，人的金钱，你没有那个智商，你的钱真留不住，你没有那个见识啊，你真的会吃亏。哎呀，行啊，这个就到这儿吧，人家也道歉了是吧，也公告了，也没起诉，这事儿不能，你放心吧，这事就不能勒止了啊，这事不能勒止了。最后的你，我画根料子，法律层面的事儿不可能，因为他被人确实抓着证据了啊。但是舆论层面的俩大哥，背后俩大哥啊，可能在海子里现在就已经开会了，说的你俩别打了，就拉倒吧，这事儿慢慢这个消息就没有了啊。放心吧，不会有那什么的。这个往大了说，这不影响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吗？对不对？影响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吗？这你上纲上线的，咱一说就拉倒了啊。看看眼睛，马上回来。
1: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0: 大伙儿，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伙久违。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 100.1，可以收听我们节目，也可以在快爪啊，抖音被罚了10分钟啊、我估计是这个尊介这个不清楚啊。你看快手正常直播啊，大家想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想再跟我们交流的话，在快手啊，在快手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这个被那个抖音被封了10分钟，很正常的啊，因为那个这个。这个华为好像是人家这个抖音的大股东了、啊、你在人家自己家地盘上说他不好，那他能乐意吗？啊，封我10分钟我都已经感恩戴德了啊，他没给我账号整个都封了我都感恩戴德了。大家可以到快手来啊，大家在快手搜大回小回这四个字啊，咱看一眼还没了，那能有吗？那不行啊，你说我这个尊介不好，那我必须那啥啊，这边画面比那边好，那是这边的啥的音质也好一点啊，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咱们汽车工业可能也是刚到了就是大规模发展的时候，其实就是野蛮发展的时候，就跟当年手机，大家记不记得当年有多少个手机品牌？我记得那时候什么波导啦，就我当年有个波导手机真的挺好的，天线能拔出来的，信号可好了，什么波导了，当时海尔还造手机，格力还造手机，还多少了，当年得有180个手机品牌吧，现在还剩啥了？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基本就是苹果啦、华为啦、OPPO 啦、vivo 啦这些的，荣耀了，就是没了。但是 vivo 啊、OPPO、荣耀他们三个好像是一家的，都是华为旗下的吧，忘了啊，还是谁旗下的想不起来了。但是没有了，经过这么多年竞争之后，你发现手机品牌就很规矩了，手机圈也没有这些烂倒事儿，发现没？手机圈没有说的那个像汽车圈啊互相拉踩的，你很少看见苹果啊、华为啊、这三星啊这些大牌子互相打架，互相骂我挑你毛病，我挑你毛病，没有，很少，顶多说互相抄一下设计，比如说苹果17出来之后是吧，小米致敬一下，人小米后面带屏的，对不对？哎，你叫16我也叫16，你叫17我也叫17，你叫17我也叫18，慢慢的大家在手机行业大家都很规范了，不像汽车行业，现在的汽车行业就是当年的这个现在的汽车行业就是当年的手机行业，现在的手机行业才是一个正常的，就大家经过拼杀是吧，后台大哥们斗完法，底下小弟开始斗法是吧，你看都是这样的，大哥后面抽雪茄呢，小弟搁前头砍，完了最后得出胜负来了，这地盘归大哥了，归这个大哥了，归那个大哥了，汽车行业正在进行这个手机行业的这个阶段，以后可能会更规范一些吧，让这些企业得有一个就是互相那啥的竞争的过程，但是呢在个竞争的过程里，那谁是炮灰呢？可能你买东西的这些消费者就是炮灰，你可能买这个东西就，哎，怎么说呢？不能说这个东西一定不好啊，就像当年的手机似的，很多手机当年跑马灯手机，你记不记得？那一来电话带彩灯的，什么64赫旋、128赫旋的，那时候大家不觉得都很高级吗？我记得那时候我第一个彩屏手机是啥来的，我第一个彩屏手机我怎么想啊，联想的，我第一个彩屏手机是联想的，我想起来带 GPS 导航的，哎呦我的妈，那还能看出像素颗粒呢，我第一个手机是诺基亚的3310啊，还是5110了？5110，我第一个手机是诺基亚的5110，那时候觉得可高级了，可好了。我现在还有一个新的5110给大家扔着呢啊，电池不行了。当年真的觉得这些手机给你推出的一些功能，什么跑马灯了，64赫旋、128赫旋，大家都觉得可高级了。现在回头一看，就那么回事儿呗。不都觉得自己当年挺天真的吗？没想到技术发展成这样，竞争发展成这样。现在汽车行业也是的，今天给你个按摩，明天给你个通风，后天跟你说支架，大后天这玩意儿还带马桶呢，这玩意儿就，对吧？这玩意儿，哎，等竞争充分之后，那天看了一个也是的新车企新出的啊，说你比亚迪为代表的发明了这个那个申请了那个什么发光车标的专利，他整了个车标跟人家劳斯莱斯一样啊。升起来，哇，落下去！哎呦我的妈！好几个车评人给这个车的这个车标这顿夸呀，这顿夸，我都不知道你们就这事儿找我，给我钱我都夸不出口，除非给的多，我真夸不出口。你们怎么能就360度无死角把这个车标一顿夸呢？你怎么好意思呢？ 你那玩意儿跟劳斯莱斯的一模一样，劳斯莱斯是谁，你是谁呀？你看除了劳之外谁还整过这个伸缩车标啊？你不嫌丢人吗？人家那个劳斯莱斯用伸缩车标，大家觉得很正常，觉得这玩意儿很尊，是吧？哎，我但是不能人家尊你就借来用啊，你不能说的人家劳斯莱斯伸缩车标了，你也整个伸缩车标。哎呀妈，好几个车评人围着真的夸，哎，你看拿手一拽，谁要是想破坏拿手一拽，他自己能缩回去，劳斯莱斯也能。另外一个大哥，人家欢庆女神抠一下子还值得，你那老破玩意谁偷家干啥去啊？丢不丢人？哎呦我的妈，真的就是伸缩车标那个太尴尬了。万元户说的还是车载马桶比较实用。哎呦我的妈呀，大哥你干啥呀？车载马桶比较实用。那你说一家老小都搁车里的，比如说你们两口子拉孩子出门啊，孩子要搁车里上个厕所，你这玩意车载马桶行，孩子小，你但凡孩子大一点你都没法用，干啥用啊？我这不理解啊，真就可能是吧啊。H94 已经出发世纪广场，感谢各位捧场啊。我们大概从10月10号开始，哎，今天几号了？忘了啊。我今天是9号了，明天开始啊。大概我们从明天开始，我们每年两度的特惠活动就开始了啊，每年的4月份和10月份特惠活动就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平时呢我们基本没有什么优惠啊，平时我们家都是明码实价的，没什么优惠。只有在每年的4月或者10月，我们跟机油厂商啊，跟添加剂厂商啊，都会同时我们自己的利润也会让出来一部分，就当有的人哎一搞优惠就说、啊、我们感谢各位支持，这个感回报回馈，我们没想回报社会，我们不想回报你们。我不是为了回报各位听众朋友，不是为了回报各位客户，我们只是为了想多挣点钱。就嫌薄利多销，多挣点钱啊，别误会，没那么好心，但确实是便宜啊，这么多年了，也10年了10几年了，说便宜真的便宜，不会说的先5块涨到8块，完了等你来买了优惠2块，还多赚你1块钱，不会的啊，说便宜真的就是便宜。哎呀，10点半马上回来，马上回来，放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1: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2: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这几天看了那个上面开会的几个视频，这几天可能密集的在搞一些经济方面的会议，或者是啥方面的会议，包括我们这个也就是互联网媒体圈的会议吧啊，挺有感触的啊。这个现在我抖音上面显示的是依照社区直播规则处罚结果如下啊，封禁直播权限10分钟（括弧处罚中），结束时间是10:32，然后违规内容只写了几个字：违反法律法规或直播行为规范。就当年啊，我记得因为我一直在媒体工作，我在报社啊，在电视台啊，在广播电台啊，如今沦落到广播电台工作，一直以来啊，报社也好，报纸、广播电视，我们都叫什么党的喉舌啊，舆论阵地是掌握在这个我们手里的。但是你从这句话就看出来未来的一些趋势，抖音处罚封禁10分钟，违规内容就一句话：违反法律法规或直播行为规范。大哥，你还知道把法律法规放在前面啊？你何德何能把你自己抖音自己的直播行为规范跟法律法规放到一起啊？也就是说，我刚才的直播内容没有任何违反法律和法规的内容，但是违反了你抖音自己的直播内容的自己的规范就不行，看着没？这就是舆论权的旁落。汽车圈也是如此。当年我记得我买那个汽车画报啊、汽车杂志的时候，那个时候汽车的评测是真的需要去开，用文字写出来几百几千字的评测内容才能发表出来。你发表出来这东西删不了，印刷成册了啊。什么叫册？ 啊，什么叫剪呢？就古人没有纸，拿竹子把竹子劈成一条一条的，然后竹子皮儿不是那个青皮儿吗？啊，叫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得用火烤吧，拿刀把这个竹子青皮儿刮掉，刮成那个竹片片啊，叫剪。在竹剪上一条一条竹片片上写字，然后把这几个竹剪用绳皮绳或者麻绳穿一起，这叫册啊。这叫册，卷成一卷的，这叫册。哎，所以说载入史册，就是这个册，就是一个一个剪编成一起的。以前呢，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以前很难改。比如说在竹简上写字，你写错了，就拿刀把它刮掉啊，就得刮掉啊。这个以前的舆论权，报纸印出去，我得为自己的事儿负责。我是记者，我写的内容写出来了。报纸印出来发行了，一旦写错了，完了坏菜了，改不了啊！大家都看见了。杂志那时候汽车类杂志，你是夸这个车也好啊，或者是挑这车的毛病也好啊，你得写明白，拿出证据来，拿出照片，用文字，然后印刷成册，变成杂志卖出去。我买了杂志之后一看，哎，你说的不对呀，证据在此。现在互联网时代。这个车胡来，车企或者是汽车车胡来，或者车评人胡来，然后全网一删完事儿了。甚至有一些手机厂商能做到从你的手机里偷偷的把你的内容删掉，你服不服？服不服？以前真的是为以前车评人真的是得为自己的说的话负责的，有证据留存的。现在，哎呦喂，现在这帮车，我发现现在这帮车评人真的是胡说。

0: 八道，没有几个正经说话的呀。就是甚至现在那个汽车的评测都不好意思说这个车有什么毛病，都是在夸，都是说哎呀这个车特别好啊，都有那个什么配置啊，都有什么好处啊，就开始夸这个车有毛病，基本上都不说不提。以前可不是那样的啊，所以说我觉得汽车媒体的话语权就跟我们现在如今传统媒体的话语权似的。现在汽车媒体的话语权被谁掌控了？被抖音和快手这种自媒体掌控了。抖音和快手这种自媒体是可以花钱去那什么的啊，当然以前也可以啊。日产就是变速箱不行吗？日产不是变速箱不行啊，你日产的 CVT 变速箱其实挺好用的，但是很多人拿日产的 CVT 变速箱当那个那啥灯，当别人媳妇灯，那不行啊。啊，那个 CVT 变速箱比较怕急加速，比较怕这个急减速，比较怕这个不换油，所以说日产真不是变速箱不行，而是日产的变速箱不适合很多人的工况。日产也有自己的那个差不多挺好的变速箱啊。那他便宜车他也不装配呀，咋整啊？手机会偷的改用户协议，是的，手机会偷的改用户协议，甚至有些内容这手机屏蔽了就给你屏蔽掉了，你用他家手机你看不着他家负面，真的，我没跟你们开玩笑，你用他们家手机你看不着他们家负面，你在你的手机上刷不着他家负面，可有意思了啊。所以说车企也是如此啊，车企也是如此，我不能说人家车企做的一定不对，这玩意儿钱的什么啊，反正我真的很难想象这是发生在26年的事儿啊，这玩意儿不好说，就这么地吧，这个事儿别提了啊，真的还是炒作。哎呀，你多陈海平，就是所以我说你大哥咱有点自己的判断能力，如果这个事儿是炒作，你信不信早打官司了，那懂车帝都得被他告冒烟儿去，现在都得起诉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无所谓啊，我还有快手在呢，快手这个东西也不错。我们来看，现在来看这些车企造的车啊，哎，如果是研发用了1块钱的话，他可能这个公关啊，公关可能就得用了，也用了1块钱，甚至得花了2块钱啊。推荐个自行车吧，啊，大型的折叠的，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崔克的，有钱买个什么崔克骑去呗。那天看那帮骑自行车的，说给自己媳妇买个10万块钱自行车，完了自己媳妇去什么骑行圈去。我说大哥，你真牛啊！现在这些骑行圈和那什么圈不流行了，开始流行溯溪圈。我一看，我说大哥们，你们干啥？领一帮就是穿鱼，就是骑自行车能穿紧身裤，这没毛病。打玩飞盘，你记不住？你不知道飞盘员啊？当时有佛员，有飞盘员啊。你最开始还有高尔夫，我说头一回见着穿瑜伽裤打高尔夫的。不咋的呀，后来发现也不可能是高尔夫成本太高。当年记不住飞盘员啊，然后那个穿瑜伽裤玩飞盘的，我都不是反对，我特别喜欢瑜伽裤啊，真的我特别喜欢，只要别人喜欢穿我都喜欢。那个飞盘骑行那个现在又流行溯溪了，穿个靴子。不是你到了荒山野岭的，小包也不背，就是大包也不背，背一个小包。你那装啥呀？装两瓶矿泉水啊，是吧？整个那个大长靴子，穿靴子爬山，你不自己作死呢吗？大家有没有？就是我农村孩子啊，你们有没有？就有的时候我洗车的时候，我穿靴子我都不得劲儿，捂脚，走两步都脚疼。你们有没有那个感受？穿靴子去穿瑜伽裤，完去溯溪去，开始拍照。哎呀，行吧，挺好啊。那怎么的？62上高速，看见小蓝灯，一个女司机车里睡觉，一男司机抱着泡面吃泡面，都是最左车道，那你比不了，你知道吗？你就赶紧离这样远点，赶紧一脚油给他超过去啊！是怎么了？说整害怕了，还开了？是你老实，现在挣钱这么容易，好好开你的老轱辘棒子吧，攒点钱，咱再换车啊！别轻易花钱，现在挣钱多容易啊！啊，有点钱好好留的，我让媳妇去练练普拉提，她都没时间去。反正就是大家慎重啊，就是什么什么溯溪的，什么那个骑行的，什么这些的都需要很多钱。哎，骑行需要钱的，溯溪不需要什么钱，买个那啥都几个钱。朋友想问，买三星的 Galaxy Z Fold 吧，奥创是台湾版的，用刷机变成国行的，千万不要刷。我买它，我该怎么？ 你当然可以刷啊，当然可以刷，因为你不刷也用不了那个谷歌全家桶、谷歌地图啊，什么这些的你也用不了啊。到拿到咱们境内来你也用不了啊，对吧？什么 Instagram、Facebook 叉啊，那个谷歌的 Google Map 呀、啊，你都用不了啊。所以说刷国行的吧，反正那玩意儿用不了啊。明年 L 三上会不会更热闹？不一定。L 三上不上不好说，你别觉得主管部门是不干实事的，主管部门心里门清，这帮大哥们 L 二都叮了光了烂撞的，你给他整个 L 三，这帮大哥在眼睛不看道，手不把方向盘，那不得是吧？乱套了吗？肯定不行啊！树西得有西啊，很多地方没这个条件。这是大多数人南方的啊，咱北方的你冬天死冷嚎天的，你现在再过一个月是吧？你树西去，你打花刺溜去了吧？啊，能买到啊？体重有点陈先生，现在能买到啊？正常网自己正常上网买去能买到啊？免俗海量是，我穿没有啥俗的，我买这衣服的时候你们可能还不知道这牌子呢啊，后来你们都知道这牌子，我就不买这个牌子了。我现在都穿火柴棍子了啊，我在右二车道，车相对少，那两个小蓝灯我中间还隔一个车，我多少？你千万离他远远的，土狼。那个东西吧，如果靠那个，都靠摄像头啊，靠激光雷达呀来实现这个功能的，它容错率非常低。但凡软件出点什么 bug 了，或者是这个你硬件出什么问题了，你真的会出大事了啊。所以说，各位离这些辅助驾驶功能开启却又不好好看道的人远一点，他出事真的就是没救的机会啊。摩托车保险可以提前多久买？不知道，我一般都是提前一个月买啊，具体提前多久我也不知道啊。美女来了，美女终于来了，你看这美女穿的豹纹还挺好看呢。真的，豹纹这个东西挑人，你发现没？你发现没
1: 啊？那确实是，
0: 你说这要是个黑不出溜的胖子胡子穿个豹纹，那咋看呢？你说小姑娘是白白净净的，哎，身材也好，白白净净的穿个豹纹，这玩意儿还行。真的，你想一下，就我搭档这个豹纹，嘎脱下来给王小强穿上啥样？啊，你想王小强这圆咕隆咚、油油腻腻的，嘎整一身豹纹，妈不行了，舌头都有点那什么了，真整不了啊。身边出现个豹纹，那咋的？老子花钱了是吧？激光雷达对他正前方车辆有辐射没有？那个激光雷达那不叫辐射啊，激光雷达那个激光扫描是很正常的，除非直接他，而且对人眼也基本是安全的啊，不用怕，激光雷达没问题的啊。孙悟空最早是穿豹纹吧？孙悟空打死的是老虎啊，孙悟空是溜达溜达，看还小样的，哎，我不是武松，你就对我不尊重，上一两电炮完事了，是不是？他好像打穿的是虎皮裙，什么豹纹？《西游记》怎么看呢？啊，白白净净身材啊，就是穿啥都好看吧？那你说的也有道理啊。但是真的就是豹纹这个东西很挑人，很挑人，很挑人。又就是胖黑呀、啊、什么的，身材不好，千万别穿豹纹，这玩意儿是有门槛的啊。你像王小强，我刚才想象了一下王小强穿的衣服，哎，哪天你把这衣服借我，我让王小强穿的、啊。
1: 太行了，
0: 真行，我让王小强穿的是啊。我刚才试了一下，我双脚站起来踩，我的刹车也没断。你要踩断了，兄弟，你掏上了。你掏上了，哈哈哈哈，你能火一把啊？
1: 对啊，然后马上的每个人来去展示自己的刹车踏板、我们来看一下保时捷的，哇，碳纤维，
0: 碳纤的强度是很高的啊。碳纤能踩折的话，那保时捷也不用干了啊。那个，反正老虎和猴子天生犯冲，不至于吧？马戏团的猴子和老虎还能一起表演呢？啊，不是猴子和熊啊，老虎没什么。
1: 但是你看人态度多好啊，人家都说了。
0: 啊，免费造，免费升级，
1: 免费给用户升级相关部件
0: 啊！我说了，召回
1: 为什么要加免费呢？那难道还收费啊？
0: 你免费的意思是代表了我的善良，我让你们看到我的善良，看着没？这都是免费的，就代表了我这个企业的态度。我刚才你知道吧？这个企业很厉害了。刚才我抖音又被封10分钟，就因为说这事儿，人快手都没有啊。那整王小强只能穿半身。穿下半身还穿上半身，你别胡说啊。
1: 但是我发现真的、就是今日头条好啊，应该不是一个，他们不是一个体系的。
0: 那当然，你没投钱
1: 是吧？人家就咔咔说
0: 也没投钱，
1: 总有漏网之鱼，总有那个漏网的一个，就是好在就是因为这个互联网平台现在太多了。
0: 那个你看，那个你看人家抖音的财报，人家他从那儿拿到的收入一年10几个亿，你开玩笑，那纯爸爸金主。
1: 哦，叫爸爸，
0: 叫爷爷都行啊。爸的爸，爸爸的爸爸叫爷爷，一边说一边摇，太行了，兄弟，他一年给他十几个亿，你开玩笑呢？

0: 特别逗啊。
1: 但是呢我们说点别的不行吗？就是说点跟金融相关的这个事儿。曝光首个交易日，江淮汽车股价封死跌停，单日市值蒸发62亿。
0: 没事，这都是账面上的事儿啊，过几天又涨起来了，放心吧。
1: 对啊，早年那些买这个的是不是现在，是不是现在已经从每顿饭都敢吃麻辣烫到一个月只敢吃一次麻辣烫？
0: 我只能说人家不，人家不是私企啊，人家不是私企，别拿人，别拿豆包不当干，不，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啊。小视频说 A6 油箱二传感器坏了，可以在油箱口位置加屏蔽器，屏蔽油箱信号，可行吗？不行，赶紧通话换油箱。是马鞍型的，这边一个传感器，那边一个传感器，它是两个传感器。很多高档车的油箱是马鞍型的，被排气管子分成了两半，或者被传动轴分成了两半。比如说奔驰 S 的、宝马7系、 A6 的、 A8 都是这样的，因为它有排气管子，有传动轴中间穿过去，油箱在那之后就有点害事，它就分成了左右两撇，左右两撇各有一个油量传感器。那么它中间坏了一个，它有，你有一个坏了，你加什么屏蔽器呀？你咱说嘎个口子，咱上医院去看病去，粘上或者缝上，尽量别留疤。你可好啊？这块坏了也不管那个，也不治疗，也不去消炎，也不去缝合，拿个纸，卫生纸疤往上一盖，假装看不着了，这不扯呢吗？你都开 A6 的了，你这玩意儿不，哎，我不。
1: 但起码这个事儿证明就是说他们还认这个事儿，我觉得
0: 他不认不行啊。
1: 就这个，首先我就一开始我都没想到这么牛的企业，说句实在话，在这个事儿上认的话，其实我跟你说，
0: 他不是他想认，是不认不行。这个事儿第一闹得很大，这个没等他反应过来呢，就已经全网都是了。第二，刚才我在节目里说了，我说这是一个可复现的实验啊，人家把这玩意儿拆下来了，也去对比了，告诉你怎么折的，怎么回事了，对不对？已经把用事实和数据把这事分析得很明白了，包括后面有其他好事之徒也再现了这个实验。所以说你没有啥好洗的，你洗不了的情况下你只能承认。这个时候你再去不承认的话，比如说啊，说王小强趁着男朋友不注意，哎，跟别的小伙出去 happy 去了，然后被他男朋友给堵到屋里了，那你不可能说的，对不对？我俩是来学外语的。
1: 你为了活，你不能跳楼。
0: 对，你不，
1: 对吧？
0: 你不能说被把你堵在屋里了，你还一边提裤子一边说，我就是来学学外语，我来做头发来了，我出去做头发去，
1: 我研究工作。
0: 对，你不现实吗？
1: 一般都得说研究工作。
0: 对，你都被人逮到了，你都被人那啥了，你被人抓到了，就没啥好说的啊。什么？不，没事，都已经是我破罐子破摔了。
1: 不行，我们得保护，真的，因为对这个就是，哎呀，就是这个。互联网啊，太难做了，就是你往好了做，就是说你更有死的可能，就是你说一说这个号也会被打上一个标签的啊，就是确实有很多话想说
0: 啊，但不行说啊，不行说，因为我们作为喉舌，话语权已经彻底没有了。
1: 就是，对，为什么你看很多视频，你当时看过，后来你找就没了。你看他播出那段，你觉得哎呀，他在那说的很爽，但是呢，可能这个一会儿他这个就消失了。
0: 不能说江淮从烂门子开始就完犊子了，捷达也烂门子呀，对吧？咱明君这个什么929啊，别，人家捷达大年头也烂门子，别瞎说，别瞎说。
1: 对，但是这个就是像我搭档之前说的，就是我觉得我搭档对所有这些新发生的这些玄妙的事件最精辟的总结就是三个字，叫速成车。
0: 嗯。
1: 就这三个字就代表了所有，
0: 哎，反正就是2026年，我们再次见识了自己的风光。原来还可以这样，呵呵，原来还可以这样。我以为已经到头了，没想到他们还能再往下挖，好厉害啊！强哥打了个喷嚏，说又在节目上埋汰我，那哪互相埋汰嘛啊！高六保养之前给免费做清洗四缸鸡蛋，可以做吗？不要钱的话就做呗啊！但是一定在保养之前做，因为做完之后机油就废了，要随旧机油一起放掉的啊，可以做啊。保养之前可以做，千万千万在保养之前做清积碳。但是这个东西呢，打药水这个事儿呢，如果您积碳不多的话，尽量慎用。为什么呢？因为有个别车型的发动机，它的气缸壁和活塞使用和那个气缸壁和活塞本体使用了耐磨涂层，你不能保证它的这个积碳清洗的药剂对你发动机原车的耐磨涂层没有腐蚀性，这个不好说啊。今天能不能享受活动价？

0: 那也不差一点儿了。
1: 什么？
0: 今天能不能享受活动价？明天开始啊？
1: 谁说的？
0: 啥呀？你不说明天开始吗？
1: 我啥时候说的？
0: 那假装咱开始了吧？我刚说完，我刚刚说的。
1: 你什么时候说的啊？
0: 你跟我说的。
1: 我们在准备。我说十一之后，我说明天开始。
0: 你跟我说十月十号的，你要没说我姓你姓。
1: 太搞笑
0: 了，虽然比华差几笔啊，真的，他绝对跟我说，他到头来不承认。
1: 我搭档是从梦里来的，
0: 他到头来就不承认啊。那行吧，那就假装开始吧。那但是价格还没定下来呢，你现在来了，价格还没定下来，
1: 货没到呢，
0: 就不带货没到，价格也没定呢。等等吧，等我以我搭档为准，以抱儿女为准啊。宇哥还等着董车弟被告呢似的，不可能被告，要告早告的了，还能留在现在过年？你不开玩笑呢吗？不可能啊！爱信六 AT 几万公里换油，一般建议不超过六万公里啊，一般建议六万公里左右。二手捷豹 XF 二手 CC， 我看价格差不多，推荐哪个？曲思田不是谁？你是被人下降头了啊？同样是二手车，你买二手的捷豹，你不买二手的大众，你不疯的吗？这俩车养车成本你考虑过吗 ？XF 的级别肯定比 CC 高，高的不是一星半点的。XF 跟 A 六是一个级别的，你 CC 何德何能跟他比？但是曲思田，你都买俩二手的了，你兜里钱肯定没那么足。捷豹，你修得起吗？修真的小样的，我劝你啊，二手捷豹和二手大众，你说这俩车哪个你能修得起？你自己摸摸裤兜，你想想啊。聊聊蔡康永，我聊不了。一直都是十号，真的，他跟我说的十号开始，他现在他提裤子就不认人。
1: 我哪天何时何地，以何种情况？
0: 那咋？咱俩以后交流还得随时录音录像啊。
1: 我觉得
0: 你看着没，这种人耍赖，当女人耍赖的时候，就是你我啥时候你录音录像了吗？就以后大家都家里装个监控啊，大家在店里装个监控，家里装个监控，什么什么什么，走点啥，买得起不？对，所以说你别扯那里个冷啊。十一代索纳塔怎么样？车还可以啊，索纳塔在国外买的好，国内完犊子玩意儿。真的，索纳塔是个不错的车，在北美啊，就加拿大呀、澳村卖都挺好的，国内市场不认这牌子，它完犊子啊。刹车油可以重力换吗？可以，踩去呗，一边加一边踩啊，把放油的口打开，然后往这边往油壶里加，那边有人搁拿脚踩，累个半死，可以重力换啊，完全。但现在没人动的话累死了，都是拿机器换的啊。积碳清洗剂加完三灯亮了，很正常的啊。加燃油添加剂亮个黄灯是很正常的，你是不是就亮个发动机黄灯不管它，洗下来的脏东西经过三元催化或者经过氧传感器了，不管，不用管它，跑跑就好了啊，或者是消个码就好了。新宝马三系外观评价一下，没啥好评价的，我也不买，就不像宝马，那车可以说像任何车，但就是不像宝马。你可以说它像任何，哪怕是国内新势力造车的啊，你可以说它像问界新出的，像理想新出的，像蔚来新出的，但是它就不像宝马的车。我也不想评价了，没啥好评价的，我也不看了，懒得看。西西养一年也得10000吧？那你知道捷豹和西西养，就是你开大众和开捷豹有个最大的区别，叫不确定成本，也叫机会成本啊。这个成本是你花的钱啊。你西西开一年，我能保证它正常开、正常保养，它一般情况下不出问题，不坏给你看。但捷豹不一定，捷豹这个是吧？所以说养车一年10000
1: ，CC 养车一年10000，你从哪儿得来的信息啊？
0: 比如说一年保险5000，一年加油5000，那可能得10000。那你今年一公里都没开，那可能养车就5000。啊，索纳塔最无聊的一点，2.0T 整4个排气管，还有两个假的，无所谓吧。
1: 保险是你上路的一个资质，它不算是养车类的一个花销。
0: 机器换比重力换加多，刹车油、变速箱油这些油用机器换一定比重力换加的多，因为它有一部分浪费的，得需要用新油把旧油顶出去啊，有一段是混合的。是拿新油做这个媒介把旧油顶出去，你肯定得多浪费一些啊，那是一定的，大概得多浪费三分之一呢。所以说如果你舍不得花这个钱，觉得浪费，觉得这个多花三分之一的钱有点冤，那你就重力换就完事了呗。但重力换不可能像机器换那么干净啊。15万以下油车 SUV 长春哪个最合适啊？看看大众的呗，大众的那个探岳荣放啊，一汽丰田的那个我们一汽丰田的荣放，一汽大众的探岳，这都行啊。西西马上停产了，以后不会有西西多好看呢。春节计划自驾去上海，直接用冬季胎来回可以吗？可以，还是换成四季胎来回？不要换成四季胎来回，冬季胎没问题啊，冬季胎完全没问题。到南方的时候稍微有点油耗高一点的没关系啊，但最大的问题就是胎噪和油耗会高一些，别的还没问题啊。十一代索纳塔5月份开出去玩了，就噪音大点，别

0: 那没啥毛病，最大隔音能好点能。你那车没啥隔音，那索纳塔我们拆过多少回了？你自己猜猜看，尤其车门子拆开里边，这成一层塑料板子、塑料皮子，啥也没有。乐意做隔，但做隔音好点，它也贵呀、啊。咱我们哎，我们汉兰达，咱店里汉兰达刚做完隔音嘛？你要好好做隔音，得四五千起呀、啊，兄弟，看你自己的啊。什么R420手怎么样？跑长途、露营用可以，可以啊，可以。但是就是单缸400cc 的，行吧，也挺好啊，也挺好。方机亮黄灯怎么回事？方机亮黄灯只一般表示尾气排放超标了，而不是发动机坏了啊。大家科普一下，发动机亮黄灯一般不代表发动机坏了，发动机损坏是亮红灯的，它有两盏灯。发动机点火系统、正时系统、燃油系统、排放系统有问题，一般排放系统有问题亮黄灯，发动机本体没有故障，你尾气排放超标了，说明这个车发动机本身没有问题啊，如果亮红灯了，你就赶紧再检查去。亮黄灯你都不用管它，管它干嘛？加油加不对了，可能会亮个黄灯。加添加剂清洗发动机积碳下来了，积碳把那个排气管子、把那个三元催化堵了一点点，它亮黄灯。加的油、加的汽油品质不高，含硫或者含水量高了，它也亮黄灯。亮亮去呗。假装视而不见啊，亮黄灯不用管，不用管它啊。A4 变速箱比迈腾强一点吧，强了不是一星半点的啊。它是纵置的，迈腾是横置的，根本就不一样的啊。虽然都是湿式双离合，速腾 ABS 不是拆车的靠谱不？你给他科普一下啥是拆车的？
1: 拆车的，拆车子就是从车上拆下来的。
0: 对，就是旧的。
1: 对，就这个车呢，可能报废了。然后给这车拆了，发现这个件还好用。
0: 这车可能是到里程报废了、或者车主不想要了，或者是出事故了，撞击碎了，但这个件儿是好的。
1: 他会告诉你这个件儿，车可能是拆了，但是件儿是好件儿，但不是新件儿啊，它一定是在以前的车装上过的，使用过的。
0: 一般原厂件不质保，新件啊，原厂件一般没有质保，一般拆车件也没有质保，拆车件只有一个保装车。知道什么叫保装车吗？就是能装得上好使，你装车好使之后，第二天坏了人家都不管，听懂没？这就叫拆车件。
1: 世纪广场换完冬季胎了哈，确实我们今年冬天也开始，我们世纪广场也做这个冬季胎的业务哈。我们的很多听众呢，可能还没到换胎的时候，但是呢，你能在这个时间换胎，你一定是聪明人，因为现在冬季胎的价格就在不断的变，基本上一周会有一些小的变化。反正我上个月问的轮胎和这个月相比呢，一条胎成本进价啊，差了70块钱一条。
0: 我那天还想换给那个 smart 换一个好点的冬季胎，因为可能是因为 smart 那个胎的规格比较特殊啊，问了一嘴，那 smart 咋破轱了？15寸的嘛，那胎很特殊，那一条胎600块钱，600块钱，算了不换了，嗯，地吧，还用原来的旧冬季胎吧，
1: 没有活动，还没有，大概要下周啊，我们需要有一个几天的准备时间。
0: 你看，我就说以后俺俩说话，我告诉你必须录音录像，因为那天他跟我说了好几遍要10月10号开始，他骗我。他不好意思，他骗我，就穿豹纹这个骗我，不是我骗你们啊，是他，我被他骗了。
1: 星月 L 怎么样？跟92号油有啥关系啊？
0: 92号油的星月 L 怎么样？不知道啊。这个真不知道啊，您说这啥意思我没明白啊。就是吉利的星越系列还行，便宜喽嗖的，配置高，样子也挺好看的，自主品牌自主设计里边，现在星越 L 说挺好看，
1: 就是，
0: 但92号油你说什么意思不明白啊。
1: 就是现在有很多胎都是这样，人家包括是米其林的这个贝纳利这些大牌就是贵啊，那说白了一个普通胎是那种大牌胎的三倍的价格，就是
0: 甚至不止啊！我自己那胎我心里太有数了，我那帕里斯蒂明年就换胎，我那条胎普通胎800-700，上大牌2000多，2000-3000。
1: 卖什么？
0: 卖啥呀？卖人没人要啊！老胳膊老腿的，没人要啊！不值钱，岁数越大越不值钱了啊！10:58，暂时就这样。大家有什么用过车的问题，欢迎收听我们大回小回，一会儿马上回来。
1: 啊、我们冬秋季每年秋季的保养啊，这个特惠活动呢即将开启，大概呢我们需要可能一周左右的时间，我们现在正在准备当中啊。最近有保养维修需求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啊，在10月中旬的时候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好，10:59啊，稍后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回小回。
2: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

0: 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鸿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1: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3: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4: 不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3: 起起落落都是坑，
5: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3: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

0: 上午好，11:01，欢迎继续收听大回小回。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跟大家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也请大家见面了。
0: 嗯，对，说这两天最热的话题就是那个了吧？
1: 哎呀，
0: 刹车踏板，
1: 我们是吧？哎呀，也能说吗？啊，也能说啊。这个、
0: 没事，现在现在咱们是在传统媒体
1: 啊，咱们这个人把人为言轻的，真是没想到啊。是这样的，就是在咱们这个接触汽车的整个过程中啊，我看过，比如说想一想啊，看过半轴舍的啊，就是我指的是通病啊，个案咱不算，你自己上榜牙子半轴舍的这个咱不算，就是成批量的啊，对某一个车型出现了半轴舍的问题，某一个车型啊，那半轴舍就外八的嘛，那车轮就撇过去了嘛。某一个车型啊，后桥舍的问题啊，然后呢，咱遇到过某一个车型啊，成批量的这个气门舍的问题是吧？这个都遇到过，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玩意儿它能舍啊？因为跟前几个相比，前几个舍的显然危害不是特别大啊，只是很囧啊，很尴尬啊。你开开车，啪，车一个外八啊，给你握在那儿的，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到啊，这个很尴尬。只不过现在这个刹车踏板舍的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因为这个东西在我的意识之中，无论什么情况，无论你以人类啊，你上来就是奥特曼踩它，那咱不算。人类无论以哪种方式踩它，站起来踩啊，摇头晃脑踩，像我这种眼睛甩飞了的踩，你都不应该把它踩折。这个事儿是超出我的意料的啊。然后呢，这个他那文我也看到了，在那个公告我也看到的，我觉得真有水平，那个公告写的特别的好。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发生之后，你想把这个舆论一下扭转，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然后呢，他在不可能扭转的情况下，做出了自己我觉得最严密的一个解释，就是非常好。你看他，比如说，他说给这个做免费升级。
0: 我都觉得挺可笑的，难道还收费升级吗？
1: 不是免费升级这东西，我仔细回了一下子，在咱们那个传统领域中，传统车企中，这玩意儿不应该叫召回吗？它不就是一个召回吗？因为这个每年不能说每年吧，就是隔三差五就会有一个品牌的某一项东西进行一个召回啊，就是召回是一个。召回，大家说召回就完了呗。但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话术啊，叫免费升级，我这个没有想到啊。然后包括他的一些解释，就是你其实透过他的解释看他背后所想说的那个东西和传统的车企的想表达的意思其实是一个东西，但是传统车企呢，就是大家是吧，就没有那么多心眼儿，大家这个心眼儿明显就不够用啊，明显就是正常的表达，哎呀对不起召回了是吧，啊为了客户有更好的体验呢是吧，这个存在着比如说有这存在着燃油风险啊，存在着后桥的这个断裂的风险啊，都是存在着一些风险，然后我们给予一些召回啊，包括最小的比如说内饰件，当年这个锐志还有老皇冠十二代皇冠召回他那个内饰表台，说在这个极高温情况下存在着表台开裂的风险啊，我们给予一些召回啊，都是这种啊，这个给车主带来的不便是吧，我们表示非常抱歉，然后呢如果车主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提供一辆工作车在召回期间给你作为一个代

0: 不使用，通常这是传统车企的一个处理方式。然后这个呢就是很神奇，这个时候我们没事啊，这个东西都是符合 ISO 9001标准的啊。然后呢，但是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免费的升级体验啊，大家来。哎呀，你这对不对，你这同样一个东西它换一种说法，然后我觉得听着一下子就变得舒服了很多。我觉得还是这一份平平无奇啊，也大概就是300多字不到400字的一个很简短的公告，我觉得凝聚了很多很多人的智慧啊，觉得是一份智慧水平结晶非常高的一份公告吧。包括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都有点没太看明白他到底要表达啥啊，好像什么都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啊。但仔细一研究，这个东西的确很厉害，我觉得比他的设计都厉害。
1: 对，包括我搭档就经常说，我觉得以前最强调的一个东西，就是因为一台车有质量问题是很正常的，
0: 很正常，很正常。
1: 但是首先我们要看这个质量问题出在哪儿，第二呢，就是我觉得什么呢，就是。可能是以前吹得太完美了，所以产生了反差。但确实是这个部件的坏和其他部件不一样，对吧？就像我们人的心肝脾肺肾，重要器官和非重要器官出现问题，它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0: 哎呀，就是咱我就刚才我所说那些之前的通病，咱都可以直接说的某个车型嘛，因为这些事情都召回了，这个不是我们抹黑它，是人家发公告召回的。比如说路虎的断轴啊，说路虎的断轴是吧？比如说速腾的一二款改款，一二到一四之间，啊，因为一四还出现了一次改款，一次改款就没这个问题了，一二到一四之间的后桥折的问题啊，然后人家也都召回了。当然当年大众的那个召回不是很讲究啊，那当年那大众的召回呢，是给你后桥上加了个铁片，然后连了个传感器。然后前面呢，这个表台上加了个指，不是表台，中控上加了个指示开关啊，就是一旦后桥折了呢，我能给你提前预警啊，我能给你预警一下子，是吧？不至于给你让你很尴尬的就撇在道中间。然后呢，包括大切的气门摇杆啊折的问题，就是它都召回了。但这些问题呢，怎么说呢？很讨厌啊，让人好像吃的苍蝇一般啊。但是它不致命啊，它不致命，它不会对安全造成一个极其严重的影响啊。但是叉叉踏板这个事不行，这个事太严重了。这事儿有点过于的重要了，而且他把这个几台测试车，的所有的部件啊，全他人家说的，人说的就是董大弟说的，我觉得非常的科学啊，非常的客观。我没拆解啊，我只拆解的一个啊，那两台我没拆，但是呢，我把现在就是他所有的东西啊，断裂的我能拿到的，不拆就能够到的这些碎片放在一起，哎，你会发现大家长得一样。大家长得一样，那这个东西就不是个案了嘛？这东西就出现了一个成批量的东西嘛？就我觉得还是老老实实召回吧。就是我没觉得这个车就不能要了啊，就不能开了，也没觉得它会出现以后就如何如何了。但是至少目前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积极面对去解决它。你该召回召回就完事了。其实现在厂商没有那么大压力，这个媒体也没有那么大压力，大家都在相互试探，是吧？我觉得现在最难受的是那些车主们啊，那些甚至刚交了钱，刚实现了大定啊，还没拿到车，钱已经交了，但车没拿到的车主们，这个事儿就变得很痛苦啊。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最纠结的啊。包括甚至我看到网上有人晒说自己这个选装车漆就花了十多万，是吧？啊，
1: 谁这么
0: 勇
1: 啊？
0: 勇，
1: 大聪明，
0: 勇敢的勇，就是我没太理解，就是这个，就我这个也是没吃过什么细糠，是吧？就在我意识中，就我能接触到最好的漆啊，就鹦鹉啊，鹦鹉也分很多，就是鹦鹉同样一个颜色，同样是鹦鹉，价格也不太一致，但是在我的认识体系范围之内，最贵的鹦鹉也不至于这个价格，是吧？这个价格是不是有点太高了呀？啊，但是想了一下子。我理解厂商的营销手段，就是不是他，就是所有的厂商可能都会这么干。我都已经这个价位了，我要说选装车漆8000，你可能就不选了，是吧？你可先别说我能不能赚到钱，你可能就不要了。8000觉得配不上自己的身价嘛？我选装车漆，据说网上说是15万啊，是15万。然后呢，还有人留言说他是车主，他来证实这个事儿，他的确花了15万选装一个特殊的车漆，你就先别说这事真假吧，那肯定这事大体上，因为厂商没票嘛，大体上是真的。我觉得可能这事要是8000、1万的话，人家不选，也恰好是因为15万能够彰显，是吧？彰显自己的身份，
1: 不同的身份，
0: 哎，也是跟自己的
1: 马路上炫哈，
0: 跟自己的圈里的人说的时候，也是作为一个谈资啊，作为一个谈资，是吧？这个，但是在补漆，在后市场上看来，你先别说这漆能不能调啊，其实大多数漆都能调啊，电脑调漆嘛，拿比色卡一对就行。其实在后市场看来，就是补一件漆300还是补一件漆600的 的去

0: 别，是吧？区别也不是很大啊。但是树冠那东西，我觉得啊，对于这个车主来讲，我不知道他提没提到车。假如他现在没提车，他现在车款全交了，又花了15万进行选装车漆，其他零到八岁又选了一些东西，然后出现这么一档的事儿，我的天哪！我觉得对于他的伤害其实是最大的。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还是有三个字最能够说出这个问题。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什么高精尖的一个技术难以攻克的问题，更多的还是说这两年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儿叫速成车。可能速成车这个词儿呢，对于一些不是很重要的零部件的，可能
0: 你速成也就速成了是吧？
1: 对，我们的消费者呢就还好，对你的生活影响或者对你这个安全的影响啊是有限的。但是呢，这个速成车呢，说到这一点上来讲，可能就这个滑天下之大然了。那么这个速成之后，这个刹车踏板踩折了，确实让很多人真正觉得，哎，跟我的安全密切相关了，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声音，对吧？
0: 是这样的，就是之前我们推出一款车型很艰难，这个需要太多的前期准备工作了，所以每次推出一款新的车型的时候呢，厂商也非常重视，哪怕它不是大改款啊，它不是换代的，它就是一个中期正常的3年左右的一个中期改款，这个网上的声音都会很强烈啊，改好了，改坏了，然后呢，用料怎么样啊，就会有很多声音。因为对于传统燃油企业来讲，改款是非常重要的事儿啊，改款是大事儿。然后呢，新能源你会发现，造车新势力们这个改款改得很频啊，一年就能推出好多款，所以就导致我前期工作就没办法准备的那么的充裕啊，这个是这个市场所倒逼产生的啊，因为我不改不行，我不改我的竞品们全都改了，我一年改十款是因为竞品他一年改八款啊，逼着我一年必须改十款，我改不了十款是吧，我改六款我就落后了呀，大家做进入了一个不能说恶性循环吧，进入了一个军备竞赛啊，至少我们林林总总层出不穷的新车是能看得到了啊。然后就出现一个问题啊，很多我以小马为例吧，是吧？我开小马说自己的车不犯毛病，就它的确有很多问题，就明显我个人感觉是没经历过路试，或者是这个路试做的其实是不够充分的。但是呢，你同样都是速成车啊，我们分成两方面来看，是吧？假如说你说这个东西全是预制菜，然后呢，这个全是这个僵尸肉，是吧？但是这个盒饭啊，它卖10块钱一盒，我觉得人间美味，是吧？我一点都不带挑的毛病的。就像小马，我10000多块钱买的，他总是在我应该刹车的时候，他突然给电门啊，但电门位置传感器有问题嘛？我一点都不挑的毛病，因为我在给一脚刹车是吧？我第一脚没有，再给一脚他就有了，那、啊、我能忍啊，他就值10000多块钱。但是假如这个东西啊，现在卖米其林3星是吧？你需要定制，并且收你10%的服务费啊，收你总价位的总这个菜价的10%的服务费，还有额外收你的吧？是不是？是吧？然后你发现它是个预制菜，你发现它这个白菜没洗，直接给你切了，土豆没打皮。哎呀，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吧，就有点说法啊。大概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小马出现这些问题，我都能接受，是吧？我都能理解，我没花到那个钱。但是当你几十万掏出去之后还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有点不太能接受了，我就心里就不太舒服了啊。当然了，我不是车主啊，我还好一些，我还以一个叫社会一般人是吧，社会一般人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我心里还相对比较释然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下一步肯定是要召回的，肯定是要该给人换就完事儿了嘛。
1: 所以说呢，看来呢，在一个专业人士的眼里，你认为这还是一个挺意外的事儿。
0: 挺意外，就挺意外，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你车是这样啊，再速成，有一些地方你是不能速成的，是吧？你再速成，你比如说你外观，我是吧，我做了一些怎么说，致敬啊，做了一些致敬的工作，没问题，好看就行。然后呢，这个电池也不存在速成吗？电池大家都是采购那几大家是吧？都是采购宁王的，什么这武汉储能的，都是这些LG 的，都是他们的嘛，所以不存在速成，人家都已经深耕好几年，不是十好几年了啊，人深耕好十好几年，不会出现啥问题的。或者说你的电池出问题呢，大家通常也不骂你啊，因为大家也知道你的电池是采购的。然后呢，三电控制系统这个东西，我认为不能速成啊，因为它关系到你开起来之后你能不能停得住啊，你能不能开得起来啊，这些需要自己下一点花点功夫去研发。还有就是一些关键零部件的用料，你安全气囊不能速成是吧？前防撞梁你不能速成，两根纵梁你是不能速成的 ，ABC 柱你不能速成，刹车踏板你不能速成啊，刹车分。

0: 咱们接触汽车之初的时候 ABS 还不是所有车的标配呢，那个时候好多车是没有 ABS， 所以呢就流传啊，不是坊间流传，这个是当时看来是科学的，你不能一脚踩死，对吧？一脚踩死刹车就爆死了，刹车失效了，那你就听天由命了，是吧？你一旦出现这个四轮爆死的情况下，你需要迅速抬起迅速踩下，迅速抬起迅速踩下，是吧？你需要人工的是去实现 ABS 这个功能啊。但是呢自从电喷车出现之后，也就是在2000年往后吧，几乎出现的所有车型它都是 ABS 的，它们几乎你很难看到一款车它没有 ABS。 那这个时候老一辈是吧，老前辈们所教的踩死松开踩死松开这些方式就不对了，就不对了。当然了，在我接触之初的时候还依然看到过这种流传的方式，我觉得那是非常不正确的啊。那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去做呢？一脚踩死什么也不管就完事了，是吧？一脚踩死，因为 ABS 它会替你去把你松开踩死踩死松开这个工作全部做完的。你要相信 ABS 功能， ABS 每分钟它弹脚的次数远远比你踩的频率要高的多的多的多啊！一脚踩死就完事了。但是现在看来，哎，一脚踩死又不行了，因为一脚踩死就这个风险了，就断裂的风险了，所以我觉得它是吧，它有问题啊。但是呢，大家不要恐慌啊，你就该一脚踩死就完全的一脚踩死就完事儿了。遇到这个风险啊，比如说你一下打滑了啊，这个突然出现前面的路障，这种情况下不要犹豫啊，不要考虑什么断裂或者是这个 ABS 问题，你就坚决的一脚把它踩死就完事儿啊。这还是依然我认为现在目前最合理的这个避险的方式。
1: 这个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出现的你觉得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呢，还是
0: 小概率
1: 证明了这个本身产品质量问题？那正常我觉得三台就是好像也、啊、
0: 对于我们现在所有的车型来说是小概率，你对于他来说那概率太高了，这概率太高了，你这100%的嘛，是一目测三台100%的嘛，就赶紧换这个零部件供应商啊，赶紧整合你的供应链体系，然后赶紧出解决方案啊，出替换产品，赶紧召回，我觉得是目前他的一个正确的做法，是吧？就是我给他的建议，但是人家做不做是，哎呀，那是人家的事儿了啊。然后呢，这个已经卖出去的产品召回之后，给予原车主一些补偿，然后呢已经定出去的人家如果愿意退呢，是吧，你就大度一点啊，有点格局，你该给人退呢给人退一退，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车企应该去做的一件事吧。但是人家做不做是人家的一个选择。至于说其他车型呢，不用恐慌，该踩踩啊，没有什么问题。这个车型呢一旦做了这个不叫召回，叫免费升级之后，是吧，做了免费升级之后呢，你也该踩踩，这种问题它不是很高端，不是说这个娘胎里带出来的，我解决不了啊！像很多车型的烧机油，我这真的是解决不了，是吧？这个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只有大换代的时候，换整个发动机的机械结构的时候，能给予解决。它不是，它是一个相对的容易解决的方式，是吧？容易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经过这次免费升级之后的车主，你依然可以放心的踩啊。它，我认为在这种不算高级的问题上，它不至于连续犯两次错误吧。
1: 好，那整体来看，就是我觉得你觉得免费升级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呢？就这个方案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车主来讲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吗？
0: 他就是这样，他这个那个视频我看到了，那个他做了一个这个，我不知道是用 UG 软件还是用卡迪尔软件画的啊，应该或者 Pro E 啊，反正这几个软件画的一个模拟的图像，我觉得还画的挺真实的。就是你这个踩下去的时候，他首先这个应力结构做的不太合理，就是我们学过初中物理的知道力矩大小嘛，或者就是这个天平的原理嘛，它这个踏板这边的力矩太长了，然后那边的支撑点的那边太短，导致你这一脚下去之后那边的这个力被放大了啊，被放大了。第二呢就是材质，它断裂那位置太薄了，你没有做加强，然后呢材质的选择上给了一个我们这老百姓讲叫塑料，是吧？你可以叫树脂也好，你可以叫其他的一些什么聚丙烷乙烯一些这个高端的叫法也好，它其实就是塑料嘛。塑料这个强度我认为是不够的，是吧？那下一步一个是你要改善一下这个力矩的调节力矩的长短，但我感觉这个不会去做，因为这个一旦去做了呢，你需要把整个踏板都给它换掉啊，这个模具生产线就废了，并且呢，这个踏板的力度什么都得重新做出调整。你就是后期的，不是想象的，我们把它稍微一改就行。你后期要有很多改，如果改 B、C、D 点啊，都需要动，你改动东西太多啊，这个我认为他不会去做。因为我是学机械设计的嘛。 我是

0: 学的，我那个专业叫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之机械设计方向啊，所以我对这个我觉得，哎，突然回到了十多年前，是吧？我还是有点，我就有点想法。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结构上不能改，第二个就是你改一下材料的强度，你把它那个树脂的部分你给它换成点金属，是吧？你哪怕是用些锌，用些镍，用些铅的合金，是吧？你也比你那个树脂的强度要高一些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你把那个厚度要加大一点，那个厚度做的太薄了，那个厚度大概就是我通过视频来看啊，也就是我小手指，也就是我小手，它最薄的地方恰好是它最应力最大的那个点嘛，恰好就是也就是我小手指那个粗度左右啊，我觉得不够啊，你给它做成大拇指有点过分了，做成中指啊，做成中指的那个厚度，我觉得问题就不大，是吧？改变材料啊，然后改变它的结构的这个厚度啊，稍微增加一点，我觉得这事儿是能解决的，这事儿也不用特别的恐慌，只是前期我觉得它的设计上出现问题了啊，它的设计上有点过于的速成了，就这点上路试做的不够啊。假如路试做的足够的多，一定能在路试的过程中发现这个问题，然后一定能解决。厂商发现了，我认为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厂，他还是会解决的，他不会说瞒报，哎呀，我需要改这些东西，我需要花钱，那我别改了，就卖着看吧，万一他不坏的是吧？我觉得这个想法他不会有的，他依然，我认为啊，他还是没发现这个事儿，就是路试啊，前期准备工作做的不够的多。
1: 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提示大家，就是说自己的这个刹车踏板不用担心，因为这毕竟是中国汽车史上不多见的一件事儿。
0: 对，就是你现在开一个老速腾，靠老宝来老迈腾的，你放心，你站起来踩，你摇头晃脑的，眼镜甩飞的踩，你不会。
1: 实际上就是车上有一个理念，很多人很喜欢复杂的车，但是他们又希望车没有毛病。
0: 那这是个悖论嘛？
1: 对，
0: 这是个悖论。
1: 就是简单的车容易出毛病，还是复杂的车容易出毛病？
0: 那一定是简单的车不容易出毛病，是吧？但是你不能太简单，太简单呢，就说明它造价低。造价低呢，它卖的也便宜，它没有拿利润，它也不用心，是吧？它也不用心，那它是吧？它的这个材料选择上可能会有点问题啊，这毛病可能也会不少。然后呢，特别复杂的也会出现问题，因为我们。我学的时候，那个教材上写的是汽车工业嘛，是由1万到15000个零部件组成啊。当年的 F1 是20000多个件，然后呢，这个现在呢，我看教材改了啊，写的是15000到20000个，就说明这个我们车变得越来越复杂，它这个零部件也变得越来越多。那每一个件都有一个自己的容错的几率是吧？就允许你犯错，没有每一个件说这个件不能犯错啊，一个都不能犯，不可能。每一个件都有自己的犯错几率啊，有些是几十万分之一，有些是几百万分之一啊，都可以。但是当这15000个我们学过概率的知道吗，它综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犯错几率就变得大了一些，是吧？就变得大了一些，尤其是到每一个个体身上的时候，一旦犯错了那就是100%啊，所以我们要更好的做好这个品控的工作啊。然后呢，你零部件越多，一定他犯错的几率就会越大嘛，啊，一定会就越大，不能拿 F1 比啊， F1 那是一个不计成本它堆砌的东西，那个东西太贵了，那个跟我们民用车不发生关系，包括什么 WRC 啊 WRC 啊这些跟我们民用车不发生任何关系，我们就单纯从民用车来看，它一定是越多的啊，零部件越多的越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当然了，但是零部件多了它也给你带来一些体验嘛，是吧？它也给你带来了很多体验，这个体验感有些时候也很重要。但是你要是想说我需要体验感好啊，需要零部件多，然后零这个问题几率还要更低，那这个事儿目前来看还是很难实现啊。这在汽车工业里，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悖论。
1: 好，那这个大家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哈。毕竟就是20多年车、30多年车，它也不见得
0: 啊，不见得
1: 刹车踏板会有问题啊，这个。跟车龄没有什么太大的
0: 关
1: 系，我觉得更多还是材质，对吧？
0: 完全是材质。
1: 很多人就说是塑料的就不好啊。然后我们昨天看了一下，保时捷的是碳纤维的，对吗？
0: 哎呀，那钱花到了，钱花到了啊，钱花到了。哎，这个事儿之后，对于二手车市场其实没有什么影响。这个事儿。就是因为后市场车源少，反正也没啥车，是吧？反正也没啥车啊，所以出了这个舆论的事儿之后呢，也对于价格上，我认为啊，也不会有啥体验，也不会有啥影响。原来的保值率也很一般，现在呢也是吧，也依然很一般。那保时捷呢？保时捷也出问题，但是保时捷跟大家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啊。欧洲它会有一个测评啊，就关于故障率的测评，很神奇，就是故障率从低到高开始排，保时捷是排在雷克萨斯前面的，这个是。 超出了很多人的我们传统保有的一个固有的刻板印象吧。就是保时捷的，你不能拿一个25年的或者15年就长年限大底上保时捷看啊，就是正常的5年10万公里。

0: 理的，它的出现问题的几率不高啊，它只是修车极贵啊，导致大家对于它每一次修车都极其肉疼，是吧？还有就是它年限一旦上来之后的问题的确多，但在正常的使用年限和里程之内，保时捷的可靠性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大家都说双内核不好，是吧？双内核故障率高，那你保时捷那是吧 PKD 人家就没事嘛啊，就把保时捷双内核也分两种，保时捷和其他嘛。的确，这个保时捷的故障率上，人家控制的品控上啊，控制的还是非常好的。那跟用料我觉得也有关系，所以说。人用碳纤维，那你很难把它踩折吧？你把这个要踩折了，那你真是，你可能真是奥特曼附体了。
1: 好，那然后这个昨天呢，我们说了啊，这个介绍一款车是马五，对吧？
0: 嗯。
1: 哦，我们小哥手里一款车，这款车是什么颜色的？
0: 白色马五，我们常见的基本上铁灰、藏青啊，就是还有就是白色，这三个颜色是我们比较常见的颜色啊。然后我个人认为这个白色的好看啊，因为马五车本身不大啊，马五是搭建在马三平台上，用了马六的那套机械素养啊，做出的这么一款非常紧凑的 MPV 啊。然后呢，本身车不大，虽然实现了二三四五六七座无限的，是吧？调整啊，但是车本身不大，所以呢，如果颜色是比较深的话，就会显得它更小啊，就我觉得不太协调。这种小车一定要用一个亮一点颜色，浅一点颜色，我觉得它好看一点啊。白色是我认为马五应该原有的，就是固有的那么一个颜色。14年的马五，然后19万公里一手车啊，白色220豪啊，都是220豪华啊，豪华就是有这个双侧电门啊，外面有这个迪卡套件之类的。这一代我们要卖30001点。
1: 啊，30001点，这有没有味儿呢？
0: 没有，这车还没到呢，车我们是定了，大概得一个礼拜左右吧，再涂，我们就再涂，然后呢，
1: 不就是那个
0: 小MPV。小面包啊，小面包
1: 啊，那款
0: 对进口的。然后呢，当年卖的不太好，当年卖的比较贵嘛，当年跟 A4 的最低配
1: 已经几座的
0: 23456七，很神奇是吧？就是它是个起座的，箱证也是起座的，但是它23456七可以来回的进行变换。当年的马自达对于空间的使用上还是下了一点功夫，是吧？就是本身我空间不大，我在空间上多做点功夫，是吧？比如说你中间那排正常是3座，但是呢，我可以把中间座位收拾起来，把中间座位藏在这个旁边座位的里头啊，然后呢，把另外一个旁边的那个中间拿出来，就变成一个小果篮啊，就是变成一个小垃圾箱吧，小垃圾箱、小垃圾袋，就变成了中间那排就变成2座了。然后我也可以把它收起来，后边变成全屏，就没有座啊，你就都可以23456七可以来回无限制的进行变换啊，就挺有意思的一款车。
1: 好，那这款车的话，可能过一周才能到是吗？
0: 过一周才到，然后我们看一下车，如果车特别破是吧，机械结构不好，哎呀，烧机油很严重，马上就要大修了，那这车我们可能就没法卖了。这个就是啊，我们还是要顾及一点售后的问题是吧，可能就不卖了啊。如果这车机械素养尚可，到手之后不添太多钱，2-3万块钱的车觉得还是是吧，性价比显得高一点的话啊，它还能继续出售。
1: 对，最后我们再聊聊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刹车踏板事件的这个尊界800这款车保值率怎么样。
0: 很一般吧。
1: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给价格？
0: 哎呦，我这不得不太敢，尤其是现在有的舆论风波之后，我觉得这个更不太敢了。寄售吧，是吧？这个寄售吧，这个或者是我通常问一下子南方同行业从业人员的价格，然后你或者是让你们直接对接，或者是我是吧，我安全一点，比人下浮个10000块钱，我觉得问题不大吧？因为物流过去也就是3000块钱吧，我再下浮个10000，我怎么卖好像也问题不太大啊。大概会可能会走于这么样一个路数，你让我自己给价，我没有对比啊，我首先没有横向对比。是吧，我他谁和他是对标的，他的竞品是谁我都不知道，他对标奔驰啥呀，对标宝马啥呀，我不知道啊，就没有横向对比。然后纵向对比呢，就是这个市场上王老三家、第四家通常有几些尊界，然后有几台尊界，他家卖多钱你家卖多钱，我最佳对比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啊，两眼一抹黑。所以我这个在黑天里最好还是别干活，不太干。
1: 好，那看来这个车来的话你还不一定敢收，
0: 来寄售吧，寄售保险寄售。
1: 如果是哪个这个二手车商收了这款车，结果突然出现了这个事件，
0: 那我敬他一声好汉吧。那可真是一个好汉。这个
1: 那我觉得这个车很有可能就是东北话讲叫真的就是滞销了。
0: 那彻底知晓。那这车商，这车商，
1: 你这真的是在收了这样一台这个高端车型之后，出现这个网络上的很大的负面行为，那会大概率会出现什么情况？
0: 马上就给原车主打个电话呀！你看，车我给你刷完了，你那个划痕我也都给你喷了，你车顶的小划痕我给你抛了，是吧？内饰我也给你清洗了，保险我也给你续上了，然后呢，现在在你原来价格上，我赔3万块钱，是吧？你30卖我的，我27卖你，拿过去，你再挣我3万块钱，你当我在我这儿买个理财了，一个月包本理财10%的收益，你看行不行？马上就割肉吧，你没啥好办法。
1: 真的会有这种情况吗？
0: 有，我都见到过车主主动给车厂打电话的。哎，听说现在车赔了，是不是？我卖你30万的车，现在你卖多少钱呢？你卖27，这么的吧，26.5万你给我送回来吧，是吧？这个都有，这基本属于杀人诛心嘛啊！这个在这个市场上都真实发生过。我开始以为是段子。后来发现在小伙伴身上发生了啊，这的确是有。
1: 哇塞，这个故事好像当年，比如说你300万，买了一个房子，
0: 哎呀，
1: 后来那200万卖出，最后呢，你又以150万买进，
0: 是吧？
1: 这个数学账真的是不好算啊。
0: 那还是算，总账还是赚了嘛。
1: 好，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二手车服务微信13844191001。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15043011001。那十月中旬呢，我们大为小回的这个秋季汽车用品特卖会将正式启动，有保养维修需求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以及我们的活动，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啊，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4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3-5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到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1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1斤2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 道红极身亡，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5分钟，而且只有5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1-2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5斤送5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5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1: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柠檬。
3: 哎，我是江总啊。
1: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还是美食，其实吃饭应时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像很多朋友都吃饭不应时，比如说工作忙啊，上班下班还得接送孩子呀，到家你说再做饭就非常的累了，然后时间还长，你这一时半会儿吃不到嘴儿。所以说给大家弄点这个方便快捷而且还营养的，让你马上就能吃上饭的，还得好吃。
3: 对，关键得吃得香啊。
1: 没错，所以就给大家来一个解馋的。我相信啊，咱们东北的朋友，对咱们来说从小就是万物皆可炖，
3: 对，铁锅炖、
1: 哎、
3: 是吧，
1: 啥都能给你炖上。但是要说炖菜里边哈，我觉得百吃不腻的还得是炖牛肉。
3: 哎，又营养又好吃、
1: 哎、是啊，你就是炖个牛肉里边，你说加点萝卜呀，你加点白菜呀，你加点啥，你现在海带什么海带扣啊，什么鱼丸啥的，你都可以往里加。哎，这个炖牛肉有肉有菜，烂烂乎乎的，然后你配一个大米饭，这个太香了，是不是、
3: 嗯，
1: 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炖菜里的老大，我觉得还是筋头巴脑。
3: 哎，筋头巴脑哈。
1: 哎，这是咱们东北的经典名菜啊。那有的朋友说，你这筋头巴脑不就是炖牛肉吗？我家也炖呢，那怎么就成名菜了呢？我跟你说，这筋头巴脑和炖牛肉可真不是一回事儿。
3: 嗯，
1: 筋头巴脑它比你普通的炖牛肉要香多了，从选材到做法上都不一样。你看啊，从字面上看，筋头它是啥？是动物体内、的那个肌腱和韧带，哎，那个带筋的地方，对不对？那个巴脑它带个脑子，是不是？哎，它指的像动物的脑子那种软软糯糯腻腻乎乎的状态。所以说在日常的烹饪和食材的选择当中，这个筋头巴脑啊，就是形容那种有筋还有肉的，然后富含胶原蛋白和筋的那个部位，就是肉活、
3: 啊、
1: 所以说它更香、
3: 哎、你一说我都流口水了，
1: 是不是？这个连牛肉带牛筋的啊，口感细腻，给你炖的又香又嫩的，肥而不腻啊。那咱们这一款呢，而且选的是啥？是牛腩，就是牛腹部，它是非常好吃的一块肉。还有这个牛蹄筋儿啊，还有牛腩筋。这个筋哈，再提醒大家，它是比较养胃的。就如果你是胃不好的话，你吃点这个筋比吃肉还要好。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是又健康又美味，老少皆宜的。更别说这个牛肉的营养了，对不对？富含氨基酸，还有各种各样的蛋白质啊。那目前你会发现，现在这个筋头巴脑升级了，它不只是
4: 炖这么简单了，还有那种筋头巴脑的火锅。
3: 哦，对对，
4: 大家是不是都看过？
3: 现在比较流行啊。
4: 哎呀，那个
3: 煮的烂烂乎乎的，
4: 太香了。有的你爱吃的加点辣，不爱吃的弄那个五香原味的，然后往里边下点什么那个火锅丸啊，下点什么各种各样的菜，你爱吃啥你就往里下啥。
3: 对，
4: 你就路过那个馆子的时候，你都闻到那个牛肉的香气，哎，香飘千里那个感觉。但是哈，我每次出去吃这个筋头巴脑锅的时候，都挺心疼的。就是
3: 太贵了，
4: 对，特别贵，你至少得200来块钱吧，还得说是两个人吃，吃的甜嘴巴舌的，你还没吃够。但是你要是自己在家做呢，还挺麻烦的，不太会做。因为你别看这筋头巴脑好吃，它只要是带这个筋，它就不好炖。哎，你很难去把它炖的那个又入味又软烂。那我不太会做啊，还不能敞开了吃，在外边吃又贵，怎么办呢？

0: 今天给大家选到的是西蒙草原的金猴巴脑，给大家炖好的，开袋直接热一下就能吃的，充分满足大家这个味蕾啊，不用出去吃，让你在家就能享受到正宗的金猴巴脑。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爱吃的朋友包括说想吃饭啊，方便快捷吃的又香又营养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虽然说牛肉价贵哈，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精选到一个优质的牛肉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天然的大草原。这个地方啊很知名，天然的草场，水草肥美，然后呢这个地方的牛都是自然放养的，吃着这个名贵的药材，喝着弱碱性的山泉水，每天健步30公里以上，
1: 天天在那养生。
0: 哎，是的，所以说这里的牛非常的健硕，而我们带来的惠七鲜金头巴脑选材就只用内蒙古锡林郭勒蒙的这个西门塔尔牛
1: 啊，人家这个惠七鲜品牌人自己在那都有牧场的哈，
0: 没错，就专养这个放养西门塔尔牛，精选到他自养的这个牛腩肉、腱子肉、肉筋、牛腩筋，我说的这个牛蹄筋这些个部位，这里面哈没有给你添加其他的蔬菜，没有其他的配菜和肉类给你做一个这个鱼龙混杂的乱七八糟，没有，就只有牛肉和牛筋，保证了这个牛的原汁原味，开袋即食。哎，你想吃啥你自己在后往里加，是不是？
1: 对，
0: 要说这个味道哈还是最难调的，因为哈我们自己在家做你会发现，哎，不就是炖牛肉吗，做不出来啥花来，因为你放的就是啥呀啊，酱油，是不是？放点盐、鸡精、牛肉粉，然后讲究一点的放点什么八角、花椒、桂皮，是不是也就这些了？
1: 哎呀，你说这几样调料后几样我都不知道是啥，
0: 是吧？你很多朋友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把这牛肉炖了，所以说你做的没有饭店做的好吃。而今天惠七鲜这个金头巴脑用的它的是什么？有老汤头，哎，用这个汤头给你调出回味悠长的那种香，融汇了多种中草药的这个调味料哈，古法秘制卤料，老汤熬，手工卤，再把这个营养哈源源不断的，还有这个鲜美的味道渗透到金头巴脑中。所以说这个金头巴脑你回家你就一打开一加热，满屋都是那个牛肉香，夹着那种哎你说不出来那个是什么香味啊，就是它这个秘料卤料加上几十味中草药的这个味道
1: 哦。
0: 哎，你就去闻啊，你就感觉马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对，这种感觉，这个有这个中草药的这个味道，感觉这个牛肉非常补哈，就更补了啊。
0: 哎，你说这个也是一点哈，你就想想这样的金头巴脑啊，它这个纤维很细腻，然后金头呢都给你炖得烂烂糊糊弹牙的，汤汁也是浓稠的，这一口下去，哎呀，牛肉牛筋裹着汤汁，你一品啊，浓浓的肉香，细还有这个淡淡的酱香，就是还再加上卤料这个味道，回味无穷啊。再配一口大米饭，太幸福了啊，这小日子，
1: 哎呀，这感觉一下上来了啊。
0: 哎，是，那这个关键它也很，这个包装也很讲究，因为惠七鲜品牌的金头巴脑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一袋一斤500克，足足的一斤，这就是一顿了啊。你放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这种牛肉类的还给你做好的这么讲究的58块钱一袋啊，58块钱一袋的话其实也还可以，因为它一袋是足足一斤，你自己买牛肉还得50来块钱呢，生的，是不是？
1: 不是。
0: 哎，那么你要是买个5袋的话就得是将近300来块钱，290，是不是？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团购，加量不加价啊，什么意思？直接给你数量翻倍，298块钱，你听好，一口价298，买5袋送5袋，也就是足足的10斤10袋了，朋友们。
1: 哇，10斤10袋只需要298块钱。
0: 是的，你想想298，你出去吃一顿饭是不是也得这个价呀？这回你10袋10斤，你在家能吃10顿，不是一顿啊。
1: 哦。
0: 而且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多送给你1袋。老听众都知道吧？这活动我们以前可没有。
1: 那就是11袋11斤金头巴脑。
0: 没错，你现在赶紧打电话的话，我多送你1袋，那就是11袋到手啊！买5送5，前20袋。再送1袋，总共是11袋11斤，还给你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赶紧打电话好朋友们，因为今天是买5送5再送1，11袋11斤，你在家能吃上11顿。我跟大家说啊，就是

0: 每一口肉每一块筋都是那种色香味俱全的，就是真不是咱们自己在家能做出来那种感觉。
1: 嗯，
0: 传统工艺再加上现代这个技术保证品质，老汤炖煮入味，让你口口留香，就是食欲大开那种感觉，就能好好吃一顿饭哈，配上这个大米饭又香又美那种感觉，你就吃去吧。
1: 对，
0: 关键是很方便，开袋之后你加热一下就能吃，不管你是微波炉加热啊还是用锅，哪怕是你在外面不方便拿这个温水温热的水带袋烫一下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不管是居家还是工作还是出行，这个包装都非常的友好啊，抓紧时间订购，还有这个买送的名额。
1: 嗯，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 1650431100。
0: 来，我们迎接一号线这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先生，咱们订购吗？
2: 哎，对对对，订个金德巴掌。
0: 嗯，订一套哈。
2: 哎，对。
0: 嗯，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然后等着这个客服电话联系就可以了啊。今天这个优惠您就是抢到了，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还想订购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今天是298块钱，买五袋送五袋再送一袋，足足的11斤11袋给您免费送货到家。你看到货满意了再付款都可以的。
1: 嗯，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嗯，好，迎进二号线的3342，你好。哎，订购哈，女士。
3: 哎，对，我
0: 好，订购成功。
1: 好嘞。
0: 四号线的2572，你好。哎，2572，好嘞。嗯，是的，因为现在哈吃饭哈是一个很多家长头疼的一个事儿，是不是？
1: 嗯，
0: 就是这个孩子你要做不好他还不爱吃，尤其是早上还有放学之后着急忙慌的没有办法准时的开饭怎么办，你就把这个金头巴脑一热，小孩没有不爱吃肉的，尤其是个牛肉，咱们这个惠七鲜的金头巴脑给你炖的烂烂乎乎的，而且特别的香，一口筋一口肉，这孩子都能多吃上两碗大米饭啊。再有就是很多老年朋友说哎呦不爱吃肉，其实哈不是你身体不缺，咱们肉是一定要吃的，是不是？你像这个肉蛋奶咱们如果不摄取的话身体你是受不了的。
1: 对
0: 啊，所以说你要吃肉还要吃的健康还要吃的方便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惠七鲜的金头巴脑你带回家，因为它炖的非常的软烂，这个鸡肉啊就是这个瘦肉的部分也是很烂乎的，然后它的纤维也不会塞牙，你就吃吧，老年人去咬完全都没问题，炖的是很烂的，而且丝丝入味。
1: 嗯，
0: 你像这一袋的话，我觉得老年朋友咱们吃两顿一天的饭都能解决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再喜欢往里面炖点土豆炖点小萝卜提味儿啊，你再撒点小葱花香菜太香了，朋友们啊，主要是3分钟就能让你开饭。今天市面价58块钱一袋，一袋是足足一斤的惠七鲜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那么给大家的团购价是298块钱，买五袋还能送你五袋，今天前20位打电话再送一袋，也就是总共11袋呗。
1: 对，
0: 11袋11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因为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嗯，是的，就这么合适的金头巴脑，一定要想着给爸妈回去带一套，因为老年朋友哈在家里边吃饭，他经常爱对付，可能你不回家的时候。他都不做啥菜，是不是？可能吃干豆腐蘸点这个蘸酱菜就完事儿了。
1: 对，那没有营养啊。
0: 对呀，那你说你这营养补充不进去怎么能行呢？所以说哈，把这个金头巴脑带回家炖点这个牛肉，你一吃老人他是能咬得动的。如果说咱们这个小年轻的晚上下班比较晚了，菜市场也下班了，说菜也不新鲜了，你再炖个牛肉炖个啥的，这哪有那时间呢？有那时间你都饿过劲儿了，是不是？
1: 对呀。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金头巴脑非常好的解决咱们的燃眉之急。
1: 嗯，
0: 热乎乎的这个金头巴脑你可以煮成这个火锅，是不是？可以煮成面，再配上点小可乐啊，爱喝8+1的整点8+1，是不是？
1: 嗯，
0: 人间美味，这生活太盖了，朋友们。
1: 那可不
0: 是。所以说这个金头巴脑我相信啊你吃上之后还会找我来回购的，但是有没有那可不一定了，朋友们。今天赶紧抢上这个优惠，298，买五袋送五袋，一共10袋10斤，再多送你一袋11袋11斤，给你送到家，你看看这个金头巴脑你满不满意？满意咱们再留下，好不好？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 1650431100。
0: 来，我们迎进四号线这位女士啊，你好。
4: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4: 对
3: 再订金头巴掌。
0: 嗯，好嘞，订购成功了，女士啊，咱们等客服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还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因为我们节目也要马上结束了，进入倒计时，记住我们的场内场外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咱们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1650431100，1650431100。
4: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0: 欢迎回来，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是惠七鲜的金头巴脑啊。说到这个牛肉，牛肉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补中益气。我国膳食纤维指南明确指出了，建议国人多吃牛肉，强身健体，补充蛋白质啊。
1: 嗯、
0: 你看啊，就是很多咱们说生病的朋友，哪怕说你是感冒了，也得喝一个那种清汤的牛肉汤。为什么呀？就是因为牛肉对我们的身体确实是非常的不错，而且是。的人群也多哈，像咱们老人孩子啊，都是应该经常多吃牛肉的。健身的人群也是多吃牛肉的，因为啥呀？它低脂肪是不是？而且高蛋白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不错。但是说这个筋头巴脑啊，它比炖牛肉还好吃，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筋在里面，有肉有筋，是不是？而且惠七鲜哈，它是精选了锡林郭勒盟的这个草原的西门塔尔牛，给你只选牛肉，把这个牛腩肉啊、腱子。肉啊，肉筋呢、啊，牛蹄筋儿啊，牛腩筋啊，就全都给你汇聚在浓缩在这一袋当中了、
1: 哎、
0: 这一袋里只有纯牛肉啊，还有它这个老汤给你调出来那个味道啊，
1: 那个卤似的啊，
0: 对，老汤熬手工卤十几种中草药来给你进行一个味道的融合，所以说这个味儿在家你是吃不到的，就俩字儿鲜亮，吃完之后你就感觉四个字儿回味无穷、
1: 哎、
0: 纯齿留香，
1: 哎呀，
0: 是
1: 淌哈喇子有啊。
0: 对，咱要说想吃好好吃一顿饭，就剩点大米饭，也就是这个筋头巴脑了啊。
1: 嗯，
0: 今天这个一袋是1斤500克装的，足足的一袋一斤。那么你回家放到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是58块钱一袋啊，今天咱们298块钱，你本来能买5袋的，我直接给你10袋，10斤，前20位打电话的再送这么一袋一斤啊，一模一样的也。就是11袋11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
1: 对，
0: 就是名额不多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的，迎接2号线的8096，你好。哎，8096这位朋友订购吗？
1: 你好，8096。
5: 啊、
1: 哎，
5: 对我订一份。
1: 好嘞，订购成
0: 功
1: 了啊。
0: 好，2号线的5068，你好。
5: 喂，你好，订购一个这个
0: 好，
1: 订
0: 购
1: 成
0: 功
1: 啊！
0: 嗯，刚才导播说有好多老听众啊，直接就是接近电话就订购了，订2套啊。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给大家选到的是西蒙草原的金头巴脑，给大家炖好的，开袋直接热一下就能吃的，充分满足大家这个味蕾啊，不用出去吃，让你在家就能享受到正宗的。筋头巴脑、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爱吃的朋友包括说想吃饭啊，方便快捷吃的又香又营养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虽然说牛肉价贵哈、啊，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精选到一个优质的牛肉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天然的大草原、
1: 嗯、
0: 这个地方啊很知名，天然的草场，水草肥美，然后呢这个地方的牛都是自然放养的，吃着这个名贵的药材，喝着弱碱性的山泉水，
1: 哎呀，
0: 每天健步30公里以上，
1: 天天在那养生啊！
0: 哎，是的，所以说这里的牛非常的健硕，而我们带来的惠七鲜金头巴脑选材就只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这个西门塔尔牛
1: 啊，人家这个惠七鲜品牌人自己在那都有牧场的、啊，
0: 没错，就专养这个放养西门塔尔牛，精选到他自养的这个牛腩肉、腱子肉、肉筋、牛腩筋，我说的这个牛蹄筋这些个部位，
1: 嗯，
0: 这里面哈没有。 有给你添加其他的蔬菜，没有其他的配菜和肉类给你做一个这个鱼龙混杂的乱七八糟，没有，就只有牛肉和牛筋，保证了这个牛的原汁原味，开袋即食。哎，你想吃啥你自己在后往里加，是不是？
1: 对，
0: 要说这个味道哈，还是最难调的，因为哈我们自己在家做，你会发现哎，不就是炖牛肉吗，做不出来啥花来，因为你放的就是啥呀，啊，酱油，是不是？放点盐，鸡精，牛肉粉，然后讲究一点的放点什么八角、花椒、桂皮，是不是也就这些了？
1: 哎呀，你说这几样调料后几样我都不知道是啥，
0: 是吧？你很多朋友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把这牛肉炖了，所以说你做的没有饭店做的好吃。而今天惠七鲜这个筋头巴脑用的它的是什么？有老汤头，哎，用这个汤头给你调出回味悠长的那种香，融汇了多种中草药的这个调味料哈，古法秘制卤料，老汤熬，手工卤，再把这个营养哈源源不断的，还有这个鲜美的味道渗透到筋头巴脑中。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你回家你就一打开一加热，满屋都是那个牛肉香，夹着那种哎你说不出来那个是什么香味啊，就是它这个秘料卤料加上几十味中草药的这个味道
1: 哦。
0: 哎，你就去闻啊，你就感觉马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对，这种感觉，这个有这个中草药的这个味道，感觉这个牛肉非常补哈，就更补了啊。
0: 哎，你说这个也是一点哈，你就想想这样的筋头巴脑啊，它这个纤维很细腻，然后筋头呢都给你炖得烂烂糊糊弹牙的，汤汁也是浓稠的，这一口下去，哎呀，牛肉牛筋裹着汤汁，你一品啊，浓浓的肉香，细还有这个淡淡的酱香，就是还再加上卤料这个味道，回味无穷啊。再配一口大米饭，太幸福了啊，这小日子。
1: 哎呀，这感觉一下上来了啊。
0: 哎，是，那这个关键它也很，这个包装也很讲究，因为惠七鲜品牌的筋头巴脑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一袋一斤500克，足足的一斤，这就是一顿了啊。你放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这种牛肉类的还给你做好的这么讲究的58块钱一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团购298，买5袋送5袋、
1: 哦、
0: 而且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多送给你一袋，你现在赶紧打电话的话我多送你一袋，那就是11袋到手啊，买5送5，前20袋再送1袋，总共是11袋，11斤，还给你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赶紧打电话好朋友们，因为今天是买5送5再送一，11袋11斤，你在家能吃上11顿。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每一口肉每一块筋都是那种色香味俱全的，就是真不是咱们自己在家能做出来那种感觉。
1: 嗯，
0: 传统工艺再加上现代这个技术，保证品质，老汤炖煮入味，让你口口留香，就是食欲大开那种感觉，就能好好吃一顿饭哈，配上这个大米饭，又香又美那种感觉，你就吃去吧。
1: 对、啊，
0: 关键是很方便，开袋之后你加热一下就能吃，不管你是微波炉加热啊，还是用锅，哪怕是你在外面不方便，拿这个温水温热的水带袋烫一下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不管是居家还是工作还是出行，这个包装都非常的友好啊，抓紧时间订购，还有这个买送的名额。
1: 嗯，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2号线的5688，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订购是吗？订购成功了啊，保持电话畅通。下一位5号线的5915，你好。哎，5915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0: 订购是吗，这位朋友？
6: 对。
0: 哎，好嘞，下一位5号线的5166，你好。
7: 哎，你好。
0: 哎，
7: 啊。
0: 订购成功了啊，
1: 咱们都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拆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0: 对，无肉不欢的朋友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筋头巴脑。
1: 对，
0: 因为5分钟就能上桌，开袋即食，咱说你热一下就能吃，美味不需要你等待啊，锅里加热5分钟，你入口吃到的是纯正的草原的味道，有肉有筋，嚼劲十足的啊。然后说到这个吃法啊，除了这个你热一下直接吃，你还可以直接 接给它盖到大米饭上，做一个这个什么金头巴脑盖浇饭呗啊，属于盖浇饭类的。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吃面的话，用它也是非常合适的。也就是你把它倒到锅里，然后加点开水，给它咕嘟开了，里边再下点面条，哎呦，这是纯正的牛肉面了，真的是特别的香。如果说咱们想在家复刻这个金头巴脑一锅出，想吃一个金头巴脑火锅的话，你也用它。
1: 对，
0: 你就把这个金头巴脑你打开一袋到锅里啊，你这么一倒，然后呢喜欢吃辣的倒点这个火锅底料进去，这就是你的这个火锅锅底儿啊。
1: 哎呀，柠檬你太会吃了、啊、
0: 哎，
1: 这又解馋又解辣哈。
0: 对呀、啊、你想涮点啥都行，你说我再涮点肥牛片，我再涮点什么绿叶菜，什么都可以的啊、
1: 嗯、
0: 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吃那个馒头类的面包类的，直接把它夹在馒头里边、哎呦，那个汤汁渗到馒头里，你就吃去吧，
1: 中式牛肉大汉堡。
0: 哎，所以说怎么吃怎么都对劲啊，朋友们。今天这个金头巴脑不仅方便，还给你做出这个千百种吃法，是吧、
1: 嗯、
0: 吃法很百变，所以说今天都介绍给大家了，赶紧回家去实践一下，试一试啊，朋友们。今天市面价58块钱一袋，一袋足足一斤装的惠七鲜金头巴脑啊，我们给大家加量不加价，买5袋送5袋，总共10袋时间，还能再多送你这一袋啊。但是节目时间可能结束了，我这一袋的赠送也没有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好，迎进5号线的9831，你好。哎，9831这位朋友久等了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等电话啊。
1: 对，你的电话我们记录下来了，一会儿就给你回回去了啊。
0: 好，6号线的5143。
1: 哎，你好，
0: 李女士，订购吗？
3: 啊，我那什么，我订2份。
1: 好嘞，订
0: 购
1: 成功了啊。
0: 嗯，是的，就这么合适的金头巴脑，一定要想着给爸妈回去带一套，因为老年朋友哈在家里边吃饭，他经常爱对付，可能你不回家的时候，他都不做啥菜，是不是？
1: 嗯、
0: 可能吃干豆腐，蘸点这个蘸酱菜就完事儿了。
1: 对，那没有营养。
0: 对呀、啊、那你说你这营养补充不进去怎么能行呢？所以说哈，把这个金头巴脑带回家炖点这个牛肉，你一吃老人他是能咬得动的。如果说咱们这个小年轻的晚上下班比较晚了，菜市场也下班了，说菜也不新鲜了，你再炖个牛肉炖个啥的，这哪有那时间呢？有那时间你都饿过劲儿了，是不是？
1: 对、啊、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金头巴脑非常好的解决咱们的燃眉之急、
1: 嗯、
0: 热乎乎的这个金头巴脑你可以煮成这个火锅，是不是？可以煮成面，再配上点小可乐啊！爱喝8+1的，整点8+1，是不是、
1: 嗯？
0: 人间美味，这生活太盖了，朋友们。
1: 那可不
0: 是，所以说这个金头巴脑，我相信啊，你吃上之后还会找我来回购的。但是有没有，那可不一定了，朋友们。今天赶紧抢上这个优惠，298，买5袋送5袋，一共10袋十斤，再多送你1袋，11袋11斤，给你送到家。你看看这个金头巴脑，你满不满意？满意，咱们再留下。好不好？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您家2号线，孙女士，你好。
6: 你好，我要订一套。
0: 订一套，好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
1: 对、
0: 啊、
1: 真的是，如果说妈妈们啊，赶紧来订一套，因为怎么妈妈们做饭太辛苦了，
0: 太累，
1: 照顾老人照顾孩子还不知道做啥，而且这个一下厨房现在那么长时间炖熬啊，现在没那功夫啊，再一个还热哈、啊，还遭罪。
0: 对，
1: 所以说赶紧把这个金头巴脑订上，然后开袋就能出一锅好的金头巴脑，就能吃上了，是不是、
0: 嗯、它就是一道压桌大菜，你怎么做都行，热一下直接吃，就是纯正的这个牛肉的那个卤的原汁原味。如果说你想里边炖点配菜，你说家里人多，我得往里炖点东西，可以、
1: 嗯、
0: 哎，也是10来分钟5分钟你就能出锅了，是不是？看你往里加啥呗。
1: 对，
0: 如果说想煮个面，你直接往里面倒点水下面条就完事了。如果说你想做火锅，像我说的辣的不辣的咱们什么都能涮，关键是这个味道咱们自己做不出来。另外再给大家算个账哈，咱们这个一袋是一斤装的，一斤市面上是50多块钱啊，58块钱一袋嘛、
1: 嗯、
0: 你想想生牛肉也得50多块钱，是不是？
1: 对，
0: 现在咱们给您做熟了，做特别的香，给你58块钱一袋，是不是怎么样？非常的合适，就这个价格。再咱们说298，11袋11斤、
1: 嗯、
0: 合一袋 袋不到20多块钱，
1: 对
0: 呀，20块钱出头啊，咱们这一顿饭就解决了，而且它是一道压桌大菜，
1: 吃的可是牛肉啊，筋头巴脑啊，
0: 是吧？298，你也就是出去吃一顿饭的钱，但是在咱们在家能享受11顿这样这个酒店级的美味，可以这么说，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个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场内要是打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咱们场外电话是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7: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8: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9: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8: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7: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广播节目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好，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包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堵听事、憋屈事、闹点事、磕碜事、埋汰事儿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欢迎大家呢来到视频端，登录抖音搜索大可调解，和大可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这里是专注情感心理咨询服务热线17年的广播节目大可说了，节目每周一到周五通过抖音视频直播和大家伙一起面对面的唠唠心理嗑。欢迎各位朋友呢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随时跟大可在公屏上互动，把您的烦恼忧愁丢给大可。也欢迎各位朋友随时拨通广播连线04318581566778581588585815699，和大可在线互动唠着唠着心里话。好，节目当中呢来关注朋友们在这个视频端的问候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可乐、忘我啊、暖阳啊，还有这个我们的细润无声，哎，等一些好朋友郑智化，哎，现在不接电话，接电话啊，我们电话是开通的啊，幸福，欢迎这些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平常心，你好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哎，有的时候大家伙起这网名啊就特别好，特别励志，特别会懂得修心养性啊，如果我们什么事都抱着颗平常心，就不会有那么多焦虑、抑郁、愤怒。是吧，生活当中会少了很多烦恼，若无烦恼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啊，是吧，大可希望朋友们一年四季在你的内心深处都是好时节，哎，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遇到什么闹挺事儿，咱们很快让它过去啊，你说一点反应没有，说大可我这个事儿是我不生气我憋着，我遇到悲伤的我就憋着不哭啊，这都不对啊，喜怒哀乐我们释放没毛病，但是不能让时间太久，很快过去翻篇儿啊，这个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让生活继续，所以有一句话，不懂得忘记生活难以继续，所以我们希望朋友们在生活当中该释放的时候释放，但是我们不能让负性的情绪长时间停留在我们的大脑和内心深处，是吧，否则的话你时间久了你就会感觉生活无望无力啊，所以大可希望朋友们在我们的互动当中真的能够学会平常心去面对生活的所有的得失啊，所有的喜怒哀乐。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可乐说了，哎，周五这个12点啊来到节目当中，明天就是不，以明天一是确实是得加班啊，但是呢不是我们直播的工作日，直播呢只在周一到周五啊，感谢好朋友们啊。闪呼好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可乐也说了，这个已经结束的深圳公开赛呢，两名中国选手啊，现在是中国人的骄傲啊，在斯诺克台球的领域，一个排第一，一个排第二，是吧？今天晚上的这个网球，哎，有的看头啊，有点看点。今天晚上好像最早不迟于这个不早于19点啊，19点之后吧。啊，就是由郑钦文在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冲击半决赛，啊，他已经打进八强了，对手不是很强，啊，当然这个很多强手都被已经看似排位靠后的选手给淘汰了，啊，网球也罢，台球也罢，其实很多时候真是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一切球是圆的，一切皆有可能，啊，那么我们今天祝福我们的郑钦文。

们能够走出低迷啊，自从伤病以来还没闯入过四强啊，这个希望他能够在这种排位赛积分赛当中能闯入啊，今天晚上我们为他加油啊。包括我们这次中网看到一个惊喜，16岁的小孩姐孙欣然是吧，16岁啊，他发育还没结束呢，是不是啊？哎，在中网连闯两轮，打到第三轮，和世界顶级的选手对阵，啊，虽然很遗憾，但是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啥？不是一场失败，不是失望，而是希望，啊，打得太好了，啊，这个打的世界第一大满贯选手，最好的成绩，第一轮5-4领先。啊，几乎在这个对方的发球局已经拿到关键分了，突然出现一个小插曲，啊，对方向裁判投诉，啊，说这个刚才我受场外干扰了，广告牌的 LED 闪烁影响了我打球，啊，结果把那球判没了，双方重新回到平局。这件事对一个16岁的孩子来说啊，正是这个状态巅峰的时刻啊，正是来劲儿的时候，突然。啊，这种判决让孩子心气儿一下就断了，状态全无，啊，接下来就连输了这个接下来的所有的比分，啊，最后0-2落后，0-2输给了对手，但是全场热烈鼓掌，包括我看完这个比赛之后，我特别振奋，中国这个女子网球又一颗新星冉冉升起，啊，打得非常好，她才16岁啊。啊，就已经闯入打成年组的正赛，而且闯入了第三轮，啊，32进16，是吧？跟世界顶级高手，那人家多个大满贯冠军呐，啊，高夫，是吧？对垒，这场比赛给他留下了太多我觉得宝贵的记忆和经验，啊，以后他毕竟是个孩子，才16岁，你说遇到这种事儿，他肯定心态会有波动啊，啊，就靠着初生牛犊不怕虎这种冲劲儿了。而且技术确实好，啊，我觉得假以时日，再发育2年，啊，他这个力量、身高再长一长，那就了不得了，是吧？您16岁还在长个呢，对吧？17-18岁的时候还穿一穿呢，而且这个力量肯定会上来，这孩子有劲儿，啊，有这个技巧，啊，打得非常棒，啊，所以我们这个看到这些比赛特别令人振奋，啊。大可说了节目呢是一档多元性话题的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探讨一下现在正在进行的当下大家茶余饭后关注的热点的体育赛事啊，啊，这个民生焦点呐，啊，网络的这个热点呐，都可以和在我们节目当中一起唠扯唠扯啊，更欢迎您随时把您情感深处遇到的纠结，内心深处碰到的障碍，随时跟大可一吐为快，大可说了那都不是事儿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暖阳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信任无声啊。中午几点？12点开播啊。接电话啊，只是电话少，你得承认啊。我们电话是开通的啊，为什么少呢？很简单，本来我们就是在中午时段，对吧？过去中午时段呢，也在新媒体没有兴起之前，它也是这个比较相对弱的。啊，所以那些年大可说了节目在中午能够火成那样，其实创造了这个广播的一种奇迹啊，因为中午时段是大家午休的时间，很少有人在这个时候去这个多愁善感，是吧？跟大可唠唠心里话很少，但是我们这个新媒体时代到来之前，我们传统广播比较强势的时候，我们曾经节目在中午时段连续10年排名收听率第一啊，创造了这个前所未有的佳绩，也创造了一种新的广播现象，是吧？没想到啊，那时候这个很多人说广播没有弱势时段啊，总以为中午哪有人听啊，啊，果然啊，我们那时候创造了收听高峰。现在呢，我们热线开通啊，不是不接，是少。为啥？很简单，因为大家这个接收媒介的信息的渠道发生了变化啊，都在拿着小屏幕，是吧？所以说这个我们也在随时趋势而动啊，现在你看广播都开通了网络直播，但是我觉得终有一天大家还会回到本源啊，就声音的力量，声音的魅力是视频是影像是无法取代的，闭上双眼静静聆听
啊，声音给我。

我们内心传递的希望、滋润还有勇气啊，是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所以有一个电影叫《永不消逝的电波》啊，大家可能觉得广播也是如此啊，暂时我们排后，但是广播的魅力、广播所传递的力量是别的媒体所替代不了。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这个感谢大家伙来到直播间。

这个福安木业，你好啊。感谢这个淘淘大宝贝，谢谢我们的老听友啊。沸羊羊说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啊，没毛病啊。这个特别喜欢你的节目啊，3792这个用户啊，我是一个老人，我们全家都喜欢你的节目啊，我家孙子也喜欢，谢谢啊，感谢这些老听友，还不忘大可说了节目啊，我们这节目播出17年了啊，你想一想啊，我们拥有多少知道我们节目的受众啊，节目不仅在长春播出，我们曾经在新疆这个山东的淄博啊，还有这个辽宁河北石家庄啊都播过啊，很受当地的欢迎，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啊。沸羊羊说同样是小孩姐，你看人家啊100米冠军亚运会这个比完了下班你叫什么来着啊，但是我觉得这次给大可一个惊喜啊，平时我也挺喜欢看网球的啊，主要当然不是天天看，有些收费就不看了，央视转啊看一看是吧，这个但是台球基本上比赛我都看啊。可乐说郑钦文呢虽然近阶段比赛赢得很艰辛啊，但是向好的方向发展是不是啊，他毕竟还年轻啊，但你看现在刚刚在中网夺冠的这个叫什么围棋来着，我也懵住了啊，他都40了吧啊，40岁了还在夺冠啊，是吧，很了不起，2年前他还在夺大满贯呢是吧，塞尔维亚的对吧。也希望郑钦文还是孙兴慜都能更好，会更好，我觉得郑钦文会慢慢走出低谷啊，将来还是向到他的大目标大满贯冲击，没得过大满贯呢，中国这个网球界只有女子李娜得过2个大满贯啊，男子不用说了，连4强好像都没进过吧啊，就一直比较弱势，女子呢咱们奥运会金牌由郑钦文拿到了，这个李娜没拿到啊，这也是很闪耀的荣耀啊是吧啊。那么现在郑钦文呢唯一最好的成绩是澳网的亚军啊，接下来他将冲击自己的大满贯啊，我们期待。孙兴慜更不用说了，大可很看好他啊，你现在商家就找他了，开始赞助了啊，开始签约了，看好他的未来啊，小姑娘很有拼劲儿，技术很好啊，你看他懂得来回扯动球，打得很深很刁啊，很敢打敢拼，就是单薄一点啊，力量还是不行啊，才16岁啊对吧，所以说把包括心态的历练，你看一个小插曲把心态给弄崩了啊，据说后来他这个对手啊，他们本国的网友都在抨击他，说你对一个16岁的孩子别搞心态呀啊，是不是啊，但是按照比赛规则如果有场外干扰是可以重判的啊，当然这个是主办方的问题，两个人正打球呢，突然 LED 的广告牌闪耀，那肯定会影响状态是吧，但是那个时间就是恰到好处啊，对方小孩姐刚状态正是蒸蒸日上啊，制胜局的领先关键分啊，30-15嘛领先，结果对方给吹掉了，裁判给吹掉了啊，孩子状态一下就没了啊，就是就这么一个小插曲，这说明他还是个孩子，就以后你在比赛当中很多场面你都要应对啊，你观众席上的不好的声音啊，比赛当中的这个误判，裁判的误判啊，对手的这个情绪啊等等很多东西，如果什么东西都这么影响你，那你这比赛真是很难了啊。比赛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除了技巧体力能力还有心态啊，各种干扰都会出现，所以我们期待孙兴慜的成长，相信他将来会给我们更多国人的惊喜啊。好，感谢啊，感谢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啊。对，德约科维奇啊，中国网球男子当中德约科维奇伤退，对，拿到了冠军对吧，但也拼到决赛了是不是、啊、恭喜这位老将还能夺冠，厉害，40了，当年的这个网坛什么4巨头3巨头的啊，就剩他自个儿还在打啊，他不是对年长的，就跟他同龄的还有，但是他们都退役了，这个体力超凡呐啊，感谢。

啊，这个我的幸福在分享自己的家庭生活，说自己的媳妇儿花的钱呢，买东西啊，因为媳妇儿也不上班啊，还是那句话，两厢情愿，你心甘情愿就行啊。人就是这样，可能在旁人眼中觉得你做的不对，觉得你做的太傻，是吧？你这个，不应该这样啊。但是你觉得心安理得，我觉得心甘情愿那就行啊。人是活给自己的。活给自己的心情了，你心情舒坦你就是对的，好吧？但你的前提是不要因为你为了你自己心情舒坦去伤害别人啊，那不行啊，那还有法律还有道德，是吧？所以你像这位朋友这无私的奉献，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可能哎，你这种好换不来回报啊，大家都挺同情你啊。但是只要你觉得我高兴啊，我有媳妇儿无限的付出啊，我开心那就行。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好，欢迎更多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感谢暖阳啊。对，今天晚上的比赛大家一定要看一看啊，给郑钦文加油，在这个本土作战啊，能够打进四强，那将会给他增加不少信心啊。美网他打进了八强，很不容易。啊，现在他在冲击，在中网冲击四强，那么如果能打进四强，那他将创造他伤病以来的一个历史，啊，这也是个很好的这个状态啊，我们共同的为他加油和祝福。啊，来关注朋友，一个朋友在网上给大可留言说，大可呀，现在孩子呢刚上幼儿园，我和老公呢在教育问题上出现了争吵，啊，这个他就追求有品质的教育，但是我俩的经济条件很一般，甚至我们得需要去借钱去追求什么好的课外班、好的老师啊。我觉得这个孩子啊，就是接受的教育说得过去就可以啊。可是他追求高品质，却没那高能力啊。说大可，我们争吵得很厉害，想听听你的建议。首先别吵啊，吵解决不了问题。人在争吵的时候是没有理性的啊，总是站在自己偏执的观点上，不懂得换位思考，是吧？坚持要固执己见，对吧？所以大可的观点就是，这位朋友先放下争吵，然后呢再静下来去探讨啊。我觉得权威的声音可以利用一下，你身边这个认识的一些他信服的老师或者家长啊，帮他劝劝。你有的时候他执拗起来，他不相信你，他觉得你的观点和见解都不对啊。实际上有的时候你是对的，对吧？咱们真的要想追求高标准，首先你得有那高能力，对吧？你没有，你打肿脸充胖子，你负债借钱，好像是你很疼爱孩子，实际上不是在疼爱孩子。我觉得最好的教育、最好的榜样、最好的老师永远是父母，对吧？你有些孩子从小都甚至什么在普通幼儿园长大，甚至没上过幼儿园呢啊，为啥最后也都成才了？因为父母是最好的老师，是吧？他也没上过什么高级教师的课外班、特级老师的什么一对一，人都没上过呀啊。所以说大可觉得父母是第一榜样。如果你说服不了自己丈夫，你就利用权威的声音啊，同时呢平静下来跟他好好交流，是吧？咱们有多大碗吃多大饭呢，高品质不一定培养出高才子啊，那培养出来可能啥也不是，他得是那块料啊。同时呢，我们父母必须以身作则，对吧？他在学你们，你这个时候孩子成长的时候，我们传递的更多不是什么高级教育啊，他再高级教育能改变他的基因呐？啊，改变不了啊。大概就实话实说，跟一些所谓有钱人啊说，我就用最好的教育去改变他，改变不了。如果你的孩子教育好，不是因为你花钱多，因为他本身是那样的啊。所以大可希望这位朋友，两个人在教育孩子消费观念出现了分歧啊，这不要紧，时间会验证一切，啊，不要争吵，平心静气，

是吧？跟你亲朋好友说了不借啊、哦，我们家我做主，他借钱你们要借了的话，你们管他要去，是不是啊？啊，所以说孩子教育这方面，先不要去对抗，啊，慢慢让他接受，利用权威的声音呐、啊，有些事儿呢，较真的时候，咱们气头上就别争执了，放在一边啊，慢慢的去理顺，啊，时间久了，啊，他可能心态平和了。身边有些权威的声音，包括有人老师说，哎呀，不在于那些奢侈的教育方式啊，而在于父母的引导啊，幼儿园时期孩子健康长大啊就可以。好，感谢啊，这叫书记下乡。哎呦，大可从小听你节目啊，这个谢谢啊，对，感谢啊，感谢这位朋友还记得曾经我大可用的背景音乐啊，谢谢。你们俩好像朋友一样，不像夫妻，工资每月还得给他啊。暖阳在提醒我的幸福，是不是啊？但是暖阳每天在这倾诉，也是一种心理的释放吧？啊，那我们去理解吧，是吧？那个他爱的这个暖阳说：“你说的对，你看啊，他也认可，认可我们听友的评价啊。但是还在做，那就是我觉得每个人。”还是大可说那句话，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啊，就是我们旁观者只能点到这儿了啊，我们不能够去真正能够理解所谓当事人的那种情感啊，我们每个人都做不到，是吧？包括我们现在每天学历史，历史也是一门遗憾的这个学科啊，我们永远无法还原历史真相，对吧？你说史书上记载那些东西就一定是真的吗？啊，它可能跟历史完全不一样，是吧？很多东西你真的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啊。比如说我们曾经说那个老子道德经，曾经在古墓当中发现的道德经残本跟我们看到的和传来的完全不一样，是吧？所以说可能历史的真相不是我们大家现在耳熟能详的，只是我们当下去认可了，通过史学这样权威认证啊，所谓的相对的那个认证，我们认可了历史上有这个朝代那个朝代，这个年那个年，那个人物这个事儿啊，但真实的样子不可能还原了。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我们旁观者看到的我觉得只是表象啊，他真正内心的所经历的，他的情感深处挣扎的纠结的，我们永远感受不到，他也永远不会表达。所以旁观者，我们常说有句话叫点到为止啊。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唠扯唠扯心里话啊。啊，我的幸福说我们夫妻各睡各屋啊，各睡各屋没毛病，现在很多夫妻各睡各屋啊，但是你们得有恩爱呀、啊。包括同房的时候啊，如果夫妻结婚之后各睡各的，从来不同房，是吧？从来没有恩爱，没有关心，那我请问这样的夫妻还有什么意义呢？啊，包括一方永远是索取，那也不对啊。我们都要努力根据自己的能力创造价值，为这个家的经济分担，对吧？不能总是依靠一个呀， dance, 除非你承受得起啊，你心甘情愿。所以只要是夫妻之间有分享有分忧啊，我觉得分房啊合房当然也得有合房啊。你说夫妻俩现在很多年轻人夫妻结婚之后都分房住，为啥？工作压力大，节奏快，你说那个睡觉不老实，或者是打鼾啊，另一个人咋睡呀、啊、对吧？啊，所以说现在好多年轻的都是分房的，但是每周人都合房啊，那必然的呀啊，要不然你的夫妻名义上的夫妻了啊，没有夫妻之实了，那叫什么夫妻？好、哦，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如果你的分房是指大可说的那种啊，就是永远分开，就像邻居一样啊，没有恩爱。没有这个相互的这种关心照顾啊，那我觉得没有意义。感谢啊。

0: 特别喜欢大可的节目，建议连麦啊，就是是在这个连麦啊，啊，我们现在因为这个直播间设备受限啊，连麦呢，我明白您的意思啊，就是但是大可因为我们直播间有连线啊，就是大家家伙。这个如果你要觉得哎呦是大可看了你直播了，我特别想跟你说说我心里话，你就直接拿手机打通我们广播连线就行了，连麦效果还是受这个信号影响，时断时续，有时候还听不清，是吧？所以我们这个手用手机播的时候大可没有连线连麦，但是我们有广播连线啊，0431858156778581568588啊，它是免费的啊，大家别觉得打通这热线是不是得我这边交费啊，一分钱不用你交啊，是免费的。
1: 受幸福，我只听大可说了。
2: 每天中午12点 ，FM 100.1，大可说了，幸福从这里开始，开始，开始。
3: 听大可说了。
0: 这里是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你的好朋友大可啊。这位朋友说，大可，我女儿呢处了一个对象，啊。是他单位的同事，比他大2岁。这个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反对，长得还可以，啊，也是本市的。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男孩抽烟、喝酒，开始我也不介意，啊，毕竟很多男孩都有这习惯，啊。但是，我最近从我的这个邻居家得知啊，哎，他。还酷爱打麻将，啊，大可这么年纪轻轻的就每天沉迷于玩乐，啊，不务正业呀，他俩虽然一个单位，但是那个男的收入远不及我姑娘，我姑娘是财务的，啊，是这个985大学毕业的，啊，而他呢是个普通学校，啊，这个我也不在乎，啊，只要他真心对我姑娘好，有上进心。但是这没有上进心呐，我怎么劝我姑娘啊，她好像就是全当没听见，就是怎么办，发现自己的女儿谈男朋友有恶习啊，包容了很多了，是吧，学历不行啊，这个抽烟喝酒我也包容，但是就不能玩乐呀，天天这么年轻不思进取，整天沉迷于去玩，是吧，她就觉得这个不好。大可也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啊，这个我个人观点啊，再观察一段时间，别过早下结论。大可年轻时候也有的一段时间也痴迷玩乐，但很快就调整了，根据生活的这个变化、心态的变化、年龄的增长，就调整了状态啊。大可在没有女朋友之前也是如此啊，但有了之后呢，但有一些毛病也没改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觉得这个要有责任、有担当啊，要顾家啊，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变化，是吧，工作更努力更积极的进取，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可觉得有些东西是在变化，最重要是看它本质啊，你说这些毛病呢不一定成为硬伤啊，它只是玩乐，它没有什么聚众赌博，是吧，没有什么吸毒这个恶劣的经历啊，所以大可觉得还是再观察观察。您姑娘很聪明，做财务的嘛，是吧，她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很强啊，我相信她一定有她的判断，你点醒到位就可以了啊。如果说这些东西让你担忧，你可以一直劝姑娘再给自己多长时间的去了解，拉长时间了解，别仓促的决定啊，我就嫁给他啦，我们自己结婚了啊，多了解一段时间，是吧，人身上都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啊，每个人都是有，但你看她后来的纠错能力啊，他有时候买随着年龄增长，他就不感兴趣了，他现在就把心放在事业上了啊，将来为了和媳妇儿有一个温暖的家，是吧，啊，有些人出去悟到了啊，就不再去荒废时光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位朋友不要过早下结论，好吧，好，感谢好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上午好啊，欢迎自在安然，欢迎更多朋友来到这里和大可在线互动啊，出书没啊，曾经差一点啊，当时主持大可调解的时候，大可就想有一段时间想来着，那时候有丰富的上数百个案例， 啊，但是后来是因为通过法律了解到这涉及到许多个人隐私和版权问题，很复杂，所以就延迟了，没出啊，否则的话那时候出本书也是可以的啊。因为很多故事的涉及个人隐私啊，你尽管是隐晦啊，或者是这个编个假名啊，还是涉及到一些问题，所以当时再加上别的工作量比较大啊，就把这事儿忽略了啊，差一点就出了一本书，有关就是情感的啊。那时候大可主持大可调解节目是面对面的调解，来到电台啊，在大可的工作室啊，面对面的唠嗑啊。那个时候经历一段时间很艰难的，因为那时候就所谓的真正的心理咨询啊，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有成功的案例啊。啊，那时候有身边有一些经过我们调解的和好如初的，后来给我们送喜糖的啊，还有一些就是到现在为止啊，那个时候吃药上医院都不好使，跟大可唠完之后就心智恢复正常了啊。其实后来我问我们的心理专家，我说怎么的，人家到医院住院吃药看了那么多专家都没好，到我这怎么就好了呢？啊，他说呀，这个主要是因为他信任你，啊，对吧？人如果不信任对方，就是你再权威，啊，你口若悬河，你说破天，说出花来，也没人听你，啊。但如果他信任你，你哪怕就是个普通人，你说一句你要好好生活，是吧？你要善待自己，哎，他就是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啊，所以这叫信任的力量，在心理咨询当中，信任的力量是最有效的咨询，啊，最有效的帮助问询者打开心结，啊，所以如果他不信任你，你说啥都白扯，啊，你往那一坐，说我大学教授啊，我博士，哎，但是他就不相信你，那你也白扯，啊，你就算运用所有的技巧，你也说服不了他，所以当时有一些。我们的热心听友非常信任大可，来到这里之后听完大可几句劝，其实我说那话可能心理专家跟他说无数次了，他一个字儿听不进去，我说了他就信了啊，然后人生向好，身心向好啊，越来越好。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也希望我们现在啊17年之后大可说了节目在当下的这个阶段也能给你不源源不断的输送更多平和的心态。感谢啊，感谢自在安然啊。如果说每次听节目像你说的都让我们感觉内心自愈啊，那大可觉得特别开心，好不好？欢迎更多朋友来到这里啊，和大可在线交流，一吐为快，把您心中想不通的笃定事儿、憋屈事儿、闹的事儿、磕碜事儿、埋汰事儿，一股脑儿丢给大可，快乐轻松留给自个儿。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啊，大可都会在直播，虽然明天呢是这个补休啊，上班啊，但是大可的节目仍然是按周六周日排班啊，所以每周一到周五大可会直播啊，欢迎各位朋友关注。但喜欢广播的朋友呢，周一到周日都能听见大可说了节目啊，周日我们会给大家编排两期精编版情感故事啊，希望大家有时间也愿意聆听往期的那些精彩故事。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唠嗑热线啊，0431858566775688599。这位朋友说，大可，我的好闺蜜谈了个男朋友，最近要分手，她呢就犹豫不决，狠不下心，主要原因呢是这个。她男朋友嫌弃她父母，什么好吃懒做，好家伙啊，嫌弃未来的岳父岳母。说大哥，我听了这个借口挺奇葩的，大哥怎么看？哎，我也第一次听说啊，两个人分手是因为嫌弃对方父母啊，这大哥也是第一次啊。我觉得可能是个借口，是吧？而且这种借口吧很让人恶心，你不制造人家母子父子父女母女之间的这个矛盾吗？是吧？你让他把你的 分手的责任全卷嫁给他父母，你看你父母好吃懒做，我将来负担太重啊，我觉得咱俩还是分手吧，这纯属无稽之谈啊。大可觉得这个人这个内心的想法挺恶心的啊，是吧，你说你就没相中就得了呗，哦、啊、说咱俩没缘分就完了呗，啊不得把人父母扯出来啊。所以说大可觉得你劝你的闺蜜说这个人很无耻，有多远滚多远啊，分就分呗，天下何处无好男啊，好男人也都是啊，让你的闺蜜不要纠结，更不要把伤心转嫁给父母，对吧，父母永远是对的，这个世界上永远爱你的只有父母，因为他们生养了你，你是他们身上掉下的肉，所有你遇到所谓的爱情都永远比不上父母的亲情。当全世界背叛你的时候，只有你的父母会站在你身后为你挡风遮雨，所以你就告诉他这是一种无耻的借口啊，说明他根本就不配和你谈恋爱，让你的这个闺蜜放下，是吧，而且记住，将来如果你找的男人对老人没有起码的尊重理解啊，就即便你父母是不着调的人，他也无权指责，对吧，那是基本善良，连基本的道德水准都没有的男人，你跟他会有幸福吗，你反问他，就这种男人没有道德底线的啊，把他的分手理由转嫁给你父母，制造你们家庭矛盾，让你去恨他，你别恨我，你恨你父母去，什么玩意儿啊。所以说大可觉得这个撕破脸皮啊，针针见血告诉他实情，好不好，让他看清现实就好啊。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这里是大可说了，我是您的好朋友大可，欢迎所有好朋友来到直播间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的心里话啊。直播间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85815688585699，全线开通为您服务啊。这位朋友过段时间休假了，去河北参加婚礼，和家人一起去啊。好，感谢啊，感谢我的幸福一直在信任我们节目，跟大可分享他的婚姻生活啊，感情故事。希望在分享过程当中，他能够通过倾诉释放内心的困惑、不解和忧愁，好吧，释放出来就好了啊。但是我们所有好朋友的善意点醒，也希望这位朋友也要好好反思，好吧。这位朋友说，大可，我今年呢刚刚大学毕业，感觉找工作很困难啊，参加了很多招聘会，遇到了很多挫折啊，说大可，我觉得很迷茫，看不到希望。这种心态大可也经历过啊，大可也经历过，好吗，迷茫过，困惑过，很正常，我们都要经历，有一天你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后来大可从事这行业的时候，已经从事这行业大可已经26年了，当26年前大可迈入这行业的时候，很多身边的同学都很惊讶，朋友也惊讶，说怎么你怎么会选择这行业，跟你学的根本不搭界 啊，是不是，所以说人生一切皆有可能。那时候大可也是啊，投简历，去应聘，面试啊，但首先我先选择了自己的兴趣和热爱。那时候大可特别喜欢听广播，热爱广播，尤其情感节目每天都听啊，自己还练，说我能不能有一天我到电波另一端，我会不会说的比他们更好。所以首先你要热爱，去发现自己的兴趣点，然后去追求。我报名的时候，很多人看到我那学历都说，哎，你跟这根本就不搭界，你也不学这专业呢啊。我说我就试试呗啊，我喜欢啊，我非常热爱，每天都练啊，从早练到晚，只要有时间工作之余我都在练，是吧。后来到练那么刻苦电台之后，你说哎呦，你这说话不标准啊，发音有问题啊，方言太重啊，啊你不适合干这行啊，啊挫折不断，而且一天还一分钱不给， 啊，当时进就非常困难。当时第一批大可入去投简历，最后应聘之后，像往常一样，我欣然接受了被淘汰啊，每天都在被淘汰，啊，一会儿这边应聘被淘汰，一会儿那边应聘被淘汰，是吧？但后来突然接到个电话，啊，是因为啊，被录取的那次好像是招100个人，我排名还可以，啊，各方面成绩还排上了，我没记错是第11位，他要10个人。结果有一波前面录取那些人呢被淘汰了，完了这个用人单位还需要人呢，就按顺次，按招聘的顺次，首先人家用你肯定是你热爱，对吧？你不能说我再重招一遍啊，那不是，因为你热爱，所以他们就往后延，延到大可身上了，来电话了，前几个干几天就走了，名额空出来了，哎，这才大可有了机会走进这个行业。也很艰难，不是说一帆风顺，说我一考就来了，我一做就非常用，做上这行业说一个月就领导告诉我你走吧，啊，你不适合，你这方言太重了，啊，然后主持的时候老嘚瑟老紧张，你肯定不适合干这行。哎呦，当时我都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啊。那后来咋留下呢？很多朋友说那都就让你走了啊，但是后来呢，很民主。啊，就那届这个领导很民主，啊，他说呢，你看啊，就是大家都说缺人，但是他不适合，我们已经劝退了。但这样吧，完了很多同事说别劝退呀，啊，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大可呢人很，对工作很敬业啊。你说来之后天天跑，那时候我记得为了跑一个这个节目啊，我跑遍了长春所有的商场，鞋都磨破了。同事们都看在眼里，起早贪黑，进岗爱业，跟这学跟那个学，所以听说领导要劝退，大家说虽然天分不足啊，这个口音重方言重，说话也不利索，但他敬业呀，我们这行需要这样的人呢，啊，所以当时是大可的努力工作感动了很多同事啊，因为我是实习的啊，然后领导说那你看你们都这么说，咱们举手吧，啊，如果大多数人希望他留下，那我们就留下他。结果几乎所有同事都举手，啊，我才跟他们相处一个月，有些人还不熟，因为大家感动是什么呢？感动这个人太努力了，啊，他们自己都没那么努力，觉得这样努力的人将来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啊，虽然现在他不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团队的人认为，这么拼命工作的人将来一定行。啊，所以那行吧，领导说那就留下吧，但是你的待遇我们解决不了啊，没有那么高待遇，就是给你一个继续学习成长的机会啊。当年的年底部门评优秀，居然把我这个实习生评为优秀了，我很惊讶啊，因为那个时候很多老人资历深的主播编辑记者都没被评上，就几个名额啊，把我这刚来的实习生给评上。我记得当时的领导还在这个聚会上特别谈到啊，我不认识大可啊，他刚来不到一年，他为什么评优秀？因为他表现的优秀啊，很努力，工作和各方面都见成绩，是吧？从此就踏入这行业，一干26年。说所以大可觉得跟这位朋友分享，找工作的朋友别急，努力去闯啊，围绕自己的兴奋点、兴趣点去闯。只要你肯付出，你就有机会，是不是啊？啊，好，大可就是跟自然安然分享。毛哥说了啊，还是正能量，谢谢啊，咨询大可啊，我们全家都搬过来了，生活很好，谢谢，感谢叫毛哥的朋友，祝福你们一家和美，幸福安康啊。这个谢谢，感谢自然安然啊，就是跟大可跟这些正在迷茫啊，在工作当中不知道未来怎么办的人啊，说句心里话啊，一定不要放弃希望，努力，是吧？大可跟您分享大可这个入行这个过程，不是学这专业的，说话还磕磕巴巴，还带着地方方言，你说怎么可能要你啊？是吧？一波三折走到今天，是不是啊？干了26年。大可说了节目曾经连续10年排名同时段收听率第一名，各种荣耀大可也都 得到过，是吧？所以我觉得

有的时候天分不足，努力来凑，是吧？哎，只要你肯努力肯付出，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啊，所以希望在这个逐梦的路上的那些求职者啊，永远不要放弃，相信自己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心理学上有一句名言叫存在即合理，你还活着，你还在追求，说明有你的位置在人间啊，只是你还没看到啊。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求职者啊，不要懈怠，不要气馁啊，永远努力，太阳升起再去追梦啊，一定会找到属于你的位置，前提是永不放弃，永不言败啊，不要被各种声音干扰啊，说哎你天赋不足，你这个不行那还不行啊，只要你肯付出，没有不行的啊，去追求自己感兴趣的事儿，因为只有兴趣才能让你的潜能爆发，是不是啊？你包括现在大可都可以不主持节目了，我可以每天坐在办公室，没有必要在直播台，但大可下不去，因为热爱这个话筒。真的，大可在这主持没有任何报酬啊，这是实话啊，可能很多人不信，没有，就是觉得这么多年了肯听我们唠嗑，不想放下这些热爱节目的听友们啊，包括领导也觉得这节目也有存在的价值，这么多热心听友还没有离开啊，否则这节目可能早就停了，说你别跟他受累了，还也没人听，是吧？但是因为有一直有人关注，也一直名声在外，很多人很认可啊，所以我们这节目还在播，也源于大可的一份热爱啊，所以热爱是成功的翅膀，大可很喜欢这句话，不是我说的啊，先去热爱。所以这个美国著名的这个企业家马斯克不说了吗？啊，什么是成功啊？当你的兴趣和能力匹配的领域，当你发现了啊，你的能力和你的兴趣正好匹配，你既感兴趣又符合你的能力，你就厉害了，你就一定会找到自己的成功，安身立命之道。谢谢，感谢啊，感谢我们两天让牛梦开钱，不用啊啊。感谢啊，面临选择的时候如何做决定啊。你好，我现在是个特别迷茫的时刻，不知道如何做选择，你要做哪些选择？首先你得告诉大可你的选择题是什么，好不好？你不能说大可说我面临选择的时候该如何决定，那我不知道你的选择题是什么，是吧？像考试的时候，大可有 ABC 三个答案，你选哪个？那我想知道题目是啥，是不是啊？你告诉我题目，我才能帮你去做 A、B、C 选哪个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大可那句话，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路啊，你感兴趣，你热爱，总是没错的，好吧？即便暂时没有结果，未来一定会给你一个很好的答案。没有白走的路，没有白受的罪，没有白吃的苦，我们至少会收获成长。感谢大家伙的助力和支持啊！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祝福大家明天周末愉快啊！更多精彩的话题，咱们再唠扯唠扯心里话。好，欢迎各位朋友锁定 FM 100.1，继续收听精彩的广播节目，不要走开啊！我们下期节目大可说了，不见不散。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扫黑除恶常态化，法治护航未成年。为防范黑恶势力向校园渗透，筑牢青少年法治防护屏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的。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
3: Let's go
2: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0: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灼雪衣，乡情乡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0: 我的妈呀！北京时间10: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
1: 我是果果。嗯，
0: 我今年的9月初。啊，9月12号，9月11号去苏州。
1: 嗯，
0: 苏州呢有非常著名的寒山寺。
1: 嗯，
0: 寒山寺里面呢供奉的是和合二仙。
1: 嗯，
0: 和合二仙呢讲究的是说是商业的庇护神。
1: 嗯，
0: 讲究和气生财，确实是。现场呢有很多人去这个各种老板模样过去拜他们，然后我估计可能还真的是服务业老板，就是人跟人在一起和和气气的，然后才能把所有的事情去顺利下来。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最近总看网上总刷到一些宇宙显化的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吧，你说它是玄学或者迷信吧，但是很多的心理学又说这是包含了一定的自我激励的潜意识，这个潜意识影响。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人没事的时候要多给自己一些好的暗示和预告。
1: 嗯，其实这是一种什么呢，就像人经常说的，你想要有好的运气，你想要招财，那好，你一定要你让你自己心很稳，你才能够去有这些东西向你挥手。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个好朋友真的是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1: 嗯，
0: 我昨天
1: 遇到哪个好朋友，
0: 我昨天整个一天的状态就不是很好，因为呢，
1: 嗯，
0: 昨天从早上到下午遇到好几个奇奇怪怪的事儿。
1: 嗯，
0: 然后就感觉跟人说什么事儿蛇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黄什么事。
1: 哎呦我的妈呀，小强，那我这种事经历太多了。
0: 然后但是昨天晚上跟朋友吃了顿饭。
1: 嗯，
0: 然后一顿吐槽一顿这个闹心。
1: 嗯，
0: 朋友反正朋友也是，就是你别闹心，就是朋友非常的这个直的那种。
1: 嗯，
0: 他就是非常直，就是老是很直肠那种，就是。
1: 嗯，
0: 我说哎呀我最近遇到啥事儿闹心，哎呀你别闹心，再喝一口。我说我遇到啥事儿挺揪吧，
1: 啊，
0: 你别揪吧。
1: 我们来去说，下班的路上我们都希望大家这个能够轻松的这个缓慢的往家里开。我们特别理解啊，生活当中就职场是什么，职场只不过它是你工作的底气。
0: 嗯，
1: 只不过是你的那个让你赚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也很清楚，在职场里面大家也蛮焦虑，也蛮这个有的时候会这个纠缠的啊。
0: 嗯，
1: 但是呢就像我们说，你总要回归到生活当中吧。
0: 对，
1: 有的时候你把自己的关注度放到你自己的身上就好了。其实我跟小强我俩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儿。刚才小强说到说很多事儿是定好了给帮你推动。
0: 嗯，
1: 然后我们俩刚才在私下里对，居然有人在这个工作当中离间我们俩啊，这件事儿我现在不想点名，
0: 就是，
1: 但是我非常
0: 左右逢源的感觉的那种事儿。
1: 对，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品牌啊我真的非常不喜欢。如果你这样来去做的话，我真的很想就是让所有的人都能知道这样的一个存在状况啊。
0: 不是，就是我觉得品牌跟，
1: 哎，
0: 品牌跟这个直接对接的人这个东西，品牌是好
1: 品
0: 牌，品
1: 牌选的人合作的人是这样的人，那么你那我一说品牌瞎了吗？
0: 就是品牌，就是如果你选人选
1: 我该咋说呢，
0: 对外弄得别人对这品牌会有很大的这个，
1: 哎呦我的天，
0: 不好的这个认知，确实是。
1: 是我们俩这是因为在这个上节目之前啊交流了一下。
0: 嗯，
1: 就是让我们觉得对这个品，其实在长春在吉林省这个品牌非常有实力非常的大，结果他选了一个第三方的合作，这个第三方一直我可以不说，我可以留点面子啊，这个留点面子。
0: 我是想说不要在节目里面说这种咱俩私下的这些事儿。
1: 私下的这些事儿啊，就是我觉得对我们俩来说都很生气啊。
0: 哎呀不重要。
1: 我认为这是人品的问题，品牌选的这是第三方的人品。不是放在做事儿上。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在败坏你的名声，就品牌可能现在不知道，
0: 这个，
1: 但是一旦说出去了之后，公布于众了之后，我们都是公共媒体的人物，公布于众了之后，大家对品牌一定是有坏处，只是这样。
0: 对，怎么说呢？包括我们俩有的时候也跟一些餐饮的经营者说，就是有些店，比如说准备一些小礼物啊，或准备一些赠菜呀，啊，我们也说你这个东西备的话，甚至它的用心程度可能比你正常的普通的点餐的内容还要更精致一点，因为呢细节见真章。
1: 嗯，
0: 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啊，这个尤其你像振宇王源他们俩可能更加有体会。
1: 嗯，
0: 那有的时候一些大的品牌，你无论是奥迪宝马奔驰还是什么雷克萨斯或者什么那个其他这些大牌子，他们的一些周边呐，啊，伴手礼呀，啊，或者一些这个小的这个赠礼做都特别的精致。
1: 是的，
0: 就是说从这些小细节能看出整个品牌的一个态度和一个调式。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哎呦我的天，所以我们俩就觉得憋屈的是什么呢，我们俩憋屈
0: 的
1: 是跟
0: 有的时候遇到一个好品牌，但是他选了一个不靠谱 谱的人，弄得大家对这个品牌
1: 都很不喜欢。
0: 嗯，
1: 你说你这何苦呢？
0: 品牌自己还不知道，
1: 对。这样的品牌多么的，哎呦我的！
0: 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在外面还会遇到，还会遇到一些这个干完活，然后这个没有一个这个结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行，这事儿你别说了，说完更憋屈。速帮不帮咱俩解决了吗？
0: 啊，
1: 速帮不帮咱俩解决了吗？我跟你说，大家千万别以为我们是在做公共媒体，不是在给自己干活。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其实以前。

0: 前经常能遇到很多听众不理解我们，说哎呀很多事你们都亲力亲为去做，亲力亲为是为了保障我们听众的这个权益和你们所获得的这个利益，而我们俩不是在给自己干活，我们是有单位的，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是要为自己去负责任的。
1: 呛天去跟一个公司去这个要求，
0: 我们不仅为自己负责任，我们还得为我们的部门、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层层叠叠的领导去负责任，就是这样。
1: 好了好了，这个不要再
0: 气了，
1: 节目里吐槽了，这个
0: 必须吐槽了。我跟你说，这两个字的品牌我都不愿意说了，以后啊我再说一下，真的就是让我这个无语了。
1: 但是这个一诺千金吧，既然眼前的工作答应了，那我们先好好
0: 完成它，我跟你讲，对。我们这是我们的职业道德、就是我们能做的我肯定不会差啊，做的不会差，每一个品牌我们都会认认真真的去对待，去这个帮人家去呈现，那我们就是干这个的、有大家说哎呀你们不就是做广告吗，广告是什么，你每天看的电视不是广告吗，里面的东西广告是广而告之，是为了产品，是为了让这个品牌发声，然后呢把它表述得更清晰，很多人不会拆解开来去理解的、那你现在看到的主播不是广告吗？你看到的直播不
1: 是
0: 吗？对呀，现在你翻开手机，你说你看不着广告，有这样的情况吗？我觉得，就像我跟小佳那天我俩交流，我说豆包里边，你以为给你推送的不是广告吗？
1: 对，现在大家最近这段时间的话，我相信很多朋友在那个电梯广告里都能看到有一个专门做那个 GEO， 就是网络搜索，
0: 叫智能师
1: AI 智能体
0: 智能训练师
1: 网络搜索排名的一些辅助公司。
0: 对，
1: 其实很多东西就是，哎呀，人都是逃不开大数据。
0: 不仅逃不开大数据，甚至我认为人离不开商业啊，这件事儿是这个社会这个地球能够旋转起来的一个这个基本规则。商业如果离开了哪一个环节还能够去运转啊？我就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大家都去十一出去旅游，你愿意是的，到了环境景色很好的地方，看到了都很喜欢。但是当你吃的时候没有吃的，当你住的时候没有住的时候，当你想加油的时候没加油的时候，没有想充电的时候没法充电的时候，你会觉得没离开商业了，你觉得舒服吗？是吧？所以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商业这个良性循环的圈子里边，大家要去认清这个现实啊！很多人就是不接受，就是你给我硬性的去介绍分享，我不喜欢听。那我认为选择权其实是交在您手里的，这个我说出来了，说出来是我们的这个工作，但是选不选择在您的手里。
1: 当然，这个个人的问题还是要把节目做好。哎，怎么直播间进小鸟了？我的妈呀！
0: 封闭的直播间，然后呢进小鸟了，
1: 不知道爬谁身上。
0: 对，小鸟现在是直接落在人的身上了，爬身上了，眼睛上都爬。
1: 虽然呢，这个传统媒体可能在现在新媒体的影响下，感觉逐渐有点示威，就是这个声势微弱了，但是呢，就是还是有一些
0: 朋友，他是有基本底线的，
1: 还是有些朋友就是在听广播。
0: 就是我很想说，我们刚才我说到这个话就是这样的，我们说的每一句话是要负责任的。
1: 昨天我下班之后打车去这个朋友家，然后呢上车那司机就一直在侧头瞅我，我说这是咋的，刷的我视频。然后后来呢，那个车上也是放着这个其他频率的这个节目，然后过了一会儿等个红灯，司机说你是不是101.1的、我说啊是。我就看着眼熟，我说我的天，我说你就是现在居然还能有人认出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也是够厉害的了。
0: 对，因为广播电台是有个最大的特点，因为不露脸嘛、大家其实对电视台的这个主持人的熟知度就
1: 高很多，
0: 对，辨识度高很多。
1: 对，
0: 但是广播电台其实这么长时间以来，就是因为它拥有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我也是有的时候出去啊，在某个场合当中突然有人叫我说蝈蝈、哎呦，我觉得很亲切，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认可。
1: 不咋神秘，现在都在视频上露脸了，所以就有的时候会发现说，哎，声音听起来还不错的这个人长这么磕碜。
0: 其实反而啊，不露脸的现在成了不正常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现在新媒体就已经走到了这个阶段，就是视频时代来了。其实那个时候那天我哎呦啊，我们家小大朋友问我说，妈妈，你小的时候有什么什么吗？我跟他分析的时候说，我告诉你一下啊，孩子，我小的时候是骑自行车去上学，我小的时候没有超市，我小时候不是家家都有电视机，我小的时候没有手机。可是在他们这个年代，小强你怎么能跟他去还原咱们的原生家庭的那个状况？他们没有画面感。这么我说完了之后，我都觉得他觉得能回去吗？
1: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但是呢，就是对于孩子看书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要坚持的。
0: 那是一定的，别说孩子了。

0: 都应该呀、啊。
1: 我前两天给我外甥买了一套书，那套书呢，啥出版社我忘了，反正就是因为我最近啊沉迷于红果短剧，然后呢，众所周知，看那个红果短剧呢，可能看三四集就会蹦出一个广告，
0: 是的，
1: 然后
0: 就跟你开瓜子二手车一样。
1: 然后呢，这个那个广告是一个把身边的各种物件进行拆解，看着那抛图的一个漫画型的内容。我说，哎，我说好像比较适合我孩子，我那个外甥十来岁的这个年纪，既好奇又有点想去探知世界。
0: 嗯，
1: 那里面什么什么坦克呀、枪啊、各种步枪的这个造型，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配件？然后空调外机箱里面是啥样的啥的？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其实现在很多给孩子的书做的比我们小的时候要专业、精致、精细很多。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大家能让孩子有的时候放开手机，我觉得挺好的。
0: 哎，你一说到看书，给大家分享一个，最近我跟我们家小朋友看到十一期间，他就迷上了什么呢？侦探福尔摩斯全集啊，就在一遍一遍的看。然后后来他说，他因为现在小朋友都会使用手机了嘛，所以已经都放开了用啊。他就自己去搜索，他说哎，哪个版本哪个年代拍的特别棒。我其实想给大家分享的是1982年那一版的福尔摩斯拍的巨好，我的天啊，甚至比原著啊，就是你甚至我认为他比原著的这个拍的还要精彩啊，比文字呈现的还要精彩，因为他有人物的表情啊、神色呀、肢体语言啊、动作，我的天啊！可是那个年代拍出来的这个片子吧，有什么特点？它模糊嘛，它没有那么清楚，你只能那么将就着看。可是即便如此，都巨好看啊！大家可以有时间去看看。我是在哔哩哔哩上去才有那个这个是视频源，然后大家可以有空的时候可以去作为闲暇的时候看看，很有趣，非常精彩。
1: 嗯，对，说哔哩哔哩，我突然想到，我最近有的时候在小红书，因为我现在开始刷小红书会比较多，抖音基本不看。我在小红书突然发现一个奇怪的频道，不能说奇怪的频道吧，就是盲盒频道。
0: 嗯，
1: 什么学习强国。
0: 嗯，
1: 学习强国的小红书账号每天开着这个直播。
0: 嗯，
1: 他那个直播呢，就是他的各种课。
0: 嗯，
1: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学习强国这个 APP，
0: 咱俩曾经分享过，
1: 里面有非常多的各大高校的课。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就会随机的把那个课放到小红书那个账号里面去看。
0: 嗯，
1: 就有一天我进去一看，在教火箭制造概论。我说啊，然后下面所有人都评论，这是我不花钱就能看到的东西吗？
0: 哎，那好，我再来说一下，说到火箭制造概论，其实我吧，今这个十一的时候，家里人从海南回来，然后他跟我分享了一下，他说姐，你下次再去海南的时候，你要记得提醒我
1: 看文昌，
0: 对，去文昌看一下火箭发射。他说在现场那种震撼感和你内心的啊，感觉到我们祖国那种强大的那种自豪感，实在是无可替代。
1: 嗯，
0: 好吧，随随便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什么想吃的，有什么想喝的，这个随时随地跟我们来交流。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4: 生活的味道。
5: 青稞白肚黄毛金爪红膏，大闸蟹乃蟹中之王，被誉为百仙之尊。每当金秋送爽，菊花盛开之时，便是以大闸蟹回敬身边重要朋友之际。蟹皇宫大闸蟹，从蟹苗到成蟹，从源头到餐桌，严格把控只只精选，只为献赠每一只蟹。蟹皇宫15年，购蟹卡送海参，真要有心就送好蟹。蟹皇宫大闸蟹，

0: 北京时间16:1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
0: 接着跟大家聊长春吃的这些事儿。想想啊，昨天在朋友家吃的这个大闸蟹，然后呢，虽然是这个这个时候看着螃蟹很大很肥，但是呢，最近的黄确实好像有些地方的螃蟹还没有特别的扎实，然后里面的那个属于这个半汤水的这个状态，还是比较麻烦的。螃蟹这个项目的话，这个时候真的是季节限定的一个美食，对，能吃的话找到一些靠谱的货源，然后找到一些比较便宜的。

0: 那个黄蚬子，
1: 白蚬子，
0: 白蚬子，白蚬子，他们都是一样的。
1: 炭烤白蚬子，
0: 巨好吃，奶油香味儿。我觉得吃一顿西餐，我感觉我得胖两斤啊，因为西餐里边的黄油含量还是多一点的。但是呢，你去适量的吃，临界牛排家的牛排啊，还有这个白蚬子，太好吃了。
1: 嗯，
0: 牛排，你要是说接受不了太生的吧，那它基本店里能烤八九分熟没问题，可是
1: 七分就可以，
0: 七八分熟的时候真的太完美了。
1: 嗯，
0: 298它那一大份儿，我觉得至少够
1: 三男的基本够了。
0: 对的，
1: 对，当然你要豪横一点，说两份的话
0: 啊，不，仨人吃不了的，
1: 能吃的
0: 就是
1: 吃不了别的，就是，
0: 对，别的你什么都吃不下了。嗯，因为它除了牛排以外，它重量大以外，它的牛排的品质非常高，还有就是它有配菜的。
1: 再一个呢，临界牛排他们家各种的这个烤蔬菜系列烤的都特别好。
0: 哎呀，他们家有个烤蘑菇下线了最近，因为这个时候那个蘑菇就没有了，但是还会有的。当他旺季的时候，
1: 但是这个樟树港辣椒，
0: 嗯，
1: 烤西兰苔，
0: 哪样都好吃，
1: 烤茭白特别棒。
0: 就是这么来说啊，首先呢，因为烤那个蔬菜吧，它里面也是用的是黄油嘛，所以它整个那个香味出来之后，那个醇厚的浓郁感真的很不错。然后呢，就是我很喜欢坐在他们家哪一个区啊？其实每一次去我都知道，有一些人喜欢订他们家的包房，
1: 嗯，
0: 然后他的一个小私密感很强，开个 party 三四个人啊，四五个人五六个人就特别得劲儿。但是我特别喜欢坐在他们家的厨房，就是他们家是明档厨房，
1: 嗯，
0: 烤牛排的那个外边的这个位置。然后呢，坐到那儿了之后，你看着他忙忙碌碌的给大家来去给食客去呈现这个食物，真的是很治愈，就是让人觉得心里特别舒服。我其实有的时候会这个下午的时候，偶尔在这个在天气暖和的时候，会他们到他们家的院子里面坐一会儿。那个时候会放什么呢？放这个，因为他们家旁边就是伊通河，而且是步行的那个步行的那一段，很多人到里面去跑跑步啊、散散步啊，或骑骑自行车。哎呦，你在感受得到林荫这个飘落的那个树叶啊，就会特别的治愈，特别舒服。
1: 嗯，
0: 哎呦，现在想一想，这个秋天的叶子黄了，我今天走到哪儿啊？亚太大街的那一段是还是哪儿了？反正就是一回头一回首，我的天哪，一大片的这个啊，树叶黄的和红的非常的美。
1: 我真的推荐大家在最近这一段吧，就是一直到我觉得应该到十一月之间，
0: 嗯，
1: 大家去到那个54路南阳路附近那一片，
0: 嗯，
1: 感受一下那片的落叶加上54路这种有轨电车缓缓驶来的那种
0: 啊，那这个季节
1: 岁月沉积感太美了。
0: 首先54路啊，全国也没有几条线路，
1: 嗯嗯，
0: 这个能够像它一样的存在了，
1: 走这个有轨电车。
0: 其实它的存在也真的是为了长春的这个成为景而保留下来的吧。嗯，
1: 嗯，
0: 你说有多少人真的把它当做交通工具天天去使用，没有那么高的频率，但是政府仍然让它保留下来，成为我们的这个红旗街的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夏天有夏天的美，秋天那简直就是美炸了。
1: 对，
0: 就像是油墨画一样啊，这油画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在你的眼前。嗯，你无论是站在车里还是这往外探个头啊，还是说你在外边这个秋风扫落叶吹拂着的时候的那个心境啊，都让你特别的美啊。
1: 嗯，
0: 啊，就像是一个相框把你镶在了那里一样，
1: 就无论从里往外看还是从外往里看，整个那个风景的感觉都是很好。
0: 长春
1: 还不一样那种。
0: 对，有几处地方是我觉得很美的，能美到什么样子，一个是54路咱们都不用说了，另外就是我认为西桂林街区，就是一处山谷啊，那个附近的那个位置，到晚上的时候那种绚烂呐，繁华呀，
1: 嗯，
0: 甚至你从每一扇窗往里望的时候，它都是不一样的景致啊。你走进每一间酒吧的时候啊，都有着不同的那个味道氛围啊，对，都带给了你特别神秘、特别特别舒服的感受。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而且呢，新疆街也好啊，包括长庆街也好，那边几栋比较有年代的居民楼的侧边做的那些造景什么的，做的也真的很不错。
0: 这是一处，然后还有一处，真的就是在我心目当中藏着是云朗。云朗，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去过了，但是我真的觉得那里成为了一处 长春南部的一个繁华的时尚的地方。
1: 云朗的晚上它那个街景做得非常好看、
0: 哦、
1: 尤其那个手机在地面放着往上打个仰角，那感觉非常洋气，
0: 嗯，
1: 既拍照出片然后又很有这种那个都市的这个感觉。
0: 嗯

0: 好吧，那我们也是这个跟大家，不知道说点什么啊，就是分享了一下我们走过看过的一些景色呀，入眼的这个画面啊，也希望能够在你的下班途中吧。还有一点，我一定要跟大家强调，我不知道为什么从这个进入长春进入到九月份之后的这个夕阳特别美，
1: 对，
0: 哎呦，美的简直就是像那个红彤彤的这个，像在海面上升起一般的那种颜色啊。
1: 五点多那个时间点，最近。
0: 对，
1: 就是、都挺舒服。
0: 对，这两天美的不得了，就是很醉人。所以大家，就是希望大家在下班的途中吧，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美。你无论是走在高架桥上，刷刷车多点，塞车我都愿意。就是你欣赏一下这个夕阳。
1: 夕阳今天看吧，明天下雨，
0: 是吧？今天大家还能看到。其实我很羡慕的是，我每一天下班之后是需要往哪儿走呢？往这个东侧走和南侧走，其实感受不到夕阳，就没有办法迎面
1: 走。
0: 对。而我觉得往西走的时候啊，是真的让你觉得很享受。所以城市的快速路让我们方便了，然后大家即便是塞车的话也不塞心了哈。
1: 是。
0: 行，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交流到这儿吧。
1: 明天是周末，虽然有些朋友上班，但明天我们正常周六日休，所以是周一见，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榕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身体就是本钱，身体健康是所有人的心愿。你想要健康，你想要离健康更近，除了保持运动和充足的睡眠之外，就是坚持食补，把好东西吃进去。中国有句老话，药补不如食补，咱们平时吃有营养了，把身体补好了，有个好身体啊，比有多少钱都要强。但是咱们怎么补，吃什么呢？有一样好东西啊，越来越多的走上了我们的餐桌，也是我经常给家里人吃的亚健康克星海参。《本草纲目》记载，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海参天天吃，天天补。海参长年累月的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比同龄人的状态都要好，这就是投资身体给我们的回报。但是朋友们说，海参好我知道，但是价格过贵呀。您放心，咱们节目就是要给大家送实惠，所以价格一定是让您吃着不心疼，目的就是让咱们朋友能感受到海参的好处。虽然咱们节目价格低呀，但是东西品质还得好，所以得告诉大家海参怎么挑怎么选。教您两句话，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宁吃野生一两，不吃养殖一斤。就是说海参最好吃野生的，而且得吃大个的，这参龄越大，个头越大，海参的营养就越好。那么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纯野生纯进口八年以上大参龄的冰岛红极参。这个品种是四大优质海参品种之一。市面上啊，您要了解的话，应该知道常见的商品参大多都是三五年的，而且是养殖参，但是冰岛红极参是来自北极圈纯净海域冷水海域的8到10年大参龄，您看个头就知道了呀，一斤6到8个头，也就是60克左右一根，就像婴儿的小手臂一样的粗实，外黑内红，而且里面啊是个个都有海参筋，这个就是品质的象征。那么这款冰岛红极参王正常进口到咱们国内落地一手价得按根卖，是99块钱一根，但是这个价格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我们回馈大家直接论斤卖，而且不是一斤两斤，咱们节目今天一口价698块钱让您买到5斤，没错，是5斤。另外今天啊还有5个名额，这个大家得赶紧抢，这5个名额能做到买5斤送5斤，也就是前10位订购的朋友698块钱你能带回家足足的10斤6到8头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参龄的冰岛红极参王，这样算下来一共是60到80根左右啊，能吃2-3个月，太

太超值了，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本档节目只有五分钟，而且只有五个名额，所以您抓紧拨打电话。今天啊，还有一个额外的惊喜，就是现在您添加客服微信，客服会告诉您一个更惊喜的价格，具体减多少钱，这个您得添加微信就知道了。客服微信和电话是同一个号码，165-0431-100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老人孩子都可以吃，因为海参是温补的，不挑人群，所以它是全家人都能分享的食补佳品。关键是这款海参吃起来很方便，它是一个一个独立包装的，平时冷冻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缓化一下就能吃，想吃几个拿几个，蘸点酱油啊，蘸点辣根直接吃就非常鲜美， QQ 弹弹的。要是想烹饪一下，还可以做一个葱烧海参，海参馅的饺子都可以，喜欢吃粥的煮个海参小米粥也是特别养人。说实话，海参这个东西你偶尔吃一次两次没有啥用，但是咱们的价格就是让你买回家天天吃也不心疼，698买五斤送五斤，总共10斤的优惠，只有五个名额，就在本档节目，您记好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咨询优惠活动165-0431-1001。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扫黑除恶常态化，法治护航未成年。为防范黑恶势力向校园渗透，筑牢青少年法治防护屏障，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走进长春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专题普法宣讲活动，为在校师生送上一堂生动实用的法治安全教育课。宣讲摒弃枯燥的法条堆砌，紧密结合校园生活场景，以真实案例以案释法，干警重点解读了有组织犯罪、恶势力团伙、软暴力等核心法律概念，清晰剖析黑恶势力拉拢诱导青少年的常见手段，并针对校园小团体欺凌、网络套路贷、出借银行卡、兼职诈骗等高发风险隐患进行细致讲解，帮助同学们认清身边潜在的涉黑涉恶陷阱，针对青少年辨别能力较弱、易受蛊惑的特点，干警明确了所谓的江湖义气、帮忙出头的行为边界，讲解了参与涉黑行为的法律后果，同时科普了自我保护方法，引导学生在遭遇校园欺凌、恶意胁迫、不法引诱时，不隐忍、不妥协，第一时间告知老师和家长，主动寻求司法保护，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此次普法宣讲有效提升了在校学生的法治意识、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下一步，经开法院将持续推进法治进校园常态化工作，深耕青少年法治教育阵地，以司法力量护航青春成长，全力营造平安、和谐、清朗的校园环境。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洲际酒店在侧，云集天下商旅，高新真源，建筑面积68至268平米，临街金铺，名士相逢，共创势能，详询855-0006。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5: 送礼送牛礼，牛礼就选奔诺德，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牛肉礼盒，助力您事业牛牛牛。授权经销商长春北湖悦荣红居酒店，高新区硅谷大街蔚山路西凤酒专卖店，南关区中海国际社区玉峰正门湾谷汇集均有销售，另诚招全国优质合作伙伴，咨询电话0431-8185-3513。
6: 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7: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8: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9: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6: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8: 你这不是骗人吗？
10: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6: 你怎么插队呀？
11: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1: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法律问题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
12: 好，欢迎大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每天下班路上我们一块儿了解一些法律上的知识。同时呢，如果说各位啊这个深陷其中啊，遇到一些法律难题需要向律师进行求助，都可以拿起手机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哎呀，的这一周是大律啊百忙之中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解答问题，也是非常非常的欢迎大律啊。大律下午好。
13: 下午好，主持人。
12: 那我们现在就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了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4: 哎，主持人好，律师好。
12: 哎，你好，嗯。
14: 哎，你好，是这样，我姓陈，我有一个法律问题想咨询一下。
12: 嗯。
14: 我在长春这边开了一个幼儿园
12: 啊，
14: 我想就是有这么个事儿，我有一个朋友吧，他最近老来我家里跟我这个单位来闹来，因为我本身我自己就是开幼儿园的嘛，我就是园长。然后现在搞的就是我这个园都关闭了，就是我想问问，就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告他？
12: 哎妈呀，那闹得挺凶啊，这个，
14: 对，相当是过分了。总来，我本身一个幼儿园，我老师这种的行业就是比较敏感。
12: 嗯，
13: 那朋友闹事儿，他是因为啥事儿闹事儿啊？就是你们之间是怎么个情况呢？
14: 就这事儿就挺复杂，挺复杂个事儿。就是他之前吧，他借给了我8000块钱。然后吧，我也没给他写欠条，我关系都挺好的。然后我就是年前那阵儿上三亚玩去了，我发了个朋友圈让他看见了，完了上我家找我来了，光要钱。
13: 那你欠人家钱，人家来要那不是很正常吗？但是咱就是话说回来，那咋还能到幼儿园去闹去了呢？
14: 但是他吧，他不正常要钱，你要正常要钱也行，是吧？他来了之后吧，就是你看我。关系不也挺好的吗？他来了，来了之后呢，到长春了，我给他订个酒店，订的酒店还挺贵的，订的5星的，2000多一宿，我还陪他玩，陪他吃饭，他领着去逛去，然后第二天早上吧，就上我家敲门，就是他自己擅自上我家来了，然后到我跟我老公的卧室吧，还拍照，然后冲我儿子拍照，拍完照还打我老公两巴的，把我家孩子吓哭了。后来邻居吧帮忙报的警，完了警察来了说你家务事我也管不了啊，人家走了，人家不管我呀。
12: 哎呀妈，像神经病似的吗？这不
13: 等会儿啊，就是你说他一大早上就闯到你家的卧室啊，完打你老公了，就那怎么就是看你老公跟你朋友都认识的吧，这个情况吧，而且你老公跟他是什么关系啊？就是他借你的钱不还了，那他为啥要打你老公呢？这事儿
14: 他
13: 觉得你老公有问题。那你老公是他前男友咋的呀？你这事儿你得把话说明白呀。
14: 不是，就是他是我发小，我俩一起长大的，完了吧，就是他其实跟我老公是原配
12: 啊。他俩原来在一起的，就是你老公是那个借你钱的这个你发小的丈夫前夫啊？是你俩这不是到底是什么关系？到底是
14: 那我俩是夫妻呀、
12: 啊，
14: 我跟我老公在一起8年了，我还拍婚纱照，我还有孩子，我家孩子5岁了。
13: 你等一下啊，就你说你发小离婚了，你跟他前夫结婚了，是不是这样？
14: 就是我俩生活在一起，但是就我俩没领证。
13: 那咱捋一下了啊、也就是说你发小的老公就是他跟你以这个夫妻的名义共同同居了8年，
12: 完还生孩子了，
13: 完你发小一直不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完要不人家怎么能说这么大格局还能借你钱呢？
14: 那以前吧，就是他确实以前不知道，那不年前我们家就一家三口，我们不上三亚玩去了吗？那我寻思我们家一家在一起，那能不发朋友圈啥的吗？完了就让他看着了，就这么发现的。其实那你就谁出去玩不发两张照片啊？一家人
13: 这还真是啊，防火防盗防闺蜜啊。就是 你发小知道这事儿就来找你要钱，我感觉是假，你这来捉奸是真的呀？那八万块钱是因为啥借你的呀？
14: 那八万块钱就是因为就那几年吧，我小弟犯了点事儿，然后吧，我当时兜里边也没有钱，我就管我发小借了，就是赔偿给人家了。然后我弟弟还没进去，这不是人家也出谅解了，我也挺感恩他这个事儿的，毕竟人家当初帮我了。他当时借我钱，就是他也没让我写欠条，而我这些年我也给他了，我也不是说我一分没还，我还陆陆续续给他打过钱。关键他这次他来了，他你说你这样子的，你看你打我老公，然后还上孩子幼儿园门口骂去，他拿喇叭骂我这白眼狼，他拍视频上网。说我是小三儿，完了就破坏他家庭了，就很多人都看见了。那你说我的单位就这样子了，你整的我现在幼儿园办不下去了。我儿子在学校天天让人指指点点，说是私生子，就小三儿家孩子。那孩子现在也不愿上学，俺也不吃饭。那你说这事儿我咋整啊？
13: 等等啊，就是你现在恩将仇报的你，那你现在是想来咨询点啥事儿啊？
14: 就我不是说我非得恩将仇报，对不对？你半夜上我家来，你就算不算私闯民宅？完了你还这么诋毁我，你算不算侵犯我名誉权了？那我这我肯定我要追责呀！那你不能光说你说咋就咋的。
13: 行行行啊，
14: 一码是一码的事儿，对不对？
13: 就如果咱们说这事儿啊，如果说你说的这些行为都是属实的，你可以直接找咱们这个帽子叔叔啊，咱就可以追究他这个寻衅滋事啊、侮辱啊，就是进入你家侵犯你这个隐私等责任。但是警察叔叔说之前也说是家务事了，对吧？因为你们之间涉及到这个情感纠纷，可能倾向于调解处理。那不过呢，就是这个事儿吧，像你刚才说的，不过咱可以说收集好这些监控啊、录音的这些证据，你再去找这个帽子叔叔，要求他停止，就类似于像闹你这个幼儿园呐、这种侵害呀、包括就是你可以追一些赔礼道歉呐、赔偿这个过错的损失，这都是可以的。不过人家原配虽然说这个闹事儿是违法，但咱们来说啊，这人事出有因，因为你首先存在这个重大过失在先，这个你自己要清楚啊。
14: 那我那八万块钱我不没写欠条吗？我是不是不用还了？
13: 你八万块钱是没写欠条，但如果有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能证明它是属于一个借款，那法律上依然可是可以认定的呀。你这些年不也还过钱吗？你有证据吗？还这些钱呢？
14: 我有啊，我还了。那关键的是，我也不够一分没还他。那关键现在我这幼儿园是我老公拿钱给我开的。这八年的收益他现在都要我还，那合理吗？
13: 哎，行了行了，你先别一口一口一个老公的了啊！首先，你们根本没领证，在法律上来讲啊，而且你这个所谓你说的这个老公，跟你朋友当时离婚了吗？
14: 关键我不是小三儿，那你看，你得相信我，本身那他俩肯定是没有感情的，对不对？那你不得看感情在哪儿吗？
15: 不是跟感情没关系，就是从法律上来讲啊。
13: 你现在咱们来说啊，就是你现在这个道德水平，咱们大家就不去评论了。
15: 嗯，
13: 就是我现在问你，就是人家离没离婚？
14: 那没有。
15: 那哎呀，那吧，
13: 嗯，那你所以说，咱说那个熊猫换眼线，你不是越描越黑吗？那人家本身没有离婚，你其实不就是第三人称的二加一吗？就现在你幼儿园本身就是用人家夫妻共同财产开的，那法律上来规定啊，那肯定是要返还的嘛，因为属于人家夫妻的共同财产。
15: 对。
13: 嗯，而且就是你这事涉及到啥？说婚内二加一的钱，你全部就是说退还，那咱觉得这事没商量啊。
15: 嗯。
14: 那我这种情况下不能判重婚罪吧？那关键的是，那我家孩子让他吓够叫，那我不能找他要赔偿吗？
13: 那你现在说到这一点。

0: 你不是明知故问吗？那你自己知道人家有配偶，你还以就是一口一个老公的，还以这个夫妻的名义长期同居，还生了孩子，那你肯定是涉及到这个重婚呢。那如果说是立案了啊，你们都可能，包括你这个老公，都可能面临这个刑事罪责。至于就是孩子受惊吓啊，你可以主张他赔偿你这些医疗费、心理照费等实际的损失啊。
1: 大力，我明白了，就是他的这个事儿已经不是一般的这个情感上的纠纷了，就是已经涉嫌违法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啊。比如说这位朋友，你的这个所谓发小啊，他闹事儿是不对，但是你自己这边你也理亏呀，是不是？你现在啊，担心的不应该是那八万块钱的事儿，而是说刚才达律跟你说的这个重婚罪，你知道吧？
0: 对，就是他用了八年把人别人老公偷了，你就别怪人家，就是哎把你这个幼儿园毁了。
1: 嗯，
0: 你说这笔账，那法律肯定会一笔一笔给你算清楚。
2: 那我现在咋办呢？那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就是能不能就是说我给人家赔偿也行，能不能让他不追究我这个罪责啥的。
0: 哎呀，你就自己有个好态度就得了，该咋整咋整，刚才不都告诉你了吗？
1: 嗯，
0: 挂了吧。
1: 行了，哎，说了半天，我一开始我寻思他这个这边好像是受到侵害了，你这等了半天，你这是啥事儿？哎呦，这个
0: 二加一，
1: 总是想着说，感情啊，感情啊，感情，你跟感有感情为啥不领证、不结婚呢？不走正常的程序啊，对不对？那不还是有问题吗？来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各位如果说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同时可以添加速帮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听一小段宣传。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打来热线电话，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打六号。
1: 哎，你好。
3: 你好。
1: 嗯，
3: 我真活不下去了。
1: 哎，别，哎，别别别，哎，你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怎么了？
3: 我们老公结婚十年了，我给他生了一儿一女，还照顾孩子，除了工作呢，在家当了五年全职太太，他呢，天天说工作嘛，别问我。
0: 哎，咱慢慢说啊，说重点，你就是他怎么了？
3: 他出轨了，那女的是他下属，比我小八岁，他上个月吧查，我查了手机，把你们聊天衣服。我试问他，居然又说你除了会带孩子还会啥？他不一样，他懂我。
1: 哎呦，这个渣男，咱犯不上生这么大气啊，咱调整调整情绪，咱慢慢把这个事儿捋清了啊。你说这男的啥话都能说出口呢，这家伙
0: 渣男。
1: 嗯，
3: 就这还不算完呢
1: 啊。
3: 昨天吧，我在他书房看着一份遗嘱。
0: 啊，他咋能整出遗嘱来呢？
3: 不是他写的，他说他要是意外身故了，他名下那个三居室，还有那个存款，全都给那女的。他说，咱们是真爱，说我啊只会要钱，不会分他财产。大律，你说这还有天理吗？
1: 啊，把财产立遗嘱给小三儿了。
0: 嗯，
1: 你老爷们疯了，你老爷们疯了啊！大律想问一下，就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他的这份疯狂遗嘱，他有效力吗？就是这位女士，按照这么讲的，像净身出户了吗似的？
0: 这不是这情况啊！
1: 啊，
0: 就女士，咱们先别着急骂他啊，我就是问你几个问题啊。就是第一，就是你说那套三居室这个房子是你们婚前买的还是婚后买的？就首付啊，包括这个钱是谁出的？
3: 嗯，婚后买的，那个首付吧，他父母出的。
0: 嗯，
3: 但写我俩名啊，我俩名，完了房贷吧也是我们俩后来一起还的。
0: 嗯，还有就是你说他名下刚才说把存款也要给他的所谓的真爱，那你知不知道他有没有啥其他的债务啊？比方说包括给这个女的买包啊、转账啊，或者有没有啥不良嗜好啊，包括赌博呀这些事儿。
3: 他吧，确实给那女的吧转过几十万块钱。
0: 嗯，
3: 但我不知道他赌没赌，

0: 虑。他立这个遗嘱啊，就是要把这个房子给小三儿嘛，就是他写这个东西就相当于许愿池不成立。
1: 哎，打着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0: 实际是说他这个遗嘱就是成立的绩效是在于这个立遗嘱的人得死亡嘛？
1: 啊，对，
0: 就只要这个男人还活着，这份遗嘱就是一张废纸。他就算把房子写十次给这个小三儿，只要他没死，这个房子还是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1: 那万一
0: 你随时可以要求分割的。
1: 那万一他死了呢？
2: 真的啊
1: 、
0: 哦，那所以说你现在就是说，既然说出现这事儿了，就决策权在于咱们这位听众。就你现在要做的不是哭，也不是闹啊，更不是说等着他这个，看像刚才天明老师说这个意外来临，就来验证这份遗嘱有没有效。你要做的，我觉得现在就是说，现在立刻马上，咱们启动这个离婚程序，把这个房子给他分了就 OK 了。
1: 对，因为。就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就是感情啊，从这位女士她上来这个这个情绪，包括这位女士，你是不是也认为你俩之间这个感情好像基本上已经没了？
2: 感情没了，我就怕是啥，我就怕我出去工作不没钱了。
1: 哎，对，哎，那好，那么你看，你现在考虑的不是感情问题，就是因为他在外面就已经那样，咱就不考虑这个问题了，就考虑钱的问题，是吧，达律？
0: 对。
1: 那么就刚才达律说了，你别再拖，别再等他万，我这么说话不好听，但是他万一出点什么意外，那这个遗嘱他不就这启动？所以呢，就是趁他现在活蹦乱跳的，然后你就像达律说的，抓紧时间，咔咔咔咔咔咔咔，离了，咱该分啥分啥，是不是这意思，达律？
0: 对的。你这样，女生啊，我跟你说几个点。第一，就是咱们说的一个关键性的这份遗嘱啊，只要就是这个立遗嘱人他还活着，这遗嘱就不生效。刚才跟你讲了，就只要你俩没离婚，这房子他就有你一半。就他单方面想处分你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法律咱们是不认的。所以说，咱不要被这份遗嘱吓住啊。第二，就是咱说他关于这个他婚内出轨和这个财产分割的问题，就你手里有这个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都有，是吧？
2: 有，
0: 这个情况吧，你可以去公证处做一个这个证据保全，他给小三儿转的钱属于擅自处分你们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你可以起诉要求这个小三儿全额返还，而且因为他属于过错方，就是你离婚诉讼的时候，咱们可以主张多分财产，甚至可以要一些精神损害赔偿啊。再一个就是说，第三点啊，就是关于你这个全职太太这个身份啊，你说你为家庭这也牺牲了这么多啊，法律也不会让你白牺牲的。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就是你在家庭这种，就比方带孩子、做饭呢、照顾老人呢，这些其实都是有价值的，
1: 而且很高的价值呢。
0: 对，之前咱们讲过这个问题，就是你离婚的时候可以额外的让他补偿你一笔费用，不是说在这个存款呢各方面上是单独让他再给你补一份啊。再一个就是咱们记住啊，就刚才天明老师说的非常好啊，就是咱毫不客气的说，咱别等他死了，等这个遗嘱生效了，也别等他良心发现。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说，找律师查财产，做证据保全，提离婚。
1: 因为就是关于说，对方有多少钱的这个事儿，还真得查一查。就是万一他藏了或者怎么的，因为一定要查清楚多少钱，就是分的时候咱们才能不吃亏啊。明白吗？
2: 那我明白是这样。那个打律，那个我明天不找你们怎么找啊？
1: 直接来律所就行。因为你这事儿呢，咱们还是当面坐下来说一说，因为怕你情绪激动。
2: 有些东西我不太了解，你说那个什么保全不太懂。
0: 你就是把这个把他写的这份真爱遗嘱你给他留好了啊，这份遗嘱是比较关键的一个证据。
1: 你拍没拍下来？
0: 有利啊，对你来说。
2: 拍来了
1: 啊，那就还不错。所以那个你就来吧，带着你这些，你也让我们看看他写的这个玩意儿到底是个啥啊。建设街1469号，你来之前呢先微信预约一下啊，记住微信号2463456。2463456啊，抓紧时间来，像我说的，你趁着活蹦乱跳的啊。
2: 行，我谢谢你们。
1: 哎，不客气，希望能帮到您啊，再见。哎，
2: 再见。
1: 哎呦，这真的哈，这大律，万一他要是这个出现，这么说好像挺不好听，但是这个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事儿啊，意外发生了，那这个遗嘱他就可能有很大的概率会启动，是吗？
0: 这个案件，类似于案件咱碰着过，就首先说这份遗嘱它违背公序良俗，知道吧？就是说可以说奔无效去打，就是说谁是说类似于案的会有，但是说刚才也提醒这位女士了，就是她这个所谓的真爱这个遗嘱，咱一定得留。

0: 好。就是我觉得你看这位女士为家庭牺牲这么多啊，
1: 对对对，
0: 但也不要牺牲自己的底线，就是针对这些事儿啥也需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1: 嗯，
0: 就是你可以相信爱情，但不要相信这种男人的嘴。而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他已经把这种财产，就是啊，我要是没了把这个财产都留给小三儿，
1: 有这个心思了已经。
0: 那咱们就应该勇敢的拿起这个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1: 对，人一旦有这个心思那你就控制不住了啊。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大家遇到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速邦律师微信24634456。我们继续接听三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你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
2: 是这样，我的情况是我和我老公结婚6年，有个3岁的儿子。我一直在上班，工资的话也比我老公的要高。房贷呀、车贷呀，还有孩子的学费，大部分都是我在还。
0: 你今天想咨询什么事儿啊？
2: 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我婆婆就突然把我叫家里去了，然后拿了一个协议让我签。协议上就是说，如果我老公要是提离婚的话，我自愿放弃所有夫妻共同财产，包括房子、车子、存款，然后还得要那个承担孩子的全部抚养费。
1: 这叫什么霸王条款呢？这是啊？为啥呀？干啥呀？
2: 就我婆婆说我老公他在外面有人了，她说如果我要是不同意签的话，就让我老公跟我离婚。跟我说我一个女的带着个孩子也不能有什么出息，就还不如早点就放手，还能落个好名声。然后我老公他就在旁边坐着，一句话也不说。等我签完字，然后他就说，就是说他妈说的对，然后让我签了吧，说舍得以后麻烦。
1: 这叫什么一家人？这是？
0: 那你签了吗？这个？
2: 我签了。我婆婆跟我说，如果我不签的话，就让我儿子没有爸爸，还把我关房里，不让我出门。我当时真的害怕，然后哎呀，家里我是不是完了？我是不是要净身出户了？
0: 你先别哭啊！你说你签了协议，那协议上有没有写什么自愿的两个字呀？有没有写什么就是说就是类似于这种话呀？
2: 写了自愿了，但我婆婆说如果不写自愿的话，她就不让我走。
0: 你说你老公外面惹人了，那你现在你的手头有没有证据啊？比方说这个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啊，或者就是说有一些他承认，比方那天有没有录音呢、啊？就是说他承认出轨的录音有没有？
2: 这个没有，但我当时我查过他手机，有他和那个女的那个聊天记录，还有他给那个女的的转账记录，但是我没保存。
0: 那你说你婆婆把你关在房间里了，不让你出门，那你有没有报警啊？有没有就是说保留当时的一些监控啊、录音啥的，有没有手头？
2: 没有，我当时就特别害怕，我也没敢报警，也没敢，什么也没敢做。
1: 这有点麻烦是吗？大律，
0: 相当于他也没啥太大问题，他就是哎呀，这些相当于也签的也不是净身出户的协议啊，也不用啥有太多的考虑。
1: 哎，那大律就是说这个情况咱真得帮，因为太欺负人了嘛，这不是？这个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0: 咱们民法典有相关规定，就首先说他这份协议啊属于根本无效。就是因为本身像他刚才说这种行为，就哎，他这个婆婆给他关到屋里了，属于受胁迫签的。
1: 那他写的自愿，也是因为被胁迫啊。
0: 对，就是咱民法典的第150条有明确的规定，就一方或者说第三人以这个胁迫的手段迫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不受保护的。我觉得他你现在要做的啊，不是哭，也不是后悔，更不是说觉得自己完了。你要做的是现在立刻马上，像我刚才跟你说这些关键点，你去收集证据，咱们起诉是可以撤销这份协议的，就是不可能说让他净身出户。
1: 那接下来就是应该怎么做呢？他应该
0: 听好了啊，第一就是你这份协议是胁迫签订的，就依法咱们是可以撤销的，
1: 咬死这个啊。
0: 对，就是你婆婆把你关在房间里就不让你出门，这就属于他一种胁迫的行为，就你老公在旁边这个点头啊，就属于共同胁迫。就你先要做的，我觉得是你现在应该立刻马上去报警，就派出所报个警，要求就是说看能不能再保留一些证据，像监控啊、录像啊，或者也可以找你的邻居作证，只要能证明就是咱们是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的，那这份协议就是一张废纸。 第二点呢，就是你看，你就是说，你说你就是你看到了你老公出轨这个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啊，也可以立刻。

0: 的去跟上一个事儿是一样的啊，到公证处去做一个证据保全，就他给小三转的钱你是可以起诉全额要求返还的，而且因为他是过错方，离婚的时候你也可以主张的多分一些财产。再一个，刚才就是你也说了，就是你说你这个工资本身也比他高，包括这个房贷车贷啊，孩子的学费也都是你在还，法律是不会让你白付出的，咱民法典也会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像这个家务劳动啊，这个补偿的制度，就所有的环节对你离婚的时候也会进行多分啊。
1: 嗯，总之啊，这位女士就听起来，就包括她这个事儿一描述，太容易挨欺负了啊！太容易挨欺负了。你这挨欺负的时候，你得找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啊！
0: 先报警啊！先报警，把这个就是这个受胁迫这种情况，一定先把这个证据先固定住了。
1: 嗯，
2: 好的，好的，法律，那我明白了，那我是马上去派出所。
1: 对，你现在去吧。然后，如果接下来还有问题的话啊，因为节目直播时间是有限，那么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24小时咨询援助热线8567-1234，好吧？嗯，哎，好，希望能帮到你。嗯，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律师，我想咨询一下。
1: 嗯、
3: 哎。我是在2004年的时候得到了一个回迁房，然后这个回迁房一直没有办理产权，没有办理产权的这个原因是明确的，是因为开发商出了问题，然后整个小区都没有办理产权。2025年的时候，政府出了一个公示。公示的内容当中有我的房子可以办理产权，但是产权性质却做了变化。我得到这个房子的时候，产权的性质写的是门市住宅一套，门市房屋一套。然后现在当公示的时候，信息当中显示的我的产权这个性质就变成住宅了。然后我现在手里有的证据就是当时有一个调配单，上面清晰的。
0: 等一下，刚才说刚才有个什么单？
3: 叫做房屋调配单。
0: 调配单，
3: 就是上面写的是门市住房一套，然后还有的就是手里有了一个证据，叫做那个叫做补偿协议的复印件，补偿协议的原件当时被收走了，补偿协议上也写了分给我的是营业性房屋，要分给我营业房屋。然后我想针对现在我手里只有这两个证据，针对这样的情况，如果开发商现在他是要给我的是住宅的房屋，我能怎么维权？还有一个插曲是这样的，就原来那个开发商他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新的开发商来接手了这家公司，是由政府牵头来接手的。那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维权？我需要提前准备什么证据？我怎么去维权？谢谢。
0: 可以维权啊、哦！你这个事儿发生在2004年，是不是？
3: 对，2004年。
0: 2004年，这个、开发商就原开发商是哪年黄的？就是注销了这个工商执照。
3: 原开发商，我在工商局查的时候，他经过了3次的这个名称变更，但是他没黄，没有黄。就是只是最初我们负责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开发商的这个法人他身故了，然后现在是法人变更了，然后公司的名称变更了3次，但是这家公司还在存续期间。
0: 你说现在这家公司还有没有了？已经注销了吧？
3: 有，还有，我在那个工商局查到他了，还有，但是给我们办理产权的这家公司是另外一家开发商，这家开发商的法人之前在那个叫做社区，对，在社区的这个牵头下，我见到了这家公司的法人，把我的情况跟他反映了，然后他跟我是这样讲了，他说因为这是当时开发商给我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我的债权债务不在他这儿，所以需要我进行起诉来处理。我想知道在起诉前我准备什么，就是这个意思。
0: 明白，明白。现在实际就是说2004年的事儿到现在得20多年了，但是你说现在这个房子没到手呗，是吧？
3: 房子到手了。我们当时分配房子的时候，就是给我们房子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房间的号码，但是你不知道你分的是哪个房子。我当时看到的房子，我的房子是在1楼吧，因为是
0: 门市嘛，
3: 门市嘛。
0: 对，
3: 但是其实实际分给我的房子不是门市，它是背街的住宅1楼。但当时我们不知道是住宅性质的，以为是背街的，也是商业产权的，然后去找过开发商，说问他说我想要临街的，能不能调换一下？他说那你先等一等，因为现在房源特别紧张，还存在着一房二卖的这个现象。如果你要是把这个房子还给我，你是没房子分了。然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说，那先拿着这个房子总比没房子好吧？但是等到2025年公示信息出台的时候，发现那个房子的性质是住宅，不是商产，然后就这个情况找到了新的开发商，新的开发商说。

0: 遗留问题，你得到就是原来那个开发商。
1: 对，
0: 对，
1: 他就是你之前咱们说就是这个之前的协议都有是吧？
0: 有调配单和安置协议的附近件，安置协议的原件没有了，是因为换取调配单的时候安置协议原件被收回了。然后当时也没这个意识说留一份，还真没这个心，就是想法那个时候还。
1: 那个原件的底子能不能调？我估计你应该调过吧。
0: 就是我没调出来原件的底子，因为原件底子上边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安置协议上我看了还有一个拆迁办的章，然后我试图去找这家拆迁办，但是没有找到。
1: 像你这种情况，这小区有几户？
0: 全体小区都是，就是产权性质有变化的，就我自己，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但是整个小区都是没有产权证的，刚刚今年开始办理产权证。
1: 明白，就是最好是啥呢？问问你的左邻右舍，就一楼这块啊，一楼这块看有没有跟你类似的，就是你们彼此之间可以佐证一下，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证据链是够的，而且你原有的这个开发商啥的他也没注销，是吧？是这情况？
0: 对，还在。
2: 那能找着还好，
1: 还好。他现在就是说，你现有的开发商肯定就是说需要通过诉讼，就是确定这个债权，因为你现在要补差价嘛。你实际就是你这个商品房，就是我是商业的一楼门市，但是你现在给我的是住宅，不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对吧？
0: 对，
1: 我觉得你手头证据链还行，证据链本身够，你再找着这个左邻右舍，看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咱们再拿加强一下证据链就可以。
0: 找一下左邻右舍有没有这样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应该不会就是你一家。
0: 要是没到这样的情况的，因为这个房子你想想，它是20多年了，然后当时的原的这个房主几乎都没有了。这个房子是我父亲的，是我父亲当时就是因为说回迁房嘛，然后就包括我父亲本人在内，他现在都已经过世了。对，但是我们现在手里唯一有的这个线索，就是唯一有的能够写得很清楚的，就是调配单上写得很明白，门市住宅，然后包括就是我刚才跟您讲的，我们之前有安置补偿协议，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商户，他给了我们一些补偿，但是补偿只给了3个月，那上面也明确的写上了只领取了3个月的补偿金。
1: 明白明白，
0: 就这些东西。
1: 他这个我觉得就是可以走诉讼程序，就是现有的现在接手这个开发商，对吧？是政府咱们通过就是调配，就是省的这个房子烂尾他接手的嘛，就是你原开发商的这个债务债权他肯定是随手就通通全接过来嘛，明白吗？就我觉得可以说先捋一捋，你把你手头的，因为现在咱们在广播里说这个事儿嘛，你可以回头添加咱们助理的微信，或者你要是方便的发过来完我要给你看一看，到下节目之后。
0: 好，谢谢。
2: 号码是2463456。
0: 好的。
2: 好的，你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发过来，然后看一看应该怎么办啊。
0: OK。
2: 好的，
1: 好的。
2: 希望能帮助你。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再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啊。我们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微信2463456。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啊。长春速邦律师事务所连同本节目一同为大家来带来现场的法律咨询。如果说各位遇到了法律问题啊，拿起手机打电话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达律，我们接着接电话了。
1: 好的，
2: 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哎，
3: 你
2: 好，
3: 达律。哎，你好，主持人。我这个事儿想听你们一定要帮帮我。就我那个前夫吧，他不是人，他联合他亲哥一起算计我。
2: 等会儿，联合亲啊，这亲哥俩是这听着挺猛的，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咱慢慢说。然后他怎么算计你的？
3: 这样的，就是吧，我和我老公结婚8年了，然后去年吧，就是为了买2套房避税嘛，然后也是为了拿那个首套房有个优惠，我俩就去那个民政局办那个假离婚。当时吧，就是说好了，房子归我名下，然后债务是归他，等房子买完了，然后我们再复婚。
1: 咱等等啊，就是这个又是假离婚啊，又是这个问题，法律上咱们没有假离婚这一说啊，你领了这个离婚证就是真离了。但那后来那房子买没买啊？
3: 房子是买了，写的也是我的名儿，但是吧，自从离了婚，他就开始就是各种就不回家，然后说他说是要避嫌，然后我当时我也没多想，毕竟就是为了买房子嘛。就是到上个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就

0: 个大白哥的老婆她肚子大了。
1: 对，你大白哥的老婆肚子大，这跟你能有啥关系啊？
0: 关键是他时间对不上啊，这大白哥那两口子都结婚五年了，然后也没个动静。那怎么我俩刚一离婚一个月，早就拐上了？而且我最近看我前夫，他对那个还没出生的侄子，比他对自己亲爹都都气。
2: 嗯，那你现在表达的意思就是你怀疑这孩子有问题呗？
0: 我吧，我偷偷去查了，然后打着你猜怎么着，就是那个孩子吧，就那个孩子就根本不是我大白哥的，是我那个前夫的。
1: 啊，就是这亲兄不是，这有点乱呐，女士。
0: 就我当时我就炸了，就我拿着证据我就去质问他，然后他说的，反正咱俩已经离婚了，那我和谁生孩子说是他的自由。
1: 那之前不说假离的吗？
0: 他说关键是确实是啥，他说肥水不流外人田，说这孩子生下来叫我一声婶儿，然后以后也是他们家种，那你说多气人呢。
3: 这都啥时代了，这都是，
2: 这是人话吗？你这不仅是道德沦丧啊，你这不就拿你当傻子耍呢吗？那你现在你的诉求是什么呀？
0: 我要告他们呢，我告他们乱伦，告他们诈骗，还有我那套刚买那个房子，虽然说写的是我名，但是首付钱是我那个前夫出的，那我是不是还得还给他呀？我不想让他好过。
2: 你先冷静一下子啊！就第一啊，你这个亲兄弟之间，他也是不存在这个什么乱伦啊这一说啊，法律上没这个规定，这是属于道德问题。第二呢，就是咱说这个能不能给他定个罪儿这个问题啊，这个诈骗罪是很难成立，除非你能证明啊，就他们一开始就在做局，就是为了骗你放弃财产，就是才种种的这些行为啊。
0: 那房子呢？
2: 那房子是你俩离婚后你买的，写你名，原则上就是你个人财产。就但是呢，如果说这个首付是他出的，你就这笔钱是算是借款呢还是赠与呢，咱们就得看。
0: 他说是借给我的，有借条
2: 那你就得还呢。你不过啊，就是你是不是有啥瞒着咱们的，就这些事儿。你刚才不是说你这个前夫对侄子特别好吗？你查的这么细，你是不是你自己是咋分析出来的呢？
0: 我能有啥情况？
1: 你不是谁能想啊，就是说自己在大白哥家生孩子喜事还能去查查去。
2: 对，再说你这个前夫刚离婚就出这事儿，就你能说刚等着吗？再说你俩办这个假离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说说你是不是说啥情况现在？
0: 行吧，就是我也跟你实话实说呢，我也是找了。
1: 你看看，哎，有反转是吧？
2: 天天都有反转。
1: 怎么找的？
0: 我找的吧，是我前夫的，他那个亲妹夫。
1: 啊，
2: 你说啥？就是你找的是你前夫的前夫妹妹的老公？
0: 对，就是我前夫的妹夫。
1: 不是，等会儿，就可这几个人扑了吗？这太乱套了，你们这个呀，啊，
2: 绝了
1: 啊，
2: 真是绝了这一家子。
1: 哎呀，
0: 就是我现在就是想问啥呢？就是这房子我能保住吗？
2: 很难啊，就是虽说那房子在你名下啊，但资金的来源如果是就是说是你这个前夫的啊，且涉及到这个恶意串通损害他人的利益啊，就是一些非法的一种想法啊，合同可能是无效的，而且你现在也出轨你这个妹夫了，真要是闹上法庭啊，你们这些事儿全得兜了出来。
1: 那可不，
0: 那我不离婚了行吗？就是我回去复婚，然后把这房子烂手里呗。
2: 你复婚是可以，你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赶紧跟你那个妹夫断了，然后你拿着你前夫出资买房的证据跟他谈谈条件。
0: 谈啥条件呢？
1: 你谈啥条件？就是说你现在就这种情况，
2: 你告诉他，就是要么你就是把这个首付连本带利的你就还他，你就要么房子归你，咱就两清了，就咱大大方方的；要么你就把你前夫的事儿捅到他单位，就是或者怎么样，就跟他说一说，就你看他们还能要这张脸，这不就解决了吗？
0: 能行吗？
1: 同于音呗，就是
2: 你对付无赖就得用无赖的办法。就不过我提醒你啊，你自己那点事儿你还是早点整清楚啊。
1: 对，你得先把自己栽干净了，你这整成一锅粥乱七八糟的，你到时候整你自己不也那啥也磕碜，是不是？
2: 哎，是啊，你这婚姻啊咱不是儿戏，再一个就是咱别拿这个法律这些事儿当成游戏啊，就是咱们日常就是这些案件里头好多的就是说你这种假离婚往往才是就是假离婚就是真背叛的开始。
0: 行，那谢谢大兵，那我知道该咋做了，那我这就收集证据去。
1: 好嘞。

0: 说到这儿啊，再见。哎，确实啊，打绿，就是生活当中，就包括咱们周边也经常能够听说这种，可能是出于房子呀或者什么，哎，但是时间长，或者说
1: 这不
0: 因为法律不保护了吗？
1: 电视剧里这种桥段不非常多吗？就是这个电视剧也是来源于生活，有好多好多这种情况，对，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
0: 对，人就犯不上啊，犯不上。来吧啊，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易仕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在先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啊！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问题的是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啊。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啊，五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5: 哎，是我吗？
0: 哎，对，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5: 哎、哎呀妈，总算接通了，总算接通了。
0: 啊，
5: 这两天正上火呢。
0: 哎，别上火，别上火，说说。嗯。
5: 哎，主持人好，首先就问一下好呗。主持人好，这个大律好。
1: 哎，你好。哎，
5: 我就直接说行不行啊？
0: 你就
1: 直接来，直接
0: 来，直接来。
5: 啊，是这样式的，我和我媳妇吧，我们俩是在这个网上，也就是这个就是一对方面啊，就是这个软件上认识的。
0: 嗯，
5: 然后呢，就是我们从认识吧到结婚不到三个月，我们家里边就给彩礼将近拿出了将近8万多，然后呢三金就28000，然后结完婚之后吧，天天吵，天天吵，他呢什么家务也不干，工作也不找，还背着我呢，总跟我说让我爸，让我管我爸借钱，一吵架就离家出走，问去哪儿也不说，我就想问问，这怎么能尽快离婚呢？
0: 啊，过不下去了，你这玩意儿从网上
5: 认识、啊、过不下去了。
0: 可能是网，咱不排除说网络上这个认识的也能走得很好，过得很好啊，但是这玩意儿就确实不太牢靠，是感觉，结婚才2个月，是不是、啊？
5: 嗯呐、啊，对，
0: 结婚才2个月，就你这是不是
1: 有点冲动了？
0: 对呀、啊，
5: 嗯，不冲动
0: 啊。然后呢，就是怎么个不冲动啊？我听你说，感觉挺冲动。
5: 那个主持人大律、
0: 嗯、
5: 是他先提出来的离婚
0: 啊、
5: 嗯，我才同意的、
0: 嗯、
5: 啊。然后前两天吧，他也不知道跟哪儿听，哪儿咨询的，说拖着吧，晚点离，这个彩礼就不用退还了。现在又死活又不离了，不给我整事儿的吗？这不属于吗？然后我一没生气，我现在搬出来了，我现在搬出一个月了，就想我现在就啥呢？想他走。
0: 嗯，
5: 他现在就啥呢？在这个我现在这个房子里边呢，因为这个房子是我爸的名。
0: 嗯，
5: 我之前吧，我就把工资交给他，他呢一分钱也不往家里边花，整天捅个手机。大律，我就想，就是。真的，达律师，我就想问一下哈、
0: 嗯，
5: 就是我这个婚能一次性离吗？还有就是我那个彩礼和三金还能不能要回来？
0: 哎、
5: 要回多少？
0: 这个情况好像咱在律所经常见到，这属于就是典型的闪婚、短婚，然后恶意拖延，就是想就占这个彩礼的这种说法嘛，是吧？很多人都遇到过。就达律这种事儿，从法律上看怎么讲？这个彩礼怎么能要？
1: 咱们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啊、哦
0: 嗯，
1: 就是你这种情况一次性判离的概率很高
0: 啊。
1: 而且说，像你说这个彩礼，大概率咱能拿回来一大部分，就房子肯定是跟他没关系了。他，咱们就是说，你现在撵不走，那咱法律上也有办法
0: 啊。
5: 太气人了
0: 啊！那就像就是他那个你媳妇现在这个意思就是不想离，是不是、啊？
5: 对
0: 啊，明白了。哎，达律就是这种女方坚决不同意离婚、嗯，然后男方这边就是决意要离婚，也能一次性判离，就是。

0: 不是，就能快，因为你听不说了吗？拖时间长了，彩礼可能就下了，是吧？
1: 能啊，就首先就是咱们这个民法典这个婚姻篇的相关规定啊，就是判离的唯一标准是这个夫妻的感情彻底破裂，就有几个点啊，就法院就是会认定就是这个夫妻关系破裂，就这个婚前认识的时间比较短啊，缺乏这个感情基础，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呢是共同生活仅时间比较短，就是长期争吵啊，互相不履行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义务。第三个点呢是这个女方比方说先提出这个离婚，哎，反而又后悔了，恶意拖欠，明显无和好的可能。
0: 嗯，
1: 那第四个就是你看，咱说这个当事人他已经就分居了一个月，激化矛盾，无法共同生活了。
0: 嗯，
1: 这就属于这个短婚无感情无子女无共同财产的案件，调解无效，第一次就是判离的概率非常多。
0: 嗯，感情破裂了。
2: 那我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就是到起诉的时候，他在这个法庭上一顿哭，一顿苦穷，一顿这个哭尽尿嚎的，然后说又说我们俩感情又挺好的，不同意离，你说这个法院他能判离吗？我老担心了。
0: 他哭你也哭，
1: 这个法院还是会判离的，就是法官法官看的不是谁会哭，
0: 对，
1: 谁说的好听，这不是看这些，看的咱法院打官司也好，所有的东西好，咱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啊，看事实，看证据。就你们婚姻存续期间时间短，矛盾持续已分居，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存在啊，他就是刚才我跟你讲认定这个感情破裂的证据啊。
2: 嗯，关键现在是啥呢？我现在主要还是担心我的彩礼这个八万，还有这个三金，我就想知道能退多少钱，咱就说点实在的，真的。
1: 刚才我跟你讲了呀，这个就是大头肯定是能拿回来。依据咱们现在最高法就针对彩礼这方面的相关规定啊，你的情况就是符合这个共同生活时间比较短，法院应当判还返还大部分。你本身就结婚才两个月，实际就是这个稳定的生活更短，这个女方像你说她也不干家务也不工作，往恶意的拖延这个离婚等等这些过错啊，符合咱们法律的相关规定。在实践中呢，就是类似于像你这种案例啊，返还的比例通常在70%到90%吧，三金一般视同这个彩礼就是一并返还，也在这个70%和90%里啊。
2: 那我就想问一下，如果他就这么拖着，就是他要拖了，如果时间真够了就不用退了，有用吗？他
1: 没用，刚才不反复给你强调了吗？法律看的是就是这个共同生活的实质，要是比方说你这个婚姻的目的啊，过错的程度啊，不是单纯的像他这个熬天数啊，就他恶意的拖欠，而且不履行这个夫妻互相之间这个义务啊，只会让法院更加倾斜的多退你一些彩礼，不要有这方面担心。
2: 哦，那我大致是懂了。就是老师，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大律，就是我结婚的房子是我老爸的名字呀，离婚的时候能不能给整走？而且我现在搬出去了，他死皮赖脸的在里边不走，咋整？
1: 你首先啊，这个是完全不会让他整走的啊，就因为本身这个房子登记在你父亲的名下，就是你父亲的个人财产，你们父亲没有这个出资，也没有还贷，也没有就是说相关这方面的约定，跟这个女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就离婚时这个女方肯定是无权分割啊，她根本就没有这个居住权
0: 啊。大律，我明白这个先生的顾虑，就是现在这人啊就搁这屋死活也不走，撵也不走，再说他先走出去，他先搬出去，就如果说不搬能不能给他强制给他整出去，就是说给这个人。
1: 这里头两个办法啊，合法有效的两个办法。第一是这个物权清退，就是你父亲本身作为这个产权人起诉的，排除这个妨害，就要求他搬离，法院这方面是可以强制执行的。第二条道就是啥呢，这个离婚诉讼的时候咱一并给他处理了，提交这个房产证明，要求这个女方退出这个房屋，就他赖着不走属于就是侵占他人房产，就是根本就不是什么住过的共同财产啊，就这个就是你离婚就离婚起诉的时候可以一并的提出这个要求。
2: 哎呀妈，老师，这回我真明白了，这回我心里有底了。关键我感觉人家就没看上咱们，就是整事儿。我跟你说，这样人家太可恨了。就是我觉得在亲戚面前吧，我抬不起头了，一点面都没有，不敢出门了都。
0: 别，就是这玩意儿吧，达律给你讲的非常非常明白了。然后呢，我这位先生啊，这个我从法律以外的事儿，我也跟你聊一聊什么呢？你看，你俩这有矛盾。你这边卷卷不该让人走人了，房子是你爸的名，你这出去了跑了，就你这边就是命人命了，这不行，你应该鼓起勇气来，对吧？你今天打个电话了，你明白了这法律是怎么回事了，大律给你讲得很清楚了，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就完事了。
1: 在这儿啊，咱也听。

0: 提醒一下大家啊，提醒一下咱们的听众，就是尤其是说碰到这种闪婚的时候啊，一定要谨慎。像就是这些彩礼啊，要留相关的凭证，就房产登记，咱们也要说明确清晰。就遇到像这位听众啊，这种恶意拖延啊，侵占财产的，咱们法律一定是站在咱们有理的这一方啊。
1: 嗯，这回放心了吧？
2: 放心了，放心了，彻底放心了。
1: 哎，好，放心了就行。
2: 因为我心里有底了。
1: 对啊，然后就该咋办咋办啊。
2: 哎，好了，
1: 好嘞，哎，嗯，再见，哎，再见，哎，
2: 太感谢了，
1: 哎，你看，这说话都有劲儿，这说话都有劲儿。你说这两口子，这他先跑出来了，又不是不占理，对不对？你往出跑什么玩意儿呢？哎呀，那时间关系呢，今天呢，可能大家解答问题就解答这儿，没关系啊。就是虽然说节目这个结束了啊，热线打不进来，大家呢可以记住我们的场外24小时的法律援助热线，85671234，85671234。有一些文件呢或者图片呢想给我们传作为证据啊，就觉得哎这个东西跟想纷纷成不成立，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律师助理的微信24634562463456。只要标明说我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的听众，一切全都是绿灯优先。OK 啊，妥了。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也非常感谢达律给大家做的耐心解答啊。那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0: For you are everything.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3: 好的，北京时间的19:02，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呢又到了约会班主任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这个专题节目。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0到6岁是搭建孩子内在秩序的好时机。内在秩序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听众朋友们可能觉得哎，今天约会班主任这个话风有点变化哈。是的，今天我们节目呢要来说说小朋友的身心成长。而且呢除了陈晓东老师，我们又请来了一位嘉宾老师，心理学硕士戴金航老师。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问候一下两位老师，然后我们再开始今天的主题啊。问候一下小东老师晚上好。
4: 小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再让我们问候一下戴金航老师，你好。
5: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那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陈晓东老师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团长，也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首席心理咨询师，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心理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热线专家团专家，长春市关工委火炬宣讲团的心理讲师，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个体心理咨询工作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了，是一位资深的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那戴金航老师呢也是曾多次做客约会班主任节目，是一位主讲嘉宾。他是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吉林省骨干教师，吉林省高层次异类人才，吉林省优秀青年，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服务团资深心理咨询师，拥有10余年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的经验，对做特殊儿童的心理辅导有很多经验和见解。我们的戴金航老师，那下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0到6岁是搭建孩子内在秩序的好时机。首先呢我们有请戴金航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主题好吗？好，戴老师。
5: 嗯，好的。因为我常和0到6岁的孩子和家长打交道，不少呢妈妈说自家的孩子2岁张口闭口都是不要，不管是好好沟通还是厉声制止都是不听的。还有小学家长呢也吐槽说孩子刚刚10岁亲子对抗就开始全面爆发了，写作业出门，作息事事拉锯，稍有不顺心就摔东西顶嘴，家里天天鸡飞狗跳的。
3: 这样的情况很多家庭都有哈。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拆解一下给0到6岁的孩子立规矩的底层逻辑是什么，通过全程不吼不叫不高压管控来教给家长帮孩子建立稳定的内在秩序，守住孩子的自主感，并养出发自内心自律的孩子，从源头啊来避免青春期激烈的亲子矛盾。好的，戴老师。
5: 先说说不少家长其实都有类似的这样的困惑哈。就比如说孩子吃饭收玩具然后出门穿鞋全程都是哭闹抗拒的。然后10来岁的孩子呢就是一提到要求他就会顶嘴摔东西关房门。然后软硬僵尸呢基本上也就是短期的起效，问题反复出现。
3: 是的啊。大家呢普遍会有一个认知，说觉得孩子爱反抗爱哭闹是天生的脾气差不懂事儿，或者是家长平时纵容太多。那我想问问戴金航老师，造成孩子频繁对抗逆反感强烈的这种核心的根源真的是性格或者是平时的溺爱吗？
5: 主持人提出这个问题啊，几乎是所有家庭养育焦虑的这种起点。我想呢先给家长一个有颠覆性的一个结论吧。那么孩子天生性格家庭溺爱只是占非常微小的影响因素，那么真正拉开孩子自律程度决定未来叛逆轻重的关键反而是0到6岁期间家长建立规则的方式。
4: 嗯， 一般绝大多数家长从一开始就对立规矩产生一些误解，大家默认立规矩就等同于管控、说教、命令，所以每天反复的唠叨，不停的批评，强行压制孩子的行为。这种管教的方式短期是见效的，能让孩子暂时的顺从，可是从长期来看，哪怕是原本性格和脾气都比较好的孩子，也会慢慢变得习惯性对抗。所以等到了青春期，就会爆发高强度的叛逆。
5: 是的，然后很多家长呢，只盯着孩子当下不听话的这种表象，完全的忽略孩子生理发育、心理成长的客观规律，拿成年人的成熟理智的标准去要求大脑、心智都没有发育完整的低龄的幼儿，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强人所难。
3: 是的啊，刚才戴金汉老师说的这点，我也深有体会。生活中啊，绝大多数家长面对哭闹、反抗的孩子，第一反应就是掰开道理反复讲，不停地告诉孩子你要懂事啊，你要学会控制情绪。可现实呢，往往是道理说的越多，孩子哭得越凶，亲子冲突呢也会直接升级。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很矛盾的局面，家长明明一心为孩子着想，一遍遍的灌输规则，孩子却完全听不进去，甚至抵触情绪越来越重。这个主要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陈老师，
4: 这是因为我们都忽略了一点，就是孩子的大脑发育结构和成年人存在本质的区别。这也是我们本期节目的一个核心的知识点，就是儿童大脑发育的客观真相。如果家长能了解这部分内容，就能看懂孩子叛逆行为背后的逻辑。孩子听不懂道理，他也管不住自己，他并不是说故意和家长作对，是因为孩子这个大脑的硬件尚未发育完善。人类这个大脑呢，分为两套核心的运行系统。一套呢是孩子出生就有的情绪系统，所以你看就是很小的孩子哈，就刚出生他什么也不懂。但是呢，比如说你给他放到他的面前一个吃的东西，然后呢他去取的时候你就给拿走了，他也会发脾气。也就是说这个情绪系统是他天生就带来的。另一套呢要成年之后才能发育成熟的理智自控系统。那0到6岁的孩子，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被情绪主导的，他这个理智功能几乎还没形成，也无法发挥作用。这个是我们说他这个情绪系统它是生理本能，并不是后天养成的坏习惯。
3: 这个不是坏习惯，是与生带来的。
4: 他实际上是每个人出生之后他就有情绪，你就看他很小的孩子，你给他一个东西，然后他去拿，你又抽走了，他就一定会
3: 大哭的。
4: 有情绪的。
3: 对，
4: 这个系统就是他自身带的。
5: 所以说对于孩子来说呢，就是单纯的讲道理强行的约束他们吧，就好比是驾驶一辆没有安装这种刹车装置的汽车，那你去要求他平稳的减速，这本分就是违背生理发展规律的，这样反而会激化亲子关系的矛盾。
3: 好，戴老师说的很有道理哈。那刚才小东老师提到大脑分为两套系统这个说法呢，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戴老师给我们慢慢拆解一下，并结合生活中真实的育儿小事来给我们讲解一下，也方便所有听众朋友啊，这个对这个道理的对照来理解，是吧？
5: 好的那我们呢可以将人的大脑啊拆分为三个好记好用的核心部分啊，本能脑、情绪脑和理智脑。那么三者发育成熟的时间、管控行为是各不相同的。那么孩子所有的哭闹、反抗、不听话的行为都由这三重大脑按固定顺序来支配。那首先呢，我们说说本能脑。那它对应的生理部位呢是脑干，也叫做生存脑，它是人类进化当中最古老的大脑的区域。那么胎儿阶段呢就已经启动发育了，孩子出生时候就已经完全成熟了，它的核心功能呢是保障生命的正常运转。所有的这种无需思考的自动的生存行为都是由它来管控，比如呼吸啊、心跳、体温的调节、吞咽、咳嗽、打喷嚏、受惊吓之后的这种本能的躲闪反射等等。
4: 这一部分戴老师刚才说的这一部分内容很好理解，就是本能脑只是基础生存的保障，
3: 对，
4: 跟孩子听不听话、懂 懂不懂规矩他没有关系。
5: 嗯
4: 嗯，
3: 也就是说呀、啊，真正让孩子一秒崩溃一点就炸频繁和大人对抗的根源，我想应该是情绪脑，是吧？
5: 对，
3: 嗯，分三种嘛，是不是、嗯、
5: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了解一下情绪脑、
3: 嗯、
5: 情绪脑它对应的生理区域是大脑的边缘系统。
3: 嗯，
5: 它的核心器官呢叫杏仁核，这是0到6岁养育过程当中啊家长必须重点理解的区域。
3: 嗯，
5: 那0至3岁孩子的大脑呢是情绪脑高度活跃，理智脑却近乎空白，无法发挥作用的。
3: 哦，
5: 那么杏仁核呢可以通俗的定义为就是孩子的情绪警报器、
3: 嗯、
5: 安全感雷达、
3: 嗯、
5: 全天扫描周边环境啊，承担这些作用的。
3: 嗯、
5: 它承担的是4项的作用、
3: 嗯、
5: 啊，识别危险，触发激烈情绪，管控依恋黏人的行为啊，还有就是加快情绪的爆发速度。这就是孩子一秒就炸毛的根源。
3: 是，为什么前2分钟还是高高兴兴，笑哈哈的，然后唰的就大哭了，是不是？
4: 对，
3: 就叫一秒炸毛了。
4: 有句话叫做，六月天
3: 孩子的脸
4: 说变就变。
3: 是的啊，好的。也就是说，平日里孩子让我们烦躁不堪的哭闹行为，根本不是孩子故意挑衅家长，只是杏仁核触发的生理本能。我一直也有一个疑惑啊，我们成年人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啊，大多可能可以忍耐，冷静的去沟通，但是孩子呢，说哭就哭，说笑就笑，一点小事儿就能情绪失控。那成年人和孩子之间这种巨大的情绪的差距，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小东老师，
4: 它这个核心原因呢，就是这二者之间的本质的差距，就是理智脑的发育的成熟程度。
3: 哦，
4: 那就是说呢，有一句话大家可以长久的记住。
3: 嗯、
4: 哦，成年人是理智脑管控情绪脑。
3: 嗯，
4: 孩子呢是情绪脑完全覆盖理智脑。
3: 哦，没有理智，
4: 只要杏仁核被刺激或者被点燃，
3: 嗯，
4: 他这个理智功能就直接下线。所以说什么大道理啊、行为规则呀、啊，他在发脾气的时候，
3: 嗯，
4: 全都不好使，全失效。因为这个时候情绪就会全权掌握孩子的身体。这个杏仁核从诞生之初，它的使命就不是让孩子听话、遵守规矩，而是保命、维持内心的安全感。
3: 嗯，
4: 只要他判定当下的环境不安全，那哭泣就是孩子唯一的求救的手段。
3: 对，
4: 这是刻在孩子身体里的一个生理本能。
3: 嗯，
4: 我们也不能简单的就把它定义为是坏脾气。
3: 嗯，听您这样讲，我慢慢就懂了。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期待孩子能拥有的自控力，能听懂道理，主动遵守规则，这些能力完全依靠理智脑。那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两位老师，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家长们，大家是否知道人们负责这个理性自控的理智脑要多少岁才能发育成熟？我看好多成年人到现在好像也不是很成熟啊。
4: 其实他是18岁就算成人了嘛，
3: 嗯，
4: 但他理智脑还没成熟。
3: 哦，
4: 嗯、
5: 对，其实呢，负责深度思考、情绪克制、忍耐等待、遵守规则，包括自主调节情绪的这个理智脑，他的专业名称呢也叫做前额叶。
3: 嗯，
5: 它其实完整成熟的时间呢是25岁啊。0到3岁的幼儿的理智脑几乎是处于未发育的状态。
3: 嗯，
5: 那么4到6岁会缓慢的启动发育、
3: 哦，
5: 但是依旧没有能力独立来压制这种汹涌而出的情绪，
3: 是吧？
4: 嗯，所以说我们就能看到未成年的孩子啊，18岁以下的孩子，他有时候发脾气都让你觉得
3: 莫名其妙。
4: 成人
3: 对
4: 成人就觉得不可思议。
3: 对，
4: 为啥呀？
3: 你都这么大了，
4: 但实际上呢、我们作为家长肯定是就像我们对孩子的要求，不会要求还没有长出完整牙齿的幼儿啃那种坚硬的骨头，这个家长是都知道的。
3: 是的，
4: 但是很多家长都不知道这个理智脑和情绪脑之间的关系。
3: 嗯，
4: 那我们也会作为家长也会知道，还不能站立行走的孩子他不能跑。
3: 对，
4: 你看那小孩下楼梯的时候、他都是一只脚这样往下下，
3: 侧着下。
4: 同理，实际上作为家长也不能要求理智脑还没有发育成型的低龄孩子、比如说0到6岁的孩子啊、他能自主控制情绪，主动遵守规则，压抑内心的委屈。其实孩子也不是不想做好，就是生理层面孩子根本就做不到，因为他没有发育到那个程度。
3: 是的，是的，
4: 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近年随着这个脑科学的不断的发展， 会有很多新的一些线索，让我们能发现说为什么小孩他闹得那么厉害。
3: 嗯，
4: 但逐渐长大的过程中，他会有所好转。
3: 嗯，好。
5: 嗯，那接下来呢，我梳理一下梳理清楚这个外界事件发生后大脑完整的这个信息传递的顺序啊。那么这套运行顺序基本是固定的，所以有孩子的对抗行为都遵循这个流程。也就是外界的刺激先在0.1秒之内就会传到杏仁核，然后立刻呢就会触发到哭闹、反抗这些应激的行为。
3: 嗯，
5: 然后负责理性思考的理智脑传递速度特别慢，第一龄的孩子是根本来不及启动自控的。
4: 或者我们就简单概括的说呢，就是所有孩子对抗发脾气的行为都是情绪先走一步的反应。理智根本来不及干预。
3: 是的，
4: 这是天生固定的生理顺序。
3: 嗯，
4: 绝不是孩子故意和成人作对啊，无论是跟老师啊还是跟家长啊哈，实际上他是做不到，
3: 是做不到，而不是故意的啊。所以你看我们通过这一节十几分钟的沟通和交流啊，两位老师呢给我们做了深入的讲解。我们知道当孩子有一些对抗的发脾气的甚至有一些很激烈的应激行为的时候，并不是说他故意要跟你对抗，是因为他这个时候的情绪脑，对，情绪脑已经正覆盖着理智脑，他不具备这样理智的这样一个能力，是吧？理智对待的能力。好的，接下来我们需要进入一段短暂的宣传，回来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晓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邀请到了陈晓东老师和戴金航老师共同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是0到6岁搭建孩子内在秩序的好时机。真的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时节哈，好多小孩他们表现出来的这一些状态，我们家长都不理解。那我们用了大约15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啊，是小孩的他的这个脑的这个核心的特点和构成，叫生理脑、情绪脑，还有一个就是理智脑，现在是情绪脑高度覆盖他的理智脑，然后而且的这个情绪脑人是与生俱来的，你把他的奶瓶拿走他就会哇哇大哭，他都不用酝酿，是不是？所以他现在是这科学，他脑子就是这么设置的，他硬件就是这么出厂的，是吧？所以我们听完3重大脑的完整运行逻辑，我在这里呢整理了3句简短好记的总结，方便听众朋友们记录。第一，0到3岁的孩子情绪脑占据主导地位，理智脑尚未发育，孩子不是不懂规则，是生理条件不具备遵守规则的能力。第二呢，杏仁核是孩子的情绪总开关，一旦安全感缺失，再多道理都无法入耳。第三，低龄孩子的养育不要一上来就说教或讲道理，先要安抚情绪，稳定杏仁核，等情绪平复之后，理智才可能慢慢的上线，是吧，戴老师？
5: 嗯，主持人总结的非常的精准。那这三句话呢，也是读懂幼儿所有行为的核心钥匙吧。那绝大多数的家长啊，最大的养育误区，恰恰是完全忽略了这套大脑的发育规律。那么你对着2、3岁、4、5岁的孩子，他完全被情绪支配的这样的孩子，你长篇大论的灌输大道理，反复的要求孩子克制情绪、懂事听话，从脑科学层面上来看，这种行为本质上就太强人所难了。
4: 其实这个幼儿阶段，孩子最不需要的就是成人源源不断的说教。因为他们听不懂，他们真正的需要呢，是在稳定不变的生活环境中，还有一位温和且坚定的成年人，充当孩子缺失的外部刹车，弥补这个理智脑发育不足带来的自控的短板。其实有很多家长小时候就在反复的，不对孩子小时候啊，就在不断反复的说教，强硬的管控，这个呢就会让孩子这个情绪脑的这些负面情绪持续积压，然后他表面上小啊，他就是不太敢这个顶撞，表面上感觉挺顺从的，但是他一进入青春期，拥有自主 能力之后就会爆发得特别严重，并且更持久的叛逆，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的小学生很听话，然后学习成绩也很好，
3: 到初中就开始
4: 了，到了初中开始突然就不上学了，
3: 换了一个人。好，戴老师。
5: 所以这里呢，我也想延伸一个经典心理学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叫做三岁之后无大事。那很多家长呢对这句话他理解是有误的，那这句话呢并非是指三岁之后的教育就不重要了，而是说0到3岁孩子的这种情绪体验、亲子相处的模式、他的安全感建立的过程、还有被接纳或者被否定的这种感受都会存入到他的潜意识，并且成为伴随一生的人格底色，那么潜移默化的呢去支配孩子的行为。成年人是很难直观的觉察到这段时期。

0: 潜意识。孩子到了青春期就极易因为一些小事就暴躁失控，它的根源就是杏仁核长期的紧绷，缺乏安全感。
1: 我想到了这个咱们东北家长特别愿意说的一句话，你给我憋回去憋回去的后果就是啊，杏仁核呢长期的紧绷，缺乏安全感啊。然后等到青春期有力量的时候，特别是咱东北的小孩长得还高大，是不是？然后爆发了。其实脑科学已经理清了孩子情绪失控、频繁反抗的生理原因。除了大脑发育规律之外，1到3岁的孩子也是孩子人生的这个第一个反抗期。很多孩子这段时间总把不挂在嘴边，争抢物品，抗拒大人的安排。那我想问问戴金航老师哈，心理学中的刚预期和孩子自主意识、叛逆行为、规则建立之间，它是存在怎样的关联呢？不少的听众朋友和家长呢，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部分的内容。
0: 好，那一般来说呀，1到3岁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刚预期。那么这个时候的生理的核心发展区域呢，就是肛门的括约肌。那么它对应的心理核心的需求呢，会分为3点，就是建立自主的掌控感。自我意识呢有所觉醒。平衡规则约束与个人的自由。这也就是孩子人生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抗期了。
2: 其实在1岁半之前，孩子的进食排泄全部处于被动受控的状态，完全没有自主掌控身体的能力。等到1岁半以后呢，1岁半左右吧，肛门的括约肌开始发育成熟。孩子呢就第一次拥有了自己控制大小便的能力。可以自主的选择憋住或者是放松肌肉完成排泄。这个就是独属于每个孩子自己的一种身体的掌控感。会直接转化为心理层面我说了算这种底气。也是孩子建立自信心和自主感的一个起点。
0: 好，那我先把生理感受和心理成长的关联说一说啊。然后分出这种2种截然不同的养育结果来给大家做一下对比。
1: 好的。
0: 那么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孩子他能够自主的憋尿憋便，就会滋生自主感和自信心。那么意识到我自己是可以自导主导自己的自身的行为的。那么如果孩子他尿裤子拉裤子，家长给予他的是包容引导啊，不指责不羞辱。孩子完成排泄训练后呢，会形成正向的认知。那么长期就会养成自律，有边界并且敢于表达的健康的人格。
1: 对呀，我认识一位就是全职在家带娃的妈妈，她家小孩2岁多的时候就频繁的尿裤子，她从来不会批评孩子，只是温和的带孩子更换衣物，告诉孩子下次想上厕所呢，可以主动告诉妈妈。这个小孩长大之后啊，做事就很有主见，也懂得尊重他人边界，这个沟通也很好，和父母的沟通也很顺畅，很少出现这种激烈的对抗啊。就像您说的，他在刚预期得到了很好的呵护和指导，是吧？
0: 对，是这样的。那么再说说第二种情况啊。那第二种情况呢，这个家长严厉的管控如厕行为，比如说强迫孩子定点排便，一旦孩子尿裤子了拉裤子，就打骂嘲笑或者是当众羞辱孩子。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身体他将会持续的处于一种紧张的恐惧的痛苦的状态。那么在潜意识里呢，就会形成负面的认知，是什么？是我很差劲，我没有办法掌控自己。那么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的孩子也容易形成自卑、敏感、内心压抑、极端叛逆、强迫纠结的性格。
1: 是的，其实生活里啊还有很多这样的典型案例。有些家长呢为了快速完成孩子的这个上厕所这个训练啊，孩子呢稍有失误就冷嘲热讽，等到孩子上小学，要么极度怯懦，凡事自己不敢做决定，要么处处和家长对着干，专门破坏规则，以此来宣泄幼年时期被强制管控的委屈。
0: 对，那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刚预期的核心的逻辑哈，就是大小便训练呢，其实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卫生的问题，它更是孩子自主意识、自尊感、人格底色的塑造的过程。那么家长呢，对待孩子排泄的态度，本质上就是对待孩子自主权利、自我价值的态度。
2: 0到3岁的孩子虽然还没有清晰完整的语言记忆，但是他会完

0: 完整的留存身体记忆、情绪记忆和潜意识的记忆。他在幼年时期所有被压制、被否定、被强迫的经验都会长久的埋藏在心底。等到青春期的时候，孩子一旦拥有了独立行动的能力，就会借由叛逆的行为集中的爆发出来。
1: 很多小孩青春期才爆发出来是吧？
0: 对。
1: 那脑科学清楚地解释了孩子情绪失控的生理基础。刚预期理论呢，也让我们看懂了孩子对抗、追求自主的心理根源。综合两部分内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孩子对抗啊、叛逆啊，并不是本性顽劣，而是生理发育、心理成长阶段的正常表现。既然是正常表现，那么我们要怎么科学地看待孩子们的这些叛逆的表现和行为呢？
2: 那这里呢，我也想借用蒙台梭利教育体系当中的一句话：孩子调皮、混乱、习惯性对抗，绝大多数的根源是成人采用了错误的方式强行管控、压制孩子而造成的。那么市面上哈、普遍存在说三类无效的假规矩，也是几乎每个家庭都会踩中的养育大坑。大家听一听哈、分别是心情型规矩、控制型规矩、超龄型规矩。这三种管教的方式都会彻底摧毁孩子的内在的秩序感，埋下长期叛逆的隐患。
0: 比如说这个第一类就叫做心情型规矩，这个规则呢是随家长的情绪浮动的，孩子需要持续的试探家长的底线。我们会看到很多那种特别年轻的妈妈，
1: 自己都情绪不稳定。
0: 哎、对，她就是跟孩子说急眼就急眼，
1: 她高兴的时候
0: 说就我就看过那种在街上哈、那个妈妈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小孩，然后那孩在那哭，她上去就给一脚给踢一边去了，这就是心情型规矩。
1: 天哪，一岁多的小孩。
0: 对呀、所以说这个通过今天的节目，很多年轻的家长应该知道孩子他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规律和秩序的，然后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家长。
1: 对，这个是挑战底线啊。我觉得心情型规矩这个概念呢非常贴近现实生活啊，我们真的是在很多公共场合都能看到那种状态。有的时候孩子跟家长沟通的时候他在那看手机连理都不理，有的时候又非常热情，那种控制特别讨厌啊。很多家长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啊，如果是你这样的家长，我们肯定要批评你啊，就是你这种心情型的规矩对孩子的成长一定是不利的。
0: 对，
1: 那戴老师，那心情型规矩它最核心的特征是什么？
2: 对，心情型规矩它最核心的特征就是规则没有统一、
0: 就是、没有
2: 固定的对执行标准，它就完全依赖家长当下的情绪状态。家长心情舒畅
1: 随机型的，
2: 对，家长现在心情舒畅，他没有工作压力的时候，那孩子肆意捣乱啊，也可以长时间玩手机也行，拖延出门这些全都可以包容了。但是一旦家长工作疲惫了、内心烦躁了、或者因为一什么事情心情不好了，那么同样一件小事就会迎来严厉的批评、全盘的禁止，那前后的标准就是天差地别的。
1: 对，就是太不成熟了。
0: 最典型的这种高频的案例就是电子产品的使用规则。很多家庭是尤其对于小孩哈，其实我这么多年做这个青少年心理咨询，我一直都认为在初中3年级之前，孩子是不应该有手机的，因为初三以上可以有，初二以下都不应该有手机，有手机他控制不了，他们那个情绪脑还在起主要作用。
1: 对，
0: 然后呢，他这个大部分的家长是拿手机看孩子的，他不闹吗？给他一个手机或者平板他就消停了。那很多家庭都没有固定的时长，也没有固定的使用时段，周末家长休息心情好，孩子可以玩一天，然后刷短视频玩平板。平时呢，家长下班身心疲惫，孩子刚拿起手机家长就立刻厉声呵斥，完全没有统一的约束标准。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孩子他是有他自己的一套内在的循环系统的，他不能像家长这么随意。
1: 除此之外啊，还有那个出门玩耍临时管控的孩子是吧，小东老师？
0: 也有这样的例子。
1: 哎，你这心情好的时候什么雪糕巧克力随便吃啊，出门可以无限拖延，回家时间零食也随便吃。然后呢，如果这次家长心情不好，刚出门10分钟，走吧走吧回家吧， 然后零食也不允许孩子碰了。
0: 对，
1: 他这种就是
0: 这
1: 种做法前后不一致，
0: 他就本身就情绪脑控制。

0: 哈喇子。
1: 是，所以说家长要知道，孩子感知情绪啊，捕捉环境变化的能力，其实是远远要超过于成年人的。
2: 嗯，
1: 他是很快就能够发现家长的这个规则，他是浮动的，不稳定的。
2: 嗯，
1: 那么因此孩子呢，就会认为家长的情绪是比固定的规则更重要。那么长期的察言观色，试探家长底线，只会根据家长当下的情绪调整行为，无法敬畏规则，所以孩子也建立不起来稳定的内在秩序的。
2: 是。
3: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你像我们的这个个案中哈，就有一个7岁的小朋友，他在咨询中就跟我说，他每次想玩手机，先看看他妈的脸。妈妈笑着做家务的时候呢，就可以撒娇争取。妈妈皱着眉头在工作，他就主动的把它藏起来。那孩子从小到大呢，做任何事情都习惯看大人的脸色，逐渐的他就缺少了自己发自内心的规则意识。
2: 对，
5: 那这样的孩子呢，他上中学之后，他的自主自律的能力都会很差。
2: 对呀，你说这样的小孩，那不是讨好就是叛逆呗，就这两个。
5: 对的，是这样的。
2: 这时候啊，就是
5: 所以家长的情绪稳定更重要。
2: 是啊，你
5: 其实你会看到很多孩子。很多家长
2: 我每到这时候就想谴责你看这叫时松时紧，标准飘忽不定的这种规则习惯，让孩子内心是缺乏安全感，还缺乏秩序感，是吧？他永远无法形成稳定的行为标准，那长期来看呢，他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
5: 对，
2: 是吧，常老师？
5: 他不是刚才戴老师不说了吗？
2: 情绪型
5: 三种，这第一个呢，就是属于那种情绪型的第二类呢叫做控制型的
2: 规矩，
5: 也是很多强势家长的通病。这些家长自己都非常有规矩，然后呢，他要求他的孩子从小也非常有规矩，但实际上孩子小时候他是天性嘛，他就是想玩，然后全程呢，他的教育全程就是命令、压制式沟通，这一类管教方法呢，带来的长期的负面影响就是到青春期的时候
2: 压抑，
5: 特别逆反
2: 抗，对，
5: 特别逆反，就是啥也不听了，你说啥我都不听。我那时候就接过一个初3的学生，他小学学习成绩特别好，高3的学生小学学习成绩特别好，但是到初中还行，初中也还可以，到高中就不行了。然后实际肯定是有这个孩子他自己个人本身的原因，但是他说的原因就是我小时候规规矩矩这么多年，我也该放松了。他这个放松呢就是不写作业，那你在高中不写作业肯定是不行啊，
2: 不好好学习了
5: 啊，所以说就出现特别严重的逆反。
2: 那这个时候他妈妈肯定是控制不了他了呗，
5: 控制不了了，
2: 控制型失效啊，
5: 初中2年级以上就很难控制了，
2: 是吧？戴老师，那控制型的家长他有什么特点呢？
1: 控制型家长他比较常见的特点啊，就是会说听我的啊，不许乱动，就把这些话就经常是挂在嘴边。
2: 命令
1: 式，他的对沟通就只有这种单向的命令，他是不给孩子选择空间的。那么其实短期上来看呢，孩子他是会因为这种恐惧而顺从的，但是这种压抑的情绪，他是会不断积累的。等到了刚才像陈老师说的，到青春期的时候，那就会极易的出现激烈的对抗、拒绝沟通的情况。
2: 对，你看啊，我觉得出现激烈对抗、拒绝沟通还是一个好事儿。有的孩子会不会因此而抑郁呢？
5: 也会，
2: 是吧？我听了两位老师讲，我觉得长期采用控制性规矩的家长，这个家庭亲子间呢，他始终存在着无休止的权力争夺，家长时刻想要掌控孩子的行为甚至想法，孩子呢渴望挣脱管控，所以他冲突不断。此外呢，孩子长期的失去自主选择权，内在自信与自主感严重缺失，长大后呢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极度的懦弱，凡事遇事都依赖他人，没有主见。第二呢是青春期极端反叛，刻意和家长对着干，无视所有规则。
5: 他就会从
2: 两个极端，
5: 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2: 是啊，
5: 像之前我们一个个案哈，是初中生，这个孩子从小学到初中，衣食住行、交友、兴趣，都是妈妈一手安排的。没有

0: 孩子的想法。然后呢，孩子进入初一之后就开始逃课呀、顶嘴呀、彻夜玩手机。
1: 嗯，
0: 妈妈完全无法理解，因为这个孩子小时候很听话。
1: 嗯，
0: 其实这就是多年高压控制积攒的情绪。
1: 嗯，
0: 然后在青春期就极度的爆发。
1: 对，集中爆发了哈、
0: 嗯。
1: 那还有第三类哈，戴老师、
2: 嗯。对，接下来咱们再说说第三类，这就叫做超龄型规矩、
1: 嗯，
2: 就是家长啊，他直接用成人的标准来要求低龄的这个幼儿。
1: 嗯，
2: 其实这个误区啊，普及度是很高的、
1: 嗯，
2: 很多家长是完全忽略了孩子的发展阶段。
1: 嗯，
2: 啊，盲目的来拔高对孩子的要求。
1: 嗯，
2: 因此啊，对孩子也造成了许多这种内心的伤害。
1: 是的，其实小孩比如说你看他虽然都在同一个班级，但是年龄相差有将近一岁的，是吧，小东老师？
0: 对，
1: 他是不一样的啊。超龄型规矩简单来说就是无视儿童成长的客观规律，把成年人的行为标准强行套在年幼孩子的身上啊，就是像个小马拉大车的感觉。
0: 就是他这个孩子吧、
1: 嗯、
0: 他实际上在某一个阶段他有很多事他是做不到的、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儿子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1: 嗯、
0: 他跳绳，他绳掉地下他是不会把腿抬起来的，然后我就觉得哎呀这咋这么笨呢，就跳绳你把绳摇过去你这腿不就应该抬起来吗，怎么去那也不好使，就气得唧唧歪歪的。然后、
1: 嗯、
0: 我们体育老师就跟我说这个跳绳啊应该是小学四年级的课，你三年级的孩子就是不会跳，他说你不用管他，
1: 对，
0: 到四年级他就会跳，
1: 到四年级肯定就会了。
0: 哎，你真的是他这么说完之后、
1: 嗯，
0: 我观察了一下，就到四年级他就自己就会跳绳了，
1: 真的就会了。嗯，
0: 所以说他说的这种就是这个超龄型的
1: 规矩，
0: 超龄型的规矩，
1: 嗯，
0: 对孩子就会，比如说有的小孩哈、
1: 嗯，
0: 就像你说的哈，
1: 嗯，
0: 他有年头年尾的，
1: 嗯，
0: 然后呢九月份上学，
1: 嗯，
0: 然后这个孩子呢可能就是8月30号的，
1: 对呀、啊，
0: 然后他家长就总会说你跟你同班谁谁谁，你看人家那题都能做上，
1: 嗯、
0: 你为啥做不上呢？
1: 对呀、啊，特别是一年级呀、
0: 啊，啊对呀、
1: 啊，
0: 特别明显啊，
1: 嗯、
0: 就是说人家能做上，你为啥做不上？那可能那孩子1月份生的，
1: 是、啊、
0: 他是8月份生的，那就实际上差了大半年呢。
1: 对呀、啊，
0: 嗯，他就是不会。
1: 是的，
0: 你这种超龄型规矩对他来说就不好使。
1: 嗯，
0: 还有的就是家长想尽办法改生日啊什么的，提前让孩子上学。
1: 嗯，
0: 本来这孩子十二月份的，他9月份让上学了，那他就是跟不上、
1: 嗯，
0: 他就是达不到那个水平。
1: 对你急也没用，
0: 嗯，
1: 得尊重规律。
0: 嗯，
1: 是。那戴老师，下面也请您帮我们举几组这个家庭中常会出现的一些场景，让我们也借鉴一下哈，也套入一、嗯、
2: 对，跟大家分享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高频的场景嘛，对照一下啊、
1: 嗯。
2: 第一个啊，咱说一个2岁的，比如说强迫2岁的孩子无条件的分享玩具，
1: 嗯
2: 啊，只要其他小朋友想要，就必须立刻交出去，不允许孩子拒绝啊。其实这个就很常见啊，要求这个小月龄的孩子啊去分享玩具、
1: 嗯。
2: 那么第二个呢，要求3岁的孩子你就不能哭闹，
1: 嗯，
2: 出现负面的情绪必须立刻自我平复，不允许发泄委屈。
1: 嗯，
2: 哎，
1: 我说的憋回去啊。
2: 对，憋回去。
1: 嗯。
2: 第三呢，强制4岁的孩子，
1: 嗯，
2: 长时间的静坐，
1: 嗯，
2: 哎，外出就餐呐、啊，上课啊，全程你必须安安静静的，
1: 嗯
2: 啊，一点都不能跑动。啊，
1: 他是个孩子，
2: 对，
1: 多可笑啊！
2: 哎，再举一个第四个例子啊，
1: 嗯、
2: 比如5岁的孩子，要求5岁的孩子做事情要沉稳有耐心、
1: 嗯、
2: 啊，不允许你急躁啊、
1: 嗯、
2: 好动啊，你都这么大了、
1: 嗯、
2: 啊，完全的忽略了幼儿这种旺盛的精力的需求。
1: 嗯
2: 嗯，
1: 他是5岁，不是50。
2: 对，
1: 嗯，
0: 所以说
1: 刚才
0: 当下的这种大脑发育、
1: 嗯，
0: 就是以孩子这种当下的大脑发育和心理成熟程度，
1: 嗯，
0: 他就达不到这类高标准。
1: 是，
0: 家长呢会因为孩子达不到预期指责孩子、
1: 嗯，起码是绝大多数孩子达不到。
0: 对，
1: 他有的那个小大人那个孩子特别懂事儿，你说完把那些普通孩子都给比的好像啥也不是了。
0: 到后面、
1: 嗯、
0: 就是到上中学之后，
1: 嗯，
0: 就完全没有后劲儿了。
1: 哦，
0: 嗯、他就你看他在小学的时候，
1: 那小嘴巴巴的2、3岁啥都会
0: 种哈、
1: 嗯，
0: 他上了。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完全不行了、
1: 嗯嗯、哦，那没后劲儿了。
0: 嗯，对，所以说这个实际上家长别以为这是好事，实际上不是、
1: 嗯、
0: 啊，他就会后期你会发现一些问题。
1: 嗯，
0: 孩子要达不到这个比他自己年龄高的这个水平的时候，
1: 嗯，
0: 家长会指责孩子。
1: 嗯，
0: 给孩子贴上什么不听话呀、不懂事啊、性格差呀、学习不好啊、等等，长期的持续的否定就会严重的打击孩子的自我认同感。
1: 嗯，
0: 他内心也会积攒大量的委屈和对抗情绪。
1: 是，你看我刚才提到那个场景啊，小东老师，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因为你给孩子只要贴上这种不听话、不懂事、性格差的负面标签，孩子其实是很信任家长的。如果一旦一个妈妈、爸爸这么说他，他是会相信的，是吧？
0: 对呀、他就自己觉得自己不行。
1: 是啊，
0: 嗯，
1: 那你这样的话，你是亲手把孩子给往这个负面来推吗？
0: 就是他就没有自信嘛。
1: 对，
0: 嗯，觉得自己不行。
1: 是，
0: 嗯。
1: 那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延伸的一些误区，是吧？
2: 对对对，所以说到这里，我也想到一种，就是可以延伸的一种衍生的误区哈、就是全方位的这种包办代替。
1: 哦，
2: 部分家长啊，主观认定孩子什么都做不好，穿衣吃饭、整理玩具、收拾书包，简单的家务全部都是代劳完成，完全剥夺了孩子动手和自主决策的机会，这样同样会破坏孩子的内在的秩序感。大幅的弱化自律的能力。
1: 我觉得小东老师和戴金航老师说的真的是，因为从专业角度啊，我这里给大家呢总结一句哈，就说孩子真正发自内心抵触的，从来不是规则本身，而是忽冷忽热、没有统一标准、远超自身能力的强制管控。
2: 那三类假规矩啊、全部拆解完毕了、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啊，家长所有激化亲子矛盾的管教方式、其实它本质上呢都是违背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规律的、一味的依靠口头的说教权力来压制的，
0: 这就是超龄型的。
1: 对，超龄型的、而且呢也一看就是家长不学习不进步。
0: 所以为什么现在
1: 而导致的
0: 一般都会强调哈、不让老人给带孩子，因为老人他就会帮着孩子穿衣服啊、吃饭呐、
1: 全都包办
0: 啊，
1: 对，
0: 收拾书包，然后孩子就不会，他就没有这一部分的体验，
1: 是的，能力也没有建立起来啊、那么我接下来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要问了，怎么能把管控力规矩彻底转变为搭建环境秩序呢？
2: 蒙氏教育里面有一条核心的智慧哈，说0到6岁是孩子天生的秩序敏感期
1: 哦，
2: 那么孩子本能呢就会偏爱稳定、规律、井然有序的生活环境的，固定不变的这种作息、固定摆放的物品、日复一日统一的日常流程，会给孩子充足的内在的安全感。环境的稳定，孩子内心安定平和；环境混乱、规则多变，孩子就暴躁易怒、频繁的对抗。
1: 是的，
0: 所以说吧，强制的、强行的管控，是能养出那种被动顺
1: 从、
0: 内心压抑
1: 对
0: 这样的孩子，但是他会伺机叛逆，而你主动搭建一个稳定的环境秩序，就能培养孩子发自内心的认同规则和内生自律的这种孩子，所以家长在家里边当着孩子面打架，也是会把孩子的自己的这个规律给破坏掉的，秩序给破坏掉。
1: 好，那他也有一个慢慢的建立的一个程序，是吧，小东老师？所以呢，我们说第一步是刚才您提到的叫环境秩序，用场景代替口头说教。如果说呢这个是第一步的话，那我们第一步的核心就是依靠环境约束行为，减少无意义的语言唠叨。这一点呢和绝大多数家长日常习惯其实是完全相反的，很多家长习惯不停的口头提醒，反复的催促啊，其实这也是在破坏孩子的这种环境秩序，是吧？
2: 对，真正有效的规则不靠家长日复一日的说教，要依靠环境潜移默化的来约束孩子的行为，分为收纳管理、空间适配、固定流程三个部分啊，那每一项呢都有清晰可执行的操作方法啊。我们先说第一个，就是收纳管理，从源头上要规避冲突。孩子年龄越小，越不要反复口头的禁止危险的行为，那你家中尖锐的刀具啊、玻璃水杯啊、插座、药品、贵重易碎的物品，全部应该收纳上锁，放置在孩子无法触及的高处的这个储物柜里，你100句不要碰，小心危险，你不如一次彻 彻底的收纳隔绝风险，从源头上就减少亲子冲突。
1: 是的，
0: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啊，很多家长都抱怨孩子，比如说爱翻厨房的橱柜，拿菜刀玩，每天不停制止，冲突不断。其实正确的做法，你不用制止他，就是把这些危险的厨具全部放进那个带锁的橱柜，
1: 对，
0: 放进下层柜子里边，放置好这些所有的这些厨具，
1: 就他能够到的呢，只能是他的一些。
0: 对孩子吧，就是别让他看见，
1: 对，
0: 就彻底物理隔绝，这个就是不用反复的呵斥，
1: 是，
0: 通过环境直接限制他的一些危险行为，
1: 对，
2: 那接下来说第二步啊，第二步呢叫做空间适配，来培养孩子的自主整理的意识，孩子专属的玩具、绘本、换洗的衣物、小鞋子，要全部放置在低矮固定、随手可及的专属的收纳区域。
1: 是的，
2: 每类物品呢匹配专属的收纳框、收纳格，然后固定的收纳区，形成这种无声的规则，提示孩子个人的物品要自行的保管啊，然后用完要放回原位。长期坚持就能养成这种自主整理的习惯，无需家长每日催促来提醒的。
1: 是的，
0: 你像家庭给孩子买的衣柜，家长有时候都不注意，就是这衣柜很高，然后孩子衣服还放在上层，
1: 是他那个门都是大的，他都推不开，
0: 然后孩子就没有办法自主的去拿，只能依靠家长代劳，他自然就不会整理。
1: 是的，
0: 你就给孩子换成那种
1: 矮
0: 款的
1: 抽屉似
0: 的，而且把他的东西放在底层，他就可以自己独立的收纳，
1: 是
0: 自主感和秩序感都会同步提升。
1: 对，
0: 所以这个是家长要关注到的特点，就是孩子比较小，东西要放在下边，
1: 空间适配。对。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还有呢，就是要固化每日的流程，形成本能的习惯，比如晨起、穿衣、洗漱、三餐用餐，午后户外的玩耍、晚间阅读、睡前洗漱、睡觉，整套流程固定不变，日复一日的这种稳定的重复，就会内化为孩子的本能行为，不用家长每日反复的催促和吼叫提醒。
1: 是的，
0: 就是要他养成习惯。
1: 是，
0: 比如说，一个家庭每天睡前的流程是固定的，8:30收玩具，8:40洗澡，8:50读绘本，9:00关灯睡觉，流程常年不变，孩子到点就会主动配合。然后呢，这个家庭如果作息混乱，今天9点睡觉，明天11点睡觉，睡前流程随意更改，孩子就会拖延和哭闹，并且抗拒。
1: 对，他内在那个秩序，他就被打破了，他不舒服啊。您看，你说到这一点，看似好像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得有多少家庭他是做不到的？就是他这个父母他自己都没有一个固定的，
0: 对，
1: 他自己就是这很随意。是吧，就像拆盲盒一样，今天可能9点睡，明天可能后半夜睡，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他怎么给孩子带来一个我们说空间适配的环境呢？
0: 所以说孩子学习不好啊，没有学习习惯，很正常。
1: 所以说有一些这个情绪上的问题也很正常。
0: 对，
1: 那么传统的管教模式是家长追在孩子身后啊，讲道理啊，不停的催促约束。那搭建完这个完整的环境秩序之后呢，稳定场景，他就会主动引导孩子遵守规则，自然培育自律啊。那因此家长以身作则十分重要啊。我也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啊，第一步呢是前置改造生活环境，从源头上减少冲突和危险。第二步呢是温和边界处理法，适用于应对孩子哭闹、发脾气、打人、乱扔东西、抢夺他人东西等一些过激的行为。
2: 对，比如说家长呢也可以通过这种物理拦截，平静制止孩子过激的行为，不吼叫，不拉扯指责，温和上前隔离开孩子，阻止孩子伤害自己、破坏物品、攻击他人的行为。比如孩子抬手要打同伴，家长你就轻轻握住孩子的手拉开距离，孩子准备撕碎绘本，家长平静的就把绘本收走。
1: 对，
0: 就是家长一定要温和和坚定的告知孩子这种行为的边界，这个温和和坚定非常重要。语气平稳无情绪， 清晰明确地告知孩子什么事情的底线、嗯、
1: 对，
0: 针对行为的本身不要否定孩子的人格，这样做就可以、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用个标准话术参考，就是扔玩具不可以，
1: 嗯，
0: 玩具会摔坏，
1: 嗯，
0: 这是我们家里的规则，
1: 嗯，
0: 这个就没有不是回首就说为什么扔玩具你是个坏孩子，
1: 嗯，
0: 这个就不一样啊，就是不能否定孩子的人格。
1: 对，
0: 然后或者说你动手打人你会弄疼别人的，这种行为不允许、
1: 嗯、
0: 因为孩子那个情绪脑上来
1: 说事实
0: 他可能就会打小朋友，但是呢不能骂他、
1: 嗯、
0: 啊，不能给他贴负面的标签，这些话语都不要说、
1: 嗯、是的。 嗯， 嗯，再有呢就是完整的接纳孩子的情绪，共情安抚，清晰的区分行为不允许和情绪可以被理解。就是你刚才做这事儿是不行的，但是你刚才很生气很委屈，这个是妈妈能理解的是吧。
0: 嗯
1: 啊，告诉孩子我知道你现在特别生气心里委屈，我能够感受到你的难过，那生气是正常的，但是摔东西这件事儿不能做。
2: 是的啊，那这套处理方式呢能够完美的化解亲子之间的权力的对抗。
1: 嗯，
2: 那家长在清晰守住行为底线的同时啊，不否定孩子所有的负面情绪，就不会造成情绪的积压。
1: 对，
2: 这样既建立了清晰的行为规则，又完整的保护了亲子的关系。
1: 嗯，
0: 你比如说哈，我举一个例子，
1: 嗯，
0: 孩子要吃糖，家长说不能多吃，吃完牙疼，孩子就大哭，并且在地下打滚。
1: 嗯、
0: 那家长正确的操作是什么呢？先把那个糖果拿走，就是物理隔离嘛，
1: 对，
0: 防止孩子跟你抢。这场面就很难看了啊、
1: 嗯！
0: 然后再平静地告诉孩子、
1: 嗯，
0: 每天就能吃一块糖，你今天这个吃完了，不能再吃。然后呢、
1: 嗯，
0: 孩子可能继续打滚，继续哭，
1: 嗯、
0: 那你就让他在那哭、
1: 嗯，
0: 你也不用骂他、
1: 嗯，
0: 也不用说他。
1: 嗯，
0: 等到他哭够了，蹲下来安抚孩子。
1: 嗯，
0: 我知道你很想吃糖，没吃到心里会很难过。
1: 嗯，
0: 我理解你的感受。
1: 嗯，
0: 但是咱们定的规则不能打破。
1: 嗯，
0: 就是这样。替孩子做那个理智脑的这一部分，
1: 唤醒、
0: 嗯、
1: 唤醒他的理智脑、嗯、
0: 他实际就没有，这么大的孩子是没有理智脑的，
1: 但是他也让他知道这个是规则、
0: 嗯、
1: 是不是妈妈的底线在这儿、
0: 嗯、
1: 啊？好的，嗯，戴老师，
2: 嗯，那接下来说说第三步啊，叫做有限选择法、
1: 嗯、
2: 核心的解决是孩子争夺自主权的对抗的问题。
1: 嗯，
2: 节目当中最前面咱们提到孩子九成的反抗行为本质是不想被大人完全掌控的、
1: 嗯、
2: 渴望拥有自主的空间。那么有效选择法呢，如何平衡不可动摇的规则底线与孩子的自主感呢？那么90%的亲子对抗它的根源就是争夺自主权嘛啊。
1: 对，
2: 其实孩子他并不是刻意的捣乱作对，他只是抗拒被成年人完全支配。那么有限选择法的逻辑呢，就是守住不可更改的底线，在合理的范围内给孩子二选一的选择权，来满足孩子的自主的需求，这样大幅度的减少孩子的对抗。
1: 嗯，
0: 就比如说早上挺着急的要出门、
1: 嗯、
0: 啊，上幼儿园呐、啊，上学呀、啊，然后需要穿衣服，不要强行的、直接的、强硬的命令说你赶紧把衣服穿上，也不要反问说你穿不穿衣服，因为你这么跟孩子说话，他那脑袋没有那么控制好，反问就特别容易得到孩子这个否定的回答，然后就没法接着往下说了。你要不要穿衣服？你穿不穿衣服？
1: 嗯、
0: 不穿。所以说呢就固定底线，
1: 嗯，
0: 说必须穿衣服，把选择权交给孩子，说、
1: 嗯、
0: 今天你想穿红色的上衣搭配牛仔裤，还是蓝色的卫衣搭配运动裤。
1: 对，
0: 给他两个选择，
1: 有效选、
0: 哎、
1: 有限选择权，
0: 像我们现在
1: 就是衣服必须得穿，但是你可以选择穿、红色还是蓝色，是吧。
0: 嗯， 嗯，就像我们现在商家做生意都是这样的，
1: 嗯，
0: 我给你选一个，吃一个鸡蛋还俩鸡蛋，你他都没有那个选项，
1: 前提是
0: 不
1: 吃
0: 鸡蛋行不行，
1: 吃仨也
0: 不
1: 行，
0: 我不想吃鸡蛋。我问你的是你吃一个还是吃俩，
1: 对，在一和二中选择。
0: 所以说核心目标没有发生改变，他是要穿衣服出门的，但是他拥有自主权了，他觉得他自主感被充分满足，就不会刻意的对抗家长。
1: 是的、哦、再比如说晚餐吃饭啊，不要命令快点吃饭，也可以提出一个有限的选择，说你是先吃青菜还是先吃米饭。那晚间洗漱呢，底线是必须刷牙洗脸，选择权可以交给孩子，是你是想先刷牙还是想先洗脸。
0: 反正都得做
1: 啊、
0: 嗯嗯，
1: 是的，
2: 对。那像比如我们学校的这个团体沙盘的活动，
1: 嗯
2: 嗯，它基础规则我们是固定不变的，
1: 对，
2: 沙子就是不能扬出沙盘，
1: 对，
2: 所有的小朋友呢，你要按照顺序来选取沙具，这个就是不可以打破的边界。 界了。但是同时呢，我们要给到孩子充足的自主选择的权利，
1: 是
2: 啊，自由选挑选，任意杀剧来搭建场景啊，还有就是自由的规划沙盘的布局啊，比如在统一的规则内保留的自主空间，
1: 对，
2: 这样呢，孩子他就会主动的配合来遵守的秩序，并且不会产生抵触心理的。
1: 好，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真的希望所有的家长都放下管控孩子这样一个固有的思维，咱们要放下这个管控孩子的固有思维，转向搭建适配环境，尊重孩子自主需求。那0到6岁是塑造内在秩序、自律人格的黄金关键期，温和且坚定的养育方式才能养出情绪稳定、内心自律、少有对抗的孩子。

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感谢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的陈晓东老师，我们的团长陈晓东老师，也感谢我们的嘉宾戴金航老师带给我们的非常精彩的一课。今天的主题呢，也非常值得大家呢来认真的收听啊，就是0到6岁啊，是孩子内在秩序的建立的一个关键期，让我们家长呢都做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家长。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陈晓明，代表我们的监制于悦、初审郭红、复审柳迪，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下个周一约会班主任再见，谢谢大家，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一个考场，布满了身心的轻伤重伤，不由己不自主再寻假象。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收听，我是柠檬。那么接下来请进我们的嘉宾江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柠檬你好啊。
1: 江总，听没听过人到七十古来稀
2: 啊？听过呀，
1: 必须听过吧。
2: 对、啊、
1: 但是你发现现在要提到七十岁的老人，那是还年轻呢，那都能登山了。
2: 对，感觉还是岁数不怎么大啊。
1: 对，因为啥呢？因为现在你会发现人类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任何地区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对吧？而且你还会发现现在人都越来越年轻了。
2: 对，
1: 你就看那个五十岁的人就像四十多岁的，而六七十你看着就是像五十来岁的。
2: 对，
1: 你知道为啥吗？
2: 为啥呀？
1: 就是因为保养的好，
2: 生活待遇好，环境好了。
1: 没错，而且现在大家哈都在遵循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对吧？适当锻炼，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吃。
2: 哎，
1: 你得吃得好啊。
2: 对，我爸就特别在意养生。
1: 对，
2: 然后天天看养生节目养生书，然后天天就说吃这好吃那个好，然后这个不能吃那个少吃的。哎，
1: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你吃得好，那确实是会更加长寿，也比同龄人更加年轻的。
2: 对，免疫力也高啊，现在少得病就少遭罪少花钱，
1: 比啥都强。你得有健康才能享受这大好生活嘛。
2: 对呀，
1: 说到底还是得做到食补，食补你得做到位。但如果说食补的话，我推荐大家吃什么，必须提到海参。
2: 对，食补真的是海参，真是滋补佳品，从古至今都是。
1: 对呀，为什么呢？因为越来越多的朋友都能感受到吃海参确实能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因为它有很多物质是其他食物不具备的，不可替代。
2: 对，
1: 你看海参还有丰富的海参皂带、酸性粘多糖，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抗疲劳，还能给我们的大脑丰富而均衡的养分，或者直接参与我们这个生物活性分子的组成。坚持吃海参哈，会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个全方位的调节，走出亚健康的状态。所以说海参就有很多美誉哈，比如说长寿之神，就因为它含有的这个酸性粘多糖和软骨素就具有延缓衰老的特效。
2: 对，
1: 它可以明显降低我们心脏组织中这个脂褐素和皮肤强腐氨酸的一个数量，起到延缓衰老的目的，这都是有科学研究依据的啊。海参当中还含有什么硒，这个元素你听说过吧？
2: 听说过，对心脏什么的心脑血管特别好。
1: 没错，杀菌能力还强，抗腐能力强，很多大病患者都知道多吃富硒食品哈，那海参就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它这些物质哈，还有助于增加我们人体巨噬细胞的数量。这有什么作用？明显的抑制我们体内坏细胞的生长和转移。你身体的好细胞会越来越多。但是当你到市场上去买海参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是贵，再有就是选择太多了。
2: 嗯，
1: 确实海参的品种能吃的哈，咱说能吃的海参有100多个品种
2: 啊。100多种海参都可以食用，
1: 都可以吃。对，市面上很多，我们怎么选？
2: 这选营养价值高的。
1: 没错呀，营养价值性价比都得高的。那另外我们带到直播间的一定也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对我们身体好的，一定是好东西才会带到直播间。
2: 嗯，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世界100多个可食用海参当中排名前三位的冰岛红极参。
2: 哎呀，红极参啊，这个现在是特别火爆的这个海参，对吧？
1: 是的。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挑到冰岛红极参呢？就是因为首先它产自冰岛哈，冰岛这个国家它产海参厉害了，就是因为它把这个产海参的海域哈分成8块，每年分板块捕捞。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2: 嗯，因为保证它年头。
1: 就是，没错，就是8年一轮捕，所以说你才能得到8年以上大参龄的红极参王。
2: 对，
1: 给它时间去生长，至少让它长到8年以上哈。
2: 嗯，
1: 所以说它才有大个头。这冰岛红极参能长到多大哈？1斤能有6到8头，也就是说6到8根就能撑到1斤了。你看看，一根就得60多克。
2: 对，就得一 两多重啊。
1: 没错，一两多重。所以说大家哈、啊、买海参一定要看年限啊。为什么海参叫做海参呢？就因为它和人参有相似之处嘛，都占一个参字儿、嗯。
2: 对。
1: 那《本草纲目》都告诉我们了，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它和人参一样，都是年龄越长，克重越大，营养就越丰富。所以说您自己去买海参，也一定要买大参龄、大个头的，宁吃大海参一口，不吃小海参一根啊，
2: 对
1: 吧？对。而且常吃海参的人还会知道另一句话，
2: 宁吃大参龄的。
1: 啊，不对
2: 啊、哦、
1: 另一个维度咱去讲啊，宁吃野生一只，不吃养殖一斤。
2: 哦，要吃得吃野生的，确实野生的营养价值会更高，更安全，对吧？
1: 没错，你说的对，安全非常重要。你买养殖的海参可能避免不了一些残留的问题，你比如说怕海参生病，可能有些抗生素的使用，如果说你怕它长得慢了或者个小，可能有一些激素的参与，但是这些东西用到海参身上，咱再吃进去是不是留在你的身体里啊？
2: 对，都残留咱身体里了。
1: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带来的冰岛红鸡参保证纯野生，为什么？还是因为冰岛这个国家是在法律上禁止养殖海参的。
2: 哦，它只能是野生的。
1: 没错，你要是
2: 只能是对
1: 对，你要是在这个地方养海参，你就犯法了。所以说，只要是冰岛这个国家出产的海参，它都是野生的。所以说，您没有这个顾虑，放心大胆的吃，没有任何添加，这样咱们吃到身体里的每一口才都是健康。而且哈，论口感，野生和养殖的也是有区别，你吃到之后才能知道。野生的海参它更耐煮，肉质筋道啊，有嚼头，口感更好。所以说我今天反复的跟大家强调几点哈，第一就是纯野生海参啊，第二就是纯进口的，第三我们没有任何的添加，高营养。而且这个冰岛红鸡参长什么样我一定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啊，它和你平时看到那种特别小的哎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就是个大，八年以上大参龄，对吧？另外它的外表是黑色的啊，很黑的这种乌黑啊，然后里面是红色的红色的，外表黑色入肾，里面红色入心。从养生的角度去看，这都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你再看个头大，肉质非常的厚， QQ 弹弹。你再把这海参扒开来啊，每一根都有海参筋
2: 啊，都有海参筋。
1: 是，
2: 海参筋是什么呀？
1: 这海参筋你问对了，它是海参的肌肉啊，被誉为海龙丝。品质越好的海参，它的海参筋都越发达。但是今天给大家保证的就是，你拿到手的每一根海参都有海参筋这样的一个高品质
2: 啊，都是高品质的海参，对吧？
1: 没错，你看它的海参筋就知道了。但是说这样的好参应该谁来吃？我跟大家分享，海参最厉害的就是没有人不适合吃，它几乎不忌口。一些体弱多病、容易感冒的，还有三高人群需要忌口的，你都应该来吃海参，因为它没有对我们身体有任何的负担，高蛋白、低脂肪，几乎不含胆固醇，所以说你吃起来没有任何顾虑，包括我们的老人哈，提高免疫力、抗疲劳、保持我们身体的年轻态，都应该吃起来。还有就是经常爱生病啊，还有精力不旺盛的一些女性朋友，还有每天就是犯困呐、啊，到家里就不想动弹，你都应该补起来了。
2: 对，我说我在家怎么睡呀、啊，怎么休息，还是缓不过来神来。
1: 就是因为你这食补方面，这没你爸
2: 做到位啊。
1: 对，这个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啊，高品质、高营养，当然还有一点三高嘛，咱常讲三高。
2: 对，
1: 价格高，
2: 那肯定的呀。冰岛红鸡参现在一年比一年火爆，现在属于供不应求的这个阶段。
1: 你说的没错，这个季节更是供不应求了，而且你很难找到这种纯进口、纯野生的，你能买到也是贵，因为就是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冰岛红鸡参，市面价498一斤，一斤能撑到6到8根啊，498一斤的。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组合，超实惠的大套组啊，给大家五斤，你要是自己去买的话，得将近3000块钱左右。
2: 那可不咋的。
1: 但是我们今天一口价啊，我们节目给听众一个回馈啊，698元，698，你没听错啊？
2: 698多少？
1: 是的，五斤冰岛红鸡参。
2: 698，五斤冰岛红鸡参。
1: 是的，但是今天节目时间我格外有个优惠，而且我今天多放一点名额哈，20个名额，主要你是前20位打进电话的，我直接再送你5斤啊，698，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你就能带回家6到8头纯进口、纯野生、纯八 年以上失灵的红极身亡哈、
2: 啊。嗯，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订阅电话啊，1650431001，1650431001。因为今天一共就20个名额，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极身就能带回家啊。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698，买5送5，10斤，你要知道这10斤海参送到你家去，你就知道多合适了，因为可大一坨了。
2: 那可不咋的，
1: 你家冰箱都放不下。很多朋友都反映说，哎呀，你这到货了，我家冰箱我真的是把别的东西都掏出来了。为了免除大家这个烦扰哈，这个担忧，我们给大家定制了海参卡。
2: 哦，还有海参卡。
1: 对，我们把海参卡送到你家去之后，你什么时候想提货了，冰箱倒出来了，哎，你直接拨打卡上电话，我们就给您送到家去了，急速发货，所以没有这个担忧。或者是您想送人的话，直接把这海参卡送人也是非常方便的啊。
2: 对，咱先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啊。
1: 嗯，好的，5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咱们这是野生的还是国产的？
2: 纯野生冰岛红极身亡啊，
1: 纯进口，纯野生啊，订购吗？
3: 啊，人家说野生的，人家都说野生的好。
1: 哎，好的，
3: 给我订一份。
2: 好嘞，订
1: 购成
2: 功了
1: 啊。接下来迎进6号线的41，哎，4169这位朋友也订购成功了。4号线的3179，你好。
4: 你好，你好。
1: 哎，订购吗？你是
2: 冰岛红极身是吧？
1: 您订购成功了，我
2: 一会儿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1: 哎，是的，
2: 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极身亡能带回家，
1: 没错，
2: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
2: 1650431100，1650431100。
1: 迎接这一位9696的朋友，你好。
5: 你好。
1: 哎，你好，订购是吗？
5: 对，我要订购。
1: 订购成功了啊，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啊，老话确实是有道理，你只要平时吃了健康，吃了营养，比你吃药要强的太多了，是药三分毒啊，对不对？
2: 对呀，关键是啊，吃药就是真的是是药三分毒，再一个你要严重了上医院打针去，那花钱更多了。
1: 是啊，没错，但是今天698你就能囤到10斤海参啊，你现在去那个超市市场买这10斤牛排、10斤羊排，698你
2: 也买不下来啊。
1: 没错，但是你今天带回家的可是10斤海参哈、啊，足足的你能吃个2-3个月，对不对？
2: 对，
1: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知道吃海参好，但是就是感觉海参太贵了。你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品级的冰岛红极参，市面价1斤得498，是吧？大规格1斤6到8头，8年以上参龄的，你就怎么算都得小100块钱一根。
2: 对，这一根海参跟着大家说啊，就像小孩那胳膊那么粗，关键是吃的可方便了，开袋就能吃。
1: 啊，是的，但是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没事你就吃个1-2根，其实没啥意义，咱得长期的吃，
2: 一天吃一根啊。
1: 没错，这么好的海参咱们就连续着吃，给咱们身体有一个真正的滋养哈。那么今天698你能囤到10斤，1斤6到8头的，那就是60到80根左右哈，你能吃上一个季度，小一个季度。所以说今天我们让海参这种食疗佳品走上我们千家万户的餐桌，让大家吃得上吃得起。今天一口价698，你能享受买5斤送5斤的一个优惠啊，698一共10斤你都能带回家，6到8头，纯进口纯野生，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身亡，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朋友们，下次到货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
2: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1: 好的，我们迎进这位2号线的5344，你好。
6: 好，订购一套。
1: 好，迎接2号线的这一位5321，你好。
7: 你好。
1: 哎，订购吗，这位先生？
7: 啊，对，我订一份。
1: 哎，好嘞，您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客服会和您联系啊。好，我们迎接5号线的4169，你好。
8: 你好。
1: 订购吗，女士？
8: 订一份海参。
1: 好，订购成功啊。好，迎接6号线的1916，你好。
9: 喂，你好。
1: 哎，订购吗，女士？
9: 我想订一个那个海参呢。
1: 好的，订购成功了。哎，我们等客服电话啊。好，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哎，4号线你好，听广播呢。哎，订购吗，女士？
9: 啊，对，我订购。
1: 嗯，
9: 这个海参是多大的？
1: 哎，我们海参是这个8年以上大参龄的，一斤能称到6到8头，一头都在这个60克左右的啊，
2: 就是、
1: 大个头的。
2: 1-2多都、啊。
1: 是的，订购吗？
9: 啊，订购订一套。
1: 好的，
2: 好嘞，订
1: 购成
2: 功了。对，吃海参就得吃大个头的，因为宁吃大海参一口，也不吃小海参一根啊。
1: 哎，是的，所以说今天这么高品质大个头的海参分享给大家啊。此时不补何时补？包括现在亚健康的状态太普遍了，其实非常理解大家，工作压力非常大，生活作息还不规律，熬夜吧，是不是每天睡得特别晚？这手机一看就是半宿。
2: 对，关键一起来第二天工作，哎呀，没有精神头啊。
1: 对呀，你说你要是免疫力低下、精神不振、爱生病，你说这怎么才能好好的工作呢？
2: 对，现在那你说那感冒发烧啥的，哎呀妈呀，就全来了。
1: 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你的免疫力是有待提高的，所以说我们要从食补上做起，日常当中把这个营养吃进来，所以我们才能有一个很好的身体哈。所以说我们要从食补上做起，日常当中把这个营养吃进来，所以我们才能有一个很好的身体哈。好，我们看朋友们的电话还在持续的拨打哈。今天我们的价格太优惠了，
2: 对呀，
1: 而且只有20个名额，你得抓紧时间打进来，因为我们是698块钱买5斤送5斤的，只有前20位才有这个优惠，您抓紧时间打电话。
2: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好，我们看朋友们的电话还在持续的拨打哈。今天我们的价格太优惠了，
2: 对呀，
1: 而且只有20个名额，您得抓紧时间打进来，因为我们是698块钱买5斤送5斤的，只有前20位才有这个优惠，您抓紧时间打电话。
2: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来，2号线的9029，您好。9029这位朋友打进来了啊，哦，恭喜您。
4: 哎，对啊，你好。
1: 哎，是您。好嘞，订购成功了啊。好，4号线的4769，您好。
10: 哎，你好。
1: 哎，订购是吗，这位先生？
10: 啊，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2: 还有最后6个名额了，我给大家查着呢啊，20个名额真的是直接秒
1: 快了，
2: 快秒没了。还有最后6个名额，场内你打不进来赶紧打场外，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是的，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啊，老话确实是有道理，你只要平时吃的健康，吃的营养比你吃药要强的太多了，是药三分毒啊，对不对？
2: 对呀，关键是啊，吃药这是真的是吃药三分毒。再一个，你要严重了上医院打针去，那花钱更多了。
1: 是啊，没错。但是今天698，你就能囤到10斤海参啊！你现在去那个超市市场买这10斤牛排、10斤羊排，698你
2: 也买不下来啊。
1: 没错，但是你今天带回家的可是10斤海参哈、啊，足足的你能吃个2-3个月，对不对？
2: 对。
1: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知道吃海参好，但是就是感觉海参太贵了。你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品级的冰岛红极参，市面价1斤得498，是吧？大规格1斤6到8头，8年以上参龄的，你就怎么算都得小100块钱一根。
2: 对，这一根海参跟着大家说啊，就像小孩那胳膊那么粗，关键是吃的可方便了，开袋就能吃
1: 啊。是的，但是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没事你就吃个1-2根，其实没啥意义，咱得长期的吃，
2: 一天吃一根啊。
1: 没错，这么好的海参咱们就连续着吃，给咱们身体有一个真正的滋养哈。那么今天698你能囤到10斤，1斤6到8头的，那就是60到80根左右哈，你能吃上一个季度，小一个季度。所以说今天我们让海参这种食疗佳品走上我们千家万户的餐桌，让大家吃得上吃得起。今天一口价698，只要你是前20位。哎，现在还有3个名额了，
2: 对
1: 吧？对，
2: 还有四个名额，
1: 最后4个名额，
2: 对，最后4个名额、啊、
1: 对，你能享受买5斤送5斤的一个优惠啊，698一共10斤你都能带回家，6到8头纯进口纯野生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朋友们，下次到货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
2: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因为今天一共就20个名额，698，买5斤送5斤，10斤冰岛红极参就能带回家啊！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698，买5送5，10斤，你要知道这10斤海参送到你家去，你就知道多合适了，因为可大一坨了，
2: 那可不咋的，
1: 家冰箱都放不下。很多朋友都反映说：“哎呀，你这到货了，我家冰箱我真的是把别的东西都掏出来了。”为了免除大家这个烦扰哈，这个担忧，我们给大家定制了海参卡。
2: 哦，还有海参卡。
1: 对，我们把海参卡送到你家去之后，你什么时候想提货了，冰箱倒出来了，哎，你直接拨打卡上电话，我们就给您送到家去了，急速发货，所以没有这个担忧。或者是您想送人的话，直接把这海参卡送人也是非常方便的啊。
2: 对，
1: 好，迎进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1: 哎，你好。
1: 哎，先生订购吗？
4: 哎，我是刚听着，咱这是干的还是那种即食的？
1: 哎，我们这个是即食海参啊，你回家之后不用泡发了。我告诉你啊，先生，你回家之后这个海参缓化一下，打开就能吃，特别的方便啊。
2: 对，不用泡，也不用发啊，啥也不用整，不用加工，打开开袋就能吃啊。
1: 是的，订购吗？
4: 那这挺省事的，那你给我来两套，然后来两套。
1: 哎呀，来两套，好，好，
4: 行。
1: 哎，我们等电话，客服跟您联系。6号线的2177，哎，2177订购成功了，您久等了。4号线的4022，你好。
11: 哎，我订一套。
1: 哎、好的，
2: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1: 海参适合我们全家来分享，所以说这个价格，您真的是抓紧时间哎囤上。这个海参吃起来是全家受益的，
2: 对、
1: 啊，尤其是我特别推荐这个我们的这个孕妇朋友来吃啊，
2: 哎、
1: 因为这个海参是女性孕期的营养补益佳品啊。另外，海参当中这个蛋白质十分丰富，还有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还有微量元素，还有就是 DHA。你从孕期开始就吃海参，哎，帮助我们宝宝正常发育，给足了这个营养哈，能为我们的孩子哈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提供非常丰富的黄金物质。所以说，我们在人生当中每个重要的阶段都要补起来。那除了孕妇，我们的老人是吧？我们的老人一定要把身体补得好好的，我们才能抵御一些疾病的到来，对不对？还有就是，你看江总，你也应该吃一些。
2: 对呀、
1: 啊
2: 哦，我这是家里的这个顶梁柱啊，我这个绝对不能倒下啊！
1: 对，绝对不能倒下。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身体养起来哈。我们迎进朋友们的电话啊！哎，这个电话还是非常火爆。5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2: 哎，订购。
1: 好，订购成功了啊！我们等客服电话。6号线的4970，你好。
13: 你好，订一套。
1: 好的，先生，订购成功了啊！我们这个等客服人员跟您联系啊。
2: 对，这名额真的不多了，刚才六个名额，现在还剩最后4个名额了啊！今天为什么说剩最后4个名额？大家刚听节目有可能不知道，今天698块钱，纯野生、纯进口、8年以上大森林的冰岛红极参，买5斤还能送5斤，只需要698块钱。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把这个4个名额抢到手啊！
1: 哦、还。剩最后4个名额了，朋友们。
2: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知道吃海参好，但是就是感觉海参太贵了。你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品级的冰岛红极参，市面价1斤得498，是吧？大规格1斤6到8头，8年以上参龄的，你就怎么算都得小100块钱一根。
2: 对，这一根海参跟着大家说啊，就像小孩的胳膊那么粗，关键是吃的可方便了。开袋就能吃
1: 啊，是的，但是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没事你就吃个一两根，其实没啥意义，咱得长期的吃，
2: 一天吃一根啊，
1: 没错，这么好的海参咱们就连续着吃，给咱们身体有一个真正的滋养哈。那么今天698你能囤到10斤，1斤6到8头的，那就是60到80根左右哈，你能吃上一个季度，小一个季度。所以说今天我们让海参这种食疗佳品走上我们千家万户的餐桌，让大家吃得上吃得起。今天一口价698，你能享受买5斤送5斤的一个优惠啊！698一共10斤，你都能带回家。6到8头，纯进口、纯野生、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朋友们，下次到货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
2: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所以说，今天这么高品质、大颗头的海参分享给大家啊！此时不补，何时补？包括现在。亚健康的状态太普遍了，其实非常理解大家，工作压力非常大，生活作息还不规律，熬夜吧，是不是每天睡得特别晚，这手机一看就是半宿，
2: 对，关键一起来第二天工作，哎呀，没有精神头啊。
1: 对呀，你说你要是免疫力低下，精神不振，爱生病，你说这怎么才能好好的工作呢？
2: 对，现在天一冷啊，那你说那感冒发烧啥的，哎呀妈呀，就全来了。
1: 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你的免疫力是有待提高的，所以说我们要从食补上做起，日常当中把这个营养吃进来，所以我们才能有一个很好的身体哈。好，我们看朋友们的电话还在持续的拨打哈。今天我们的价格太优惠了，
2: 对呀，
1: 而且只有20个名额，您得抓紧时间打进来，因为我们是698块钱买5斤送5斤的，只有前20位才有这个优惠，您抓紧时间打电话。
2: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嗯，是的，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啊，老话确实是有道理，你只要平时吃的健康，吃的营养，比你吃药要强的太多了。是药三分毒啊，对不对？
2: 对呀，关键是啊，吃药这是真的是药三分毒。再一个，你要严重了，上医院打针去，那花钱更多了。
1: 是啊，没错。但是今天698，你就能囤到 十斤海参啊！你现在去那个超市市场买这十斤牛排、十斤羊排，698你都
2: 买不下来啊！
1: 没错，但是你今天带回家的可是十斤海参哈、啊，足足的你能吃个2-3个月，对不对？
2: 对，
1: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知道吃海参好，但是就是感觉海参太贵了。你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品级的冰岛红极参，市面价1斤得498，是吧？大规格1斤6到8头，8年以上参龄的，你就怎么算都得小100块钱一根。
2: 对，这一根海参跟大家说，就像小孩那胳膊那么粗，关键是吃的可方便了，开袋就能吃。
1: 啊，是的，但是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没事，你就吃个1-2根，其实没啥意义，咱得长期的吃，
2: 一天吃一根啊。
1: 没错，这么好的海参，咱们就连续着吃，给咱们身体有一个真正的滋养哈。那么今天698，你能囤到10斤，1斤6到8头的，那就是60到80根左右哈，你能吃上一个季度，小一个季度。所以说今天我们让海参这种食料佳品走上我们千家万户的餐桌，让大家吃得上吃得起。今天一口价698，698一

0: 共十斤你都能带回家，六到八头纯进口纯野生八年以上生龄的红极身亡，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朋友们，下次到货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五号线的9979
2: 啊，订购一份。
0: 哎，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了，等我们的客服电话就可以了。六号线的5709啊，这位朋友也订购成功了。一号线的8338，你好。
3: 哎，你好，可以订购两份吗？
0: 可以的，
1: 698，买五斤送五斤，十斤冰岛红极身亡能带回家，
0: 没错，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我们、
3: 啊、那我就订两份。
0: 哎，好嘞，迎接二号线的9609，你好。
4: 喂，你好，我订购两份。
0: 哎呀，恭喜您订购成功了啊！
1: 吃海参就得吃大个头的，因为宁吃大海参一口，也不吃小海参一根啊。
0: 哎，是的，所以说今天这么高品质大个头的海参分享给大家啊。因为哈、哎，这个时候你不补，啥时候补呢？对吧？
1: 对，
0: 此时不补，何时补？包括现在亚健康的状态太普遍了，
1: 嗯、
0: 其实非常理解大家工作压力非常大，生。

0: 价格太优惠了，
1: 对呀、
0: 啊，而且只有20个名额，你得抓紧时间打进来，因为我们是698块钱买5斤送5斤的，只有前20位才有这个优惠，您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对，记好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下面4号线的0706，你好，
2: 是我吗？
0: 是您，是您，订购是吗？
2: 订一份
0: 订一份，好嘞。嗯，是的，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啊，老话确实是有道理，你只要平时吃了健康，吃了营养，比你吃药要强的太多了，是药三分毒啊，对不对？
1: 对呀，关键是啊，吃药这是真的是药三分毒，再一个你要严重了上医院打针去，那花钱更多了。
0: 是啊，没错，但是今天698你就能囤到十斤海参啊，你现在去那个超市市场买这10斤牛排10斤羊排698你
1: 也买不下来啊。
0: 没错，但是你今天带回家的可是10斤海参啊，足足的你能吃个2-3个月，对不对？
1: 对，
0: 我知道很多朋友都知道吃海参好，但是就是感觉海参太贵了。你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品级的冰岛红极参，市面价1斤得498，是吧？大规格1斤6到8头，8年以上参龄的，你就怎么算都得小100块钱一根。
1: 对，这一根海参跟着大家说啊，就像小孩的胳膊那么粗，关键是吃的可方便了，开袋就能吃
0: 啊。是的，但是就是如果说你要是没事你就吃个1-2根，其实没啥意义，咱得长期的吃，
1: 一天吃一根啊。
0: 没错，这么好的海参咱们就连续着吃，给咱们身体有一个真正的滋养哈。那么今天698你能囤到10斤，1斤6到8头的，那就是60到80根左右哈，你能吃上一个季度，小一个季度。所以说今天我们让海参这种食疗佳品走上我们千家万户的餐桌，让大家吃得上吃得起。今天一口价698，只要你是前20位，哎，现在还有3个名额了，
1: 对
0: 吧？对，
1: 还有四个，
0: 我最后4个名额，
1: 对，最后4个名额，
0: 对，你能享受买5斤送5斤的一个优惠啊！698一共10斤，你都能带回家，6到8头纯进口纯野生8年以上参龄的红极参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朋友们，下次到货不一定是什么时候了。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并且哈，我一定要提醒很多这个做完手术或者是我们的病号朋友啊，生病的朋友一定要去吃这个海参。
1: 海参再生能力非常强、啊、
0: 没错，它的再生能力体现在哪儿？就是你给它切一刀之后，它能变成2根海参，就是这么神奇。那么它的修复能力是非常让人惊讶的，所以说这个手术之后啊，受伤的朋友啊，吃海参是非常好的一个修复佳品，就是因为海参它就有修复组织细胞的这个功能，还有大量的蛋白质帮助我们身体的一个恢复。家里的老人哈，我们孕妇朋友，
1: 小孩也可以吃的。
0: 是的，你像我家我弟弟就特别爱吃海参。你说现在小孩都这么会食补了哈，
1: 对啊，
0: 您一定要补起来，把身体补得棒棒的。今天这个价格绝对让每个家庭都吃得起、囤得上啊！698，买5斤送5斤，一共10斤，
1: 抓紧时间拨打，咱们还有最后2个名额了。
0: 嗯，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再说一遍，16504311001。
0: 是的，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还在犹豫的朋友，你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吧，场内我们已经是没有时间再来接听了啊。
1: 对，698，10斤啊，冰岛红极参，记好场外电话16504311001。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心的全民健康指导，秉持公益普惠、惠民利民的初心，同时健康万家行栏目会面向全国百姓持续发放免费健康物资，适合百姓居家调病方法，让高端健康资源走出科研中心，走出专业机构，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惠及千家万户。
1: 健康中国，万家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万家行。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中国恶魔，东北警匪往事，重大案件纪实，悬疑凶案密码，高度戒备，他们或许就行走在你我中间。雷鸣故事会，带你直击犯罪背后的人性深渊。

小县城出了个变态，半年中接连十几次趁午夜潜入独身女人家中，犯罪形式较一致，专门持刀捅伤女性的下体、臀部、大腿等私密处。凶手遗落在现场的一盘小电影引起了刑警马三的注意，变态行径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敬请收听雷鸣故事会中国神探系列，本期为您讲述神探徐立民。男人都喜欢看小电影，警察也不例外。马三是一名重案组刑警，家中影碟柜里珍藏了不少小电影大作，周围人也理解他，毕竟小伙子24年来连姑娘的手都没碰过，不仅没工夫找对象。

0: 向还整天往命案现场钻。这天一早，马三和往常一样睡眼惺忪来到现场，没想到在一具血肉模糊的女尸身上见证了一起特大连环杀人案开端，更没想到自己这爱看小电影的不良嗜好竟成为破获惊天大案的关键。1996年，吉林柳河县城一片老旧居民楼外响起长串的警笛声，三五辆警车风驰电掣开进院里，迅速包围整栋楼。马三打着哈欠从车里下来，刚走进楼道就听到好事者叽叽喳喳议论个不停。
1: 哎呀，这么漂亮一姑娘可惜了。
0: 踏入现场，尸体已被白布单盖住，两名法医正围着打转。见重案组的人进来，法医掀开布单讲解被害人死因。马三本打算例行公事按流程检查了事，但看到姑娘面容清秀，脖颈雪白的肌肤上被划出一道硕大血痕，忍不住痛骂凶手混蛋。法医继续掀开白布单，血腥味猛然浓烈。半身赤裸的尸体上，左侧乳房被完全切割，鲜血还在零星向下滴落。虽说这两年马三遇过不少命案，对充满血腥味的场面司空见惯，可眼前这幅场景还是让他打心里不适，狠狠地催出：
1: 靠，啥变态能干出这事儿？
0: 马三不忍再看死者胸口，赶紧扯住白布单将姑娘重新盖住。痕迹科同事报告称，在厨房地面发现一排男人脚印，并在窗台上提取出数枚指纹，推断出凶手是从这里进入现场的。马三一经仔细观察指纹拓片，心里一紧，赶紧喊来重案组同事。众人看完均默不作声。从年初到现在，重案组每个人对这枚指纹都太过熟悉。现如今，柳河县老老少少都知道，县里出了个变态，半年中接连十几次趁午夜潜入独身女人家中，既不谋财也不害命，却专门持刀捅伤女性的下体、臀部、大腿等私密处。虽然他作案多起，但从未留下自己的血迹。按照被害人陈述，这人就像幽灵，持刀作案后立即全身而退，几乎没有给人搏斗反抗的空间。整个柳河县因为他闹得人心惶惶，警方一再增设警力，可这个如鬼魅的变态却视若无。
1: 现在这家伙开始杀人了。
0: 马三回头看向那名被割乳的漂亮姑娘，心里一阵发毛。马三将头伸出厨房窗外，现场处于三楼，想要攀爬到这儿，必须先要经过二楼的公共楼台。他顺着窗沿下到楼台处，发现此地除凶手脚印外，还有一盘未拆封的小电影。所有人的目光盯向了马三，马三也知道他们在想什么。警队里没人记得马三的真名，只因他在18岁成年那天花费巨资买了大量绿色健康的油马三级片，成了朋友们口中永远的笑柄。 从此马和三成了他的名号，以致现在从局里领导到食堂大妈，所有人都对他马三马三的叫着，也没人觉得奇怪。既然是小电影收藏名家，马三也责无旁贷，拆开仔细研究。这片源并不难找，县城街边那些音像店，只要跟老板对上号，基本上都能买到。只是看着这些片子封面上充满施虐性质的图片，着实让马三眉头紧皱。
1: 哎，马三，看出什么来了？
0: 同事焦急问道。
2: 别提了，这小子口味太重，连看片都以残害姑娘为乐，他这玩意儿我是从来欣赏不来。
0: 回到警局，队里将本案调查资料汇总。死者名叫孙倩，9月27日当晚加完班回到家，11点钟左右上床睡觉。凶手沿窗外攀爬至3楼，翻越进厨房，在角落蹲伏大概半小时后，去到卧室，持刀将被害人割喉杀害，最后割下被害人左侧乳房离开。脚印和指纹都指向那名幽灵变态，虽不得而知他为何突然从入室伤人转变成入室杀人，但这些变态行径着实让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刑警开始伤透脑筋。俗话说，赌生盗，奸生杀，往往变态杀手在瞄准女性猎物的时候，是以性为最初出发点，在奸淫得手后杀人掩罪。但只做出割乳、捅伤性器官这些性变态行为又不实施性侵的凶手，在以往案例中并不常见。众人对案情七嘴八舌，讨论激烈，但又实在聊不出个所以然来。直到马三回想起半年来从第一起案子到现在所有被害人的面貌，提出了一句，
2: 这幽灵变态下手的目标好像都是美女。
0: 大伙对马三能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可这也确实提供了新思路。幽灵变态不是随机作案，而是他看中目标之后再寻可乘之机。散会后已是深夜，马三躺在床上难以入眠，他暗下决心，就算掘地3尺也得把这孙子给找出来。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深夜入室专挑貌美女性下手的幽灵变态杀人狂曾一度销声匿迹，正在警方稍有喘息之际，新案件却突然连环出现。之前缘何蛰伏，又为何再次现身？面对犯罪升级，这一次警方能否逮到关键线索呢？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神探徐立民。柳河县里幽灵变态杀人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城内风声鹤唳，各家各户锁好门窗，深夜街道胡同里开始出现身着便衣的警察。 几乎所有居民大白天都不敢开窗，生怕一不留神这变态就提刀钻进来。马三带着现场凶手遗留下的小电影，明察暗访，跑遍了全县所有音响店，均没有得到任何线索。同事们拿着指纹，对全县大规模排查，也是一无所获。就这么过了两年，大家都以为幽灵变态要销声匿迹的时候，新案件却突然连环出现。自5月29日，北四平乡江花刘娟被害开始，幽灵变态在短短一个月内犯下4宗命案，被害人不仅包括女性，也连带其家人亲属，但凡所去之处，无一不血肉横飞。马三和他所在的重案组，几乎整日被凶犯牵着鼻子走，人手严重告急。直至6月24日，一所居民楼内，马三匆忙赶到案发现场后，发现吴家两夫妻已被开膛破肚，部分肠体甚至被拉出到门口。一整个月的疲劳，加上眼前惨不忍睹的场面，让马三的心态严重爆炸。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这个变态要把县里的人全屠了才肯真正罢休。凶手的疯狂与案件系数不断升级，引起公安部高度重视。在警界，名震东三省的神探徐立民接到上峰指令，被紧急调往吉林柳河县，指导当地警方查破此案。马三第一次见到徐立民时，是在全体工作动员大会上，一位大腹便便的中年男性站在台上，大谈思想方针，指导战略，让忙了一整月的刑警们昏昏欲睡。马三的心中无比焦急，这幽灵变态在外面都杀疯了，谁还有闲工夫听这些空话呀？会后，马三憋了一肚子火，原以为上面支援来了救星，现在看不给果乱就谢天谢地了。正在马三和同事们大肆吐槽时，支队政委叫住马三，让他去见徐立民一趟。警局档案室，徐立民将20多本案卷材料依次铺开，手握保温杯，正仔细研读。马三来到后，徐立民将门反锁，小心一问：小伙子，听说你挺喜欢看那些违禁的片子。
1: 嘿，
0: 马三火冒三丈，噌的一下站起来，新领导刚上任，就有人在背后打他小报告。徐立民摆摆手，掏出当初在案发现场找到的小电影，问道：你知道整个柳河县哪儿能找到这地方吗？马三长出一口气：
2: 两年前我拿这玩意儿去各家音响店找遍了，没一个老板愿意承认卖过这个。
0: 徐立民摇头：哎，我说的是能玩这个的地方。
2: 马三看着小电影充满施虐性质的封面，各种小皮鞭、小蜡烛，终于理解了这位领导的意思。
1: 啊，应该卖片的哥们儿知道有这地儿，好像价格不便宜，我打听打听。
2: 马三虽不去烟柳之地，但毕竟作为小电影名收藏者，圈内人还是熟悉几个。多方打听后，他带着徐立民来到城乡结合部一家歌厅门前，
0: 歌厅内烟雾缭绕，身着奇装异服的姑娘们来来回回穿梭其中，包房内传出洪亮的土嗨音乐，配上头顶闪烁的七彩霓虹灯，让马三有堂长老刚进盘丝洞的感觉。马三一颗小心脏扑扑直跳，颤着声音向徐立民问道：
1: 领导，接下来得干嘛？
0: 徐立民略显尴尬，看着他：
1: 你不是行家里手吗？
0: 马三偷偷将徐立民拉到一角，尽可能压低声音：
4: 我平时就图个嘴痛快，其实……
5: 哦，你还是个处男。
0: 徐立民这话让马三迅速涨红脸，微微点了几下脑袋。一位面黄肌瘦、眼袋颇深的中年男子凑到两人面前，低声问：
1: 哥俩想玩点什么？
0: 徐立民向马三使了个眼色，以示鼓励。马三深呼一口气，拿出了那张小电影的封面，问道：
1: 我想玩这个，你们有吗？
0: 男老鸨拿出一叠卡片给马三挑选。马三看着图片，各是美女，咬住后槽牙，选了个可爱清纯的女生。马三和徐立民被安排进一家豪华包房，短短几分钟的等待时间里，马三感觉口干舌燥，自己心脏都快挣出来了，做梦也没想过有朝一日自己能用公款干这事儿。没多久，一个打扮妖娆、年龄50岁上下的大姐端着各式器具进门。
6: 你是卡片上那位姑娘？
0: 大姐随意应了一声，刚想上手，便被马三死死拦下，掏出了张嫌疑人画像。
6: 阿姨，这人你见过吗？嘿，叫谁阿姨啊？姐还年轻着呢。
0: 大姐憋着气，夺过马三手中画像。灯光昏暗的房间里，好不容易找到能看清的地方，尖着嗓子喊道：
6: 哎呀，这不是那变态吗？
0: 马三和徐立民听到这话，身体猛然一凛，赶紧追问：
6: 你认识他？他叫什么名？不，我们这儿不搞实名登记，哪知道他叫什么名啊？这人有3年没来过了，之所以有印象，是因为他长得太丑，以前来玩的时候还把我的一个好姐妹给打进医院，我们店里人都管他叫变态。
0: 这大姐极为健谈，记性也不错，马三和徐立民几乎没使什么手段便得知不少这个变态当年的事迹。印象最深刻的当属变态最后来的那次，有了性病，加上他之前出手不知轻重，非但没有小姐愿意接待，还被嘲笑长得丑，活又不行，将他赶了出去。既然这店里人都知道这变态，那么两人就这样挨个问下去，就算时间允许，局里拨的专款也经不住啊。徐立民向马三使了个眼色，马三会意，偷摸出去到公共电话亭。大概20分钟后，扫黄大队闯进店里，一阵鸡飞狗跳后，便将他们全部移交给重案组。马三和同事们审了一夜，不仅更完善了犯罪画像，还得到一条重要线索：变态每次来店里玩都会骑辆红色摩托车。
7: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 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

县城的幽灵变态杀人狂曾数次光顾一家色情经营歌厅，至此警方关于他的画像更加完善，同时还有一条重要线索，变态每次来店里玩都会骑辆红色摩托车，这里会打开突破口吗？面对警方施予的重压，他会收敛吗？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神探徐立民。虽说是有所突破，但只拿着长相丑陋有一辆红色摩托车为线索，在整个县城近百万人口里面排查，也无异于大海捞针。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徐立民站在台前，从庞大案卷资料中提取出几个新侦查方向。第一，凶手极有可能离过婚。第二，凶手极其善于使刀，职业有可能是屠夫、木工等。第三，在关于凶手的杀人动机方面，徐立民拿出那盘小电影。凶手是从施虐过程中获取性快感，但现在殴打刺伤对他已远远不够，他渴望对女性的残杀，并用这种极端方式来达到自己的快感需求。哦，马三这会儿才知道，原来变态会通过杀人满足自己性高潮。侦查范围逐步缩小后，徐立民从附近市县借调约1200名警力，在整个柳河进行大规模拉网排查，街道巷口到处都是协查通报。就在马三和徐立民信心满满，觉得破案胜利在望的时候，幽灵变态依然选择顶风作案，且越发疯狂。2天时间里，他在两个相隔不远的村子犯下2起命案，造成3死1伤。又在2个月后，潜入大庙村一户人家内，先将熟睡中男主人一刀毙命，又将女主人逼到墙角折磨致死。截至目前，幽灵变态已残杀10人，重伤14人。拉网排查和协查通报进行2个月，结果非但没有任何消息，反而又增加了5具尸体，这引发了柳河民众对警方工作极大不满，马三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就连名震东三省的神探徐立民也开始有些愁眉不展。徐立民办案最重逻辑，他从案卷资料推演下的侦查方向应该不会出现问题，可为什么迟迟锁定不了凶手信息呢？面对无数人质疑，徐立民几乎要写下检讨，承认自己在决策中犯下的重大失误。但马三不甘就此失败，想起徐立民曾在会上说出凶手善于使刀，职业有可能是屠夫、木工，死马当活马医，马三骑着队里摩托，2天内访遍县里的屠夫、木匠，依然一无所获。当晚，马三和发小喝酒聊天，大谈苦水。发小称，其实在县林场也有不少木匠，活干得不错，工作时间还比较自由，他们要是想出去杀人，时间绝对充裕得很。马三喝得晕晕乎乎，倒头睡了。第二天一早才模模糊糊想起发小的那番话，赶紧骑上摩托往林场赶。到了林场保卫处，马三将嫌疑人画像给保卫处的老头看，没曾想

0: 老头不假思索地称：“
1: 耶，这不是我们厂的杨红军吗？”
0: 这一刻，马三只觉得心脏突然紧了一下。半小时后，林场保卫科门口停满大大小小警车，在老头的带领下，众人步行去往杨红军家中。

0: 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他现在非常笃定，这幽灵变态就是杨红军。据保卫科老头所说，目前离杨红军回家的时间已不足十分钟，警方紧急制定抓捕方案，考虑杨红军骑着摩托车，抓捕的时间点就定在杨红军从摩托车下来后打开房间门的瞬间。马三被安排至门外伏击点，没多久林场里传出发动机轰鸣声，一辆略显破旧的红色摩托车终于出现。三年来马三日思夜想的幽灵变态终于原形毕露了。只见杨红军骑着摩托车刚要进院门，突然看到锁头有些异样，再看摩托车后视镜里有两个警察悄悄摸排上来，便赶紧调转车头。哎呀，不好！徐立民见情况有变，赶紧下令合围。隐藏在周围的警察尽数出现，杨红军将摩托车油门转到底，迅速冲进万亩林场之中。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幽灵变态杀人狂终于被警方锁定，可就在收网的关键时刻，警觉的嫌疑人驾着那辆红色摩托车冲进了万亩林场，终归成擒，还是放虎归山。雷鸣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神探系列神探徐立民。11月11日，市县公安局1200多名警员发动周边数以万计民众对林场进行全面包围。马三及200多名同事们进入林场内展开大搜查。忙活一整晚，当马三亲手将杨红军逮捕那一刻，还特意端详了他的脸。长马脸，大眼睛，小鼻子，光看长相都足够给人留下心理阴影。杨红军被押到审讯室，铁证面前，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而马三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变态为什么要一直对漂亮姑娘下此毒手。面对这个问题，杨红军低头沉默了半天，当抬起头时，嘴里只恶狠狠蹦出四个字：我恨女人。1964年8月，杨红军出生在柳河县向阳镇向阳村。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杨家人生活还算有滋有味。父亲是当地最好的木工，和母亲一起每天村里镇上忙活不停。虽然温饱不愁，但只留小杨红军一个人在家，每天受尽孤独。上了小学，本就孤僻的杨红军又因身材矮小，面容丑陋，被同龄孩子耻笑。放学后，村里孩子常三五成群结伴玩耍，唯有杨红军捧着课本回家，独自闷头写作业，听着窗外欢声笑语，心里满是羡慕。一直到6年级前暑假，杨红军去村里公厕方便，按捺不住好奇的他将男女厕之间的墙砖取下，在偷窥时被抓了个现行。被偷窥的女人抓着杨红军满村

0: 吆喝，一路将他扭送到父母面前。杨红军只记得一路上全村老少看着他捧腹大笑，还有那个女人愤怒到扭曲的嘴脸。
1: 哼，再有下次我直接把他送进公安局。
0: 女人将杨红军扔在地上，对着他父母恶狠狠说道。此后杨红军把自己关在房里，更不敢出来，总觉得村里人看到他后一定会捧腹大笑，骂自己流氓。这份孤独与压抑让原本学习优异的杨红军成绩一泻千里，小学毕业后便选择辍学在家。1979年，杨红军刚辍学不久，父亲在一次伐木作业中出现意外，此后连站立都极其困难。家里顶梁柱倒了，林场的赔偿款眼看又要见底，为给家里增加经济来源，杨红军被父亲送到林场老前辈那儿学技术，子承父业，重新端上这碗饭。杨红军本就从小跟自己玩，对手艺活充满兴趣，学得也快。平时他话不多，工作又能保质保量，年年都能被林场评为先进劳模。成年后，杨红军与某林场工人的女儿结婚，夫妻关系也算和睦。可三年之后，经常和他一起打牌的工友这一天带了盘性虐风格的小电影，看着屏幕中重口味的场面，杨红军不禁想起小的时候村里女人带着自己公开处刑的情景。直到现在，这依旧是自己挥之不去的梦魇。杨红军恨那个女人，自己何尝不想像那小电影里演的那样抓住他一顿毒打。此后杨红军像变了个人似的，与妻子行房时经常连打带骂，非要把妻子折磨得痛哭流涕才肯心满意足地结束。妻子每晚都心惊胆战，抱着孩子对他逐渐远离。无法满足性虐待的杨红军开始将目标对准歌厅里的小姐。此后他四处寻花问柳，收集观看重口味小电影，借此释放着自己从小就累积的压抑。杨红军越来越放肆，年底便感到私处有恙，在医院检查后发现被染上性病。这个消息再次传遍了整个林场，妻子的愤怒，邻居们的耻笑，让他再次看到童年时那个被全村公开处刑的自己。他想要报复，他想要把这个病传染回那些小姐身上。这次杨红军特地花高价找了小姐，可非但没得逞，反而因为自己面容丑陋，那方面能力又不行，被小姐们讥笑着赶出了门外。站在街上的杨红军感到自己作为男人的颜面尽失，他抑制不住的恨女人，他一定要报复这些女人。杨红军将刀打磨至锋利，开始了疯狂的作案之旅。原本他是用捅伤女人私处的方式完成报复，渐渐的，这种施虐方式让他越发享受，甚至开始觉得有些不过瘾。终在1996年9月27日这天，杨红军翻进孙倩家中，趁她熟睡时，一刀割向了她的脖子。看着孙倩临死前还在绝望挣扎的眼神，杨红军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感，甚至

他还趁着意犹未尽之时，又割下了孙倩的乳房。此后，杨红军完全上瘾，每次杀人对他来说都是一次无以伦比的享受。为了贪图女性临死前的绝望眼神，他化身成了刘和午夜幽灵，一次次造访至不同女性家中，完成一场又一场屠杀和高潮。

杨红军被判处死刑时，正值马三在表彰大会中被授予个人三等功。看着徐立民亲自给他戴上的勋章，马三心里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虽然自己和杨红军的人生命运如此悬殊，但童年经历却多有相似。徐立民称杨红军这种叫施虐淫癖，跟反社会人格很像，虽然不少人存在性虐待倾向，但发展扭曲成杨红军这副样子的实属罕见。此后的柳河恢复平静，马三依然还是那个柳河浪子，唯一不同的是，听完杨红军的故事后，小电影的确是不敢多看了。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欢迎各位在下班的路上收听 FM 100.1 吉林资讯广播啊，我们的直播正在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我们在线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哪些困惑的话，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啊。今天是达律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达律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啊。虽然天气很热，但是呢，我们也是元气满满啊。如果说各位有问题，天气热的时候人容易着急，容易上火，容易闹心，别闹心，把这些专业的事情留给专业的人去处理去做，不要让自己在这里面来回打转转啊。那我们来接听朋友打来电话，今天电话进的有点快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喂，
0: 喂，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嗯。
2: 哎，你好，主持人大哥，你好。
3: 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遗产继承的问题。然后吧，我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挺严重的呢。
0: 多大事儿？没事儿，你讲讲。
2: 就是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我父亲去世了，然后呢，我们现在涉及到家里，对，就家里分遗产的事儿。然后我这个事儿吧，确实是挺复杂，然后也就是挺严重的事儿，我就想问问看看怎么能让我们家的利益最大化。
1: 行啊，你说一下具体情况呗。
2: 这个事儿确定咱们能处理是不是啊？
1: 你先说。
2: 啊，是这样，就是我爸爸是做工程的，然后我们家也挺有钱，条件也挺好的，从小我们也都不缺吃喝。但是呢，我爸在外边就是有一个女人，然后还有一个私生女，那个私生女，比我小两岁。这不，我爸前两天去世了嘛，然后那个女的带着她女儿就想来分遗产。我现在就想问问，他们到底有没有资格能分这个遗产？
1: 你继续说，那你觉得他有没有资格呢？
2: 那肯定没有啊，因为我妈才是原配呀，我才是我爸就是正就是这个正牌的这个女儿啊，他们凭啥分遗产呢？而且那个女的是个小三儿，对吧？他女儿说白了名不正言不顺的，你就在哪儿说他就是个野种呗，凭啥分我们家财产呢？对吧？
0: 对，这也不至于用词这样啊，他也不至于说稍微有点难听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吗？你觉得就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证据给我们说一说。
2: 还有就是这些年我爸也确实给了他们不少钱，就比如说房子呀、车呀、生活费呀，包括说一些名贵的这些包包啊、饰品之类的。然后呢，就是他们要啥都给买啥，我就想问问，就是这些钱我们能不能要回来？因为那个是属于我爸和我妈的夫妻的共同财产，对吧？凭啥给他们花呀？
0: 按理说这个应该是没啥问题哈。
1: 还有吗？

0: 呀。
1: 嗯，说说还有啥？
0: 就是还有就是啥呢，就是这些事儿吧。我爸名下有三套房子，然后我们还有个工厂，还有股份，还有一些存款，就这些加起来，我没细算过，但是肯定也得有几千万了，
2: 有不少。
0: 然后我就想，对，然后我就想知道，就是怎么能让那个私生女分不到这个钱，或者是说就是，能给她一小部分。但是我的想法就是最好就是一分都不给，一分钱都不给他，就是让他和他妈就是离我远远的，从我们家就滚开我们这个世界就完事了。
2: 他的想法倒是挺明确哈，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些，想问我们的，最终想问我们的，还有
0: 我没说完，我没说完呢，
2: 还有啊，
0: 还有就是啥呢？就是达律，我还想问问，就是那个私生女，就是如果说那个私生女要是做亲子鉴定的话，我们能不能不配合？因为现在我爸也去世了，对吧？就剩我自己，我是不是可以不配合他？
2: 你
3: 不配合的目的是什么呀？
0: 我不想让他分财产呢。
2: 对，女士稍等啊，就从开始电话接进来到现在，就是一直在问怎么样对方分不到啊这个问题，是不是啊？
3: 对，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如实的回答一点啊。就是你今年多大了？
0: 我今年21了，然后刚上大三。
3: 那个私生女呢？她多大呀？
0: 她比我小2岁，应该18、19吧，没呀。
3: 你爸和就是这个外面这个女人在一起多久了？
0: 好像在一起挺久的吧，因为怎么也得有20年左右了。因为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那个女的好像还带我就是出去吃过饭，然后呢，我见过她，然后就是我爸也是一直就是两边跑，因为就是我们家包括我妈也都知道这个事儿。说白了，现在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没有人去计较啊。
3: 你说20年，哇，你今年是21，那个私生女是19，就等于你爸刚结婚没多久就和她在一起了。
0: 这玩意不正常吗？现在这男的有钱了，谁还在外头没点这个花边新闻，没点什么？
2: 哎呦，21岁的小妹妹啊，21岁的小妹妹，这个三观可不对啊，这个可不对呀、啊。
3: 你妈是什么态度针对这事儿？
0: 我妈就一普通的家庭主妇，啥也不管，成天就在家里边。然后呢，就是忍着。我跟你讲，要不是我的话，我妈早就被他俩都欺负死了。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必须得替我妈出头，我不能让我妈吃亏。现在我爸没了，我也不能把这些钱都落到他们母女手里。
3: 那你觉得你爸他为什么在外面找女人还生了孩子呢？
0: 好吗？那你说本来现在我妈年纪也大了，然后天天跟我妈在一起，又是柴米油盐的，天天就是过日子，没兴趣了呗。然后又打仗，又吵吵的，对吧？我妈还没有文化，他俩也没有共同语言。那现在外边这年轻的女的有的是，使点手段，那在一起不正常吗？再说，你说现在这么年轻，会哄点人，我爸当然喜欢她了。再说这么说吧，就这种事吧，肯定也是跟她玩玩。你要是说要想给她啥地位啥的，早就跟她结婚了，现在不也没结吗？
2: 哎呦，这是一个21岁的小女孩啊说的话，但是从你的话里我听出来，就是你的妈妈这边，我觉得这个也挺可怜呐，这个整个的境遇。
3: 行，就是我了解的差不多了，我再最后问你几个问题，你老老实实的回答啊。你说你是原配的女儿，那你妈的全名叫什么？具体做什么工作？
0: 我妈叫李树什么？
2: 停！大律，这一下子，自己的妈妈名字不可能是这样的。你要说问问自己的爷爷奶奶、姥姥，都不可能是这样的情况。这个是
3: 他做什么工作的？
0: 现在不也是上大学了吗？我也不总跟我妈在一起，而且我妈现在这些年的话，就是在家，就是忙活家里家外屋前屋后这点事儿，也没啥正经工作。我俩也不怎么那啥。
3: 行啊，就是你自己亲妈叫什么你想不起来了，行啊。
2: 有事儿是吗？有事。
3: 那你爸叫什么你总该知道吧？

0: 我爸姓张，其他的呢我也不方便说，因为我们家这些事儿、这些财产，对吧？包括说企业啥的也不方便说。
1: 行，你这个亲妈名字记不住，亲妈名字不方便说。行，那我换个问法啊。那外面那个女人，就是你说的那个小三儿，她是做什么工作的？
0: 她是美容院的店长啊。
1: 你对她的情况倒挺清楚，像名字、年龄、工作单位、干了多少年，你就是都能了解呗。
0: 那这有啥不了解的呀？这玩意儿不就是相当于她是我的敌人吗？对不对？清楚啊，一个女的四十来岁了，美容院的店长，
1: 你自己的亲妈叫什么？你想不起来？你对小三的情况倒是如数家珍啊，
2: 挺了解啊。
1: 你对她的情况，你不是一般的了解啊。
2: 嗯，
0: 不是，那现在这个社会就在这摆着呢，这种情况，我不得知道她什么情况，我才能打败她吗？这怎么说来着？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吗？对不对？
1: 那好一个知己知彼啊！行了，你也别装了。就是咱们听这么半天啊，田老师，咱听明白了，就你根本不是原配的女儿啊，你就是那个私生女，对不对？
0: 我跟你讲，你这么说，我有点听不懂了啊，我肯定是原配的女儿啊。
3: 是，大力，你这怎么分析判断？
1: 听不懂，那我给你捋一捋啊，就是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就第一啊，你就是这么半天，你口口声声说你是原配的女儿，但你从头到尾都是站在一个私生女的角度问问题。
3: 嗯，
1: 你问的不是说怎么追回我爸给小三的钱，而是怎么能让这个私生女不分到遗产，不配合做这个亲子鉴定行不行？都是这些问题，就只有私生女才会关心这些问题，原配的女儿根本不会这么去问哈。
0: 那我不得提前了解一下，就是对方有什么手段，然后怎么做，我才能就是做到预防吗？这样不对吗？
1: 不对啊，咱们说第二个点啊，你对你妈这个原配啊，双引号的原配，一点感情都没有。你说她这个人老珠黄了，又没文化，什么也不懂，一个正常的女儿会不会这么说自己的母亲？
2: 没这么说的啊，
1: 就你反而对外面那个女人的情况了如指掌，连她在哪上班、年纪多大你都清清楚楚。那你到底是谁的女儿？
0: 我这么说，主持人，就是有可能我刚才也是着急，对吧？我也是替我妈就是着急，我妈就是她有点太懦弱了，然后我现在就是有点也不
1: 通
0: 刚，我这不是替他着急，就是想。
1: 不对啊，不对啊！你刚才说了，你爸和那个女人在一起20年了，私生女19。那我问你，你今年21，你爸结婚第二年就有了你，第三年就和外面的女人生了她，那你妈刚生完孩子，你爸就出轨了？你作为女儿，觉得这很正常吗？正常吗？
0: 不是，我跟你讲，二位，如果说你们这么说话的话，就没意思了，大女或者是主持人。
1: 急了，
0: 是来问，
1: 来来来啊！再给你说一个点啊，也是最可笑的一个点。你说你是正牌的大小姐，看不起私生女啊，但是你说的那些话、那些三观，还有你口中说的小三，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啊！你哪是原配的女儿啊？你这不是小三教出来的女儿吗？
3: 啊，大律，您觉得就是他这边可能是身份上啊，伪装成原配女儿来咨询啊，是不是啊？这位女士，你既然打进电话信任我们，咱实话实说，
1: 对。
0: 那我现在就是私生女了，能怎么的？我现在就是想问问这个事儿。
3: 对对对，那
1: 怎么样？那你还好意思问怎么样？那你伪装身份来咨询，你骗谁呢？你把这地方当成什么了？你以为你装成原配的女儿，我就能教你怎么坑原配吗？
0: 我不是坑的呀，那我不也是我爸的亲生女儿吗？对不对？我凭什么不能问呢？而且凭什么他就能光明正大的去分财产，我怎么就不能呢？我也是我爸的亲生女儿，说白了我也是有继承权的，而且我妈都就是跟我爸这么多年，就是咱不说感情，钱我是不是也得有啊？那我作为孩子我也应该有啊，凭啥我没有啊？
2: 凭啥哈？
1: 来，我告诉你啊，
2: 哎，
1: 凭什么啊？凭你妈是第三者，凭她破坏了别人的家庭，就凭她明知道人别人有老婆有孩子还往上凑，20年啊，20年她也是这个第三者，也是见不得光的第三者啊。
3: 对，你这当第三者，你当这么理直气壮，这可不行啊。
1: 好
3: 啊，
1: 你不是不知道凭什么吗？我今天就跟你说清楚，让你和你妈都好好听一听啊。
2: 嗯，
1: 第一点啊，你妈属于第三者，这是事实，她明知道的他人有配偶，对吧，还与之同居，这本身就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也是违法的。民法典明确的规定，夫妻应该互相这个忠实，互相尊重，那你妈插足别人的

0: 姻，破坏别人的家庭，这就是过错的地方，他就不受到法律的保护。再有一个点，你爸这些年给你妈花的这个钱啊，原配全都是可以起诉要回来的。
1: 嗯，
0: 因为那些你刚才也讲了，属于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
1: 哎，
0: 你爸他一个人他说的不算，
1: 他自己他都知道咋回事，
0: 他擅自的把夫妻的共同财产赠与了第三者，
1: 嗯，
0: 这种赠与行为原则上是无效的，原配可以起诉要求全额返还，听懂了吧？全额返还啊！你妈这些年的钱，
2: 啊，达律，我跟你讲，达律，就是这些钱都是我爸自愿，他自愿给我们的。
0: 你听了啊？自愿。
2: 他没说他结婚呢，对不对？给我的呀。
1: 啊，女士稍等啊，
0: 停一停啊，
1: 停一停，这个听达律给你从法律上讲到底这个钱你们能得还是不能得，能分还是不能分，这个不是你说的算，也不是你爸说的算，也不是你这个你的这个所谓的另一个跟你竞争的女孩说的算，谁说的也不算，法律说的算。
0: 好好好啊，自愿给也不行，就是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它是一个整体，不是说一人一半，你爸想给谁就给谁，那肯定是不行。
1: 嗯，
0: 大额财产处分必须这个夫妻双方协商一致，他瞒着他老婆给小三花钱，这就是无效的。
1: 嗯，
0: 你以为你占了便宜，原配一起诉全得吐出来。
1: 对，
0: 再有一个点，你刚才说了你有继承权，没错，法律确实规定这个非婚生子女和这个婚生子女下有同等的继承权，但是你是继承你父亲的个人遗产，不是继承人家夫妻的共同财产，这是两个概念啊。
1: 嗯，
0: 你爸的家产啊，先分给一半给人原配，那是人家夫妻的共同财产，跟你这头没关系，剩下的一半才是你爸的遗产，由所有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平均分配。
1: 不少了，
0: 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是谁呢？配偶、子女、父母、原配、你还有原配的孩子，再加上你爷爷奶奶如果在世的话，
1: 嗯，
0: 这些人平均分剩下的一半。
1: 啊，
0: 如果这个原配起诉要返还，那你妈这些年花的钱都得吐出来，
1: 嗯，
0: 搞不好你分的那点钱还不够还的
1: 啊。这回算的就明白了啊，这回算的就明白了。嗯，这么一算的话，他好像也得不着啥。嗯，
0: 但是我也告诉你啊，你别以为你有这个继承权你就万事大吉了，如果你爸要是有遗嘱的话，把这个财产都留给这个原配和这个婚生的孩子，那你一分钱也分不到。因为什么呢？法律上规定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你爸要是立了这个遗嘱，那你什么都没有。
1: 嗯，
2: 那不可能，因为我爸对我可好了，真的就是从小我要啥，嗯，我爸就给我买啥，从来都没亏待过我，我说往东他都不往西，不可能有你说的这个事儿。
0: 别说这么早啊，没有不可能，就是咱们法律实践看了好多。
1: 嗯，
0: 你爸都没给你妈一个名分，你觉得他会把财产留给你？别做梦了啊，男人在外面找这个二加一大多都是玩玩而已，真到了分家产的时候，嗯，还是想着自己的老婆孩子，你和你妈不过是他生活中的调剂品，那你还把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2: 不可能，那我爸就是他不爱我他也爱我妈，对吧？而且他现在有我了他也疼我。嗯，我觉得你说的不对，你就在这胡说，你就是不想让我说。
0: 来来来啊，疼你啊，你所说的疼你，疼你就让你当私生女了，疼你就让你从小被人指指点点了，疼你就连一个正大光明的身份都不给你吗？你醒醒吧啊，他要是真疼你就该给你妈一个名分，
1: 嗯，
0: 就该让你光明正大的在阳光下，就他没有啊，他让你们母女二十多年见不得光，这叫疼你，这叫害你。行了，我也不骂你了，骂你也没用，就是你这三观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了，
1: 嗯，
0: 这就是说妈妈教的嘛。
1: 嗯，
2: 那打给你说，就是我现在要是想就是继承一下，我应该怎么办呢？
0: 就别再搞这些歪门邪道了啊！伪装身份来咨询，你觉得你很聪明，但你那点小心思在律师眼里就是小儿科，就光明正大的来问，我一样会给你解答。就你搞这些小动作反而让人看不起，就是我也劝你，就是你跟你母亲说清楚，就这些年你爸给他花的钱，原配随时是可以起诉要回去的，如果原配真起诉了，那你们该还就得还，你别到时候竹篮打水一场空。
1: 嗯，
0: 就是人活着得要脸，你妈当这个二加一那是她自己的选择，但是你不一样啊，你还年轻，你有自己的人生，就必须你妈那一套，也别插足人家的婚姻关系啊，别抢人家的东西当成理所当然。
2: 我这不是寻思，你说我要是不这么说，我不知道你能怎么回答我。

0: 21岁，跟你叫小妹妹啊，我们不说你的身份，不说你的什么什么，但是要跟你说的一点就是，对人要坦诚。
1: 对，
0: 到是任何时间对人坦诚，你才会收到好的回馈。
1: 对对对，
0: 啊、
1: 你下节目就是所有的人一会儿挂了电话，好好想一想刚才跟你说的这些话啊。
0: 嗯，好嘞，再见啊。确实达律刚才也给他彻底的这个清算了一下，就是他还是会分得一定，因为非婚生子女也是能分得一定的财产啊，但是
1: 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田老师，再一个就是说，首先得看他有没有明确的立这个遗嘱，因为遗嘱优先于这个法定，
0: 嗯，
1: 就是说自己的一个遗嘱意愿优先于法定。而且说咱们在这个法律实践之中，包括律所好多案的当中，就是这个因为这20多年也没给他妈他们一个身份、
0: 嗯、
1: 如果给他们一个身份的情况，他不能这么来咨询。
0: 嗯，
1: 实际就是说好多他这个出轨的一个男人到最后他其实还是会选择回归家庭。
0: 嗯，我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评论端有很多朋友留言说、哦、这真是太炸裂了，就是这个其实我跟大家也有同样的感受，我说
1: 嗯，
0: 这么就是这么那个让我们想象不到，这个像剧情一样。但是其实达律在生活当中跟我说，他每天我可愿意去他们那儿了。怎么着呢，这什么事儿，就是这种事儿在律所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事儿。
1: 常见、尤其是说咱们这个婚姻家事组，咱们的就是说律所的这个婚姻家事组大量的处理这些事儿。
0: 嗯，
1: 就包括为啥说刚才你看你听的时候我没太表态，没太表态，就是包括他问问题的久，
0: 刚开始问我都觉得很可怜的、
1: 哎、
0: 然后又这个私生女要来抢他的家产了，我还觉得
1: 最常见的，咱不说婚姻家事组，就是咱们的综合组的律师结案的最常见的是啥，我有一个朋友的事儿，律师我来问
0: 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你说着说着说着说着人生就变了，人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角度就变了，变来变去就是哎，那我说实话吧，我是自己的事儿
0: 啊啊、
1: 嗯、
0: 我明白了，就是所以说我们可能之前呢在这个节目当中没太多见，可能是这个由于达律来完之后啊，就是深受大家的信任，我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各位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特别信任我们，就是因为这样的事儿呢，
1: 嗯，
0: 有很多如果是换做我的话，我觉得哎呀这个我不太好意思啊，或者怎么着，但是呢感谢大家信任嘛。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达律在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如果说各位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77，85815688，85815699。那我们继续接听4号线这位朋友电话。哎，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刘。
0: 哎，这怎么回事？这是你慢慢说，是天热呀，是怎么着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嗯？有什么法律问题咨询？嗯。
2: 最近吧，我家出事了。
0: 嗯，
2: 没有。我老公没了。
0: 嗯
2: 就在家没了。
0: 嗯嗯。
2: 我现在特别害怕。
0: 嗯。
2: 我不知道该咋办。
0: 老公，
2: 我就想问问。
0: 嗯嗯。
2: 在这种情况，我要不要负法律责任呢？还有，就那女的。要不要做
0: 好吧？嗯，有点乱，
1: 就是你慢慢说啊、
0: 嗯，
1: 就是怎么回事？就是你老公是怎么没的？
2: 就是他在外面吧，找个小三儿。
0: 嗯
1: 嗯，
2: 俩人在家，
0: 嗯，
2: 在家玩那种乱七八糟的。
0: 嗯嗯嗯。
2: 然后我老公突然就不行了，抽搐两下人就没了。
0: 哎呦我天！啊，这就是怎么他到底怎么这个弄这么激烈呢？什么情况？当时是你是怎么知道的？然后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具体说的具体一点，然后我们好帮你分析。
2: 嗯、就是那个SM啥的
0: 啊啊啊，
2: 那是一种特殊的那个特殊的。
0: 明白了没有？就是
2: 可能
0: 你老公跟那个一女的在家整着，当场就是就不行了，就过去了吗？是吗？
2: 对对对，可能太激动了，心脏受不了呢。
0: 啊
1: 嗯嗯
0: 啊，
1: 那当时你在哪儿啊？
2: 我当时那个当时在外面买菜呢，回来后边就发现人已经不行了。
1: 那你回来的时候，刚才你说的那个女的还在吗？
2: 在吧，

0: 下什么井，怎能苦的。
1: 这位女士，你调整一下你的状态，你现在整个人就是跟我们对话的时候吧，我们不能确定你到底是也听不，一个听不清，再一个你在这喘，你平复一下。
2: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玩的是你刚才说的这个 SM？ 你回来的时候现场是什么样的？就你看到的眼睛是什么样的？
0: 就是吧，就我看出来的呗。现在现场乱七八糟的。还有手机啥的，
2: 看出来的，就你一进门就看见自己老公死了，你第一的反应不是打120，不是报警，而是先观察现场玩没玩这 SM， 是这个意思吗？
0: 我就是顺便看着吗？
1: 我觉得第一时间看到人没了，好像别的什么都看不着了，都聚焦了，这个有点不对吧，大律？
2: 咱们再问一下啊，就是你刚才说那个二加一，他多大了？你认不认识他？
0: 谁？那二十多吧，就看着挺年轻的。
2: 那不认识，那你老公把人带回家了，那你就一点察觉都没有吗？
1: 对呀、
0: 就我平时也不管他事儿，他在外面咋的我都不管，家钱拿过来行呗。
1: 不管。
2: 那你老公有这个爱好，你知不知道？
0: 知道一点儿。我不喜欢嘛，就不参与。那可能因为我不咋配合他，出去找别人的吧。
2: 你不喜欢不参与，那我问你啊，现场的那些工具是你家本来就有的，还是说你刚才说那个二加一他带来的？
0: 应该是他带的吧。我家哪有那东西啊？
2: 是吗？那你就是。我和主持人现在可没听出来啊、可我怎么听说就是说好多就是这种有爱好的夫妻家里都会备上一套呢？
0: 不，我家真没有，真没有，就我都不知道那怎么干啥的。
3: 大刘发现找着突破口了是吗？
2: 你说你当时在外面买菜，那你是什么时候出去买的菜？去的哪个菜市场买了什么菜？有没有人能给你做这个证明？
0: 我就是上楼下超市转一圈，买一点菜，具体买啥我忘了。
2: 忘了，你老公死的那一天，你出去买了什么菜都能忘？
1: 停啊！我感觉出来了，你现在有点慌，你绝对不是因为给我们打电话，然后你觉得紧张。这个紧张啥样啊？我知道，
2: 两个劲儿啊！
1: 对
2: 行啊，你也别装了，这当时你是不是就在场？
0: 我买些好，我不在呢。
2: 不在，不对吧？就是通过你刚才这个语言的表达啊，我怎么觉得你不仅是在场，而且你还是个参与者，甚至那个女孩是不是你找的？说吧。
0: 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想讨好的。
1: 大律，这什么情况？就是你判定他会在现场，他找这有点离谱啊！这个是怎么看出来的？
2: 我给你捋一捋啊，你看说的对不对啊？就你老公有这个小爱好，你一个人满足不了他，或者说你扛不住，你怕他不高兴，你怕他出去找这个二加一，怕他跟你离婚，所以你主动帮他找了这个年轻的女孩，三个人在一起，是不是这个情况？是不是？
0: 我就是想让他高兴，我怕他不要我了。
2: 你怕他不要你，你就主动帮他找女人，你就主动三个人一起玩，你这叫拉皮条，你这叫助纣为虐，你这不是说你爱他的表现。
0: 我没有，就是没这个想，我不想离婚，孩子不能没有爸。
2: 你别哭啊，就是维持家，你管这个叫维持家？那你把家变成什么地方了？谁正常的家是这种的？你把自己变成什么了？你是现在好了，人死了，家也没了，你这么做你自己满不满意？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这样？
1: 没 事啊，没事，先别哭啊。达理，我觉得这个都是什么三观？这生活当中真是啥样人都有。为了不离婚就主动，我确实听说过有这种事儿啊，有某些地方。好，那我不多说啊，这个三个人在这挺开眼。达理，
2: 你刚才在这装无辜啊、
1: 嗯？
2: 说什么你在外面买菜了？就是你又不认识这个二加一，说你家又没有这些工具，那你撒起来谎，脸都不红不跳，心不跳啊？
1: 嗯，
2: 那我你以为你把自己这么说来说就能宰干净吗？就不用负责了吗？

0: 田明老师啊，第一点咱们先给他定性啊，你这个案子不
1: 夜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对眼科，夜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对眼科89285888。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